0: 播第一资讯，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专家表示，美国试图借此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显示其地区主导力被削弱。
1: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专家组延期决议草案，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俄方称美国通过涉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乌外长称乌美领导人新一轮会晤或促成乌俄部分停火。
1: 加拿大总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深化加拿大和欧洲战略合作。欧洲多国对加拿大成欧盟联席成员反应冷淡。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专家表示，日本右倾化持续推进，会直接冲击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应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新阶段。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只有正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亚洲安全成焦点。
1: 美国外空霸权扩张动向引发全球警惕。
2: 亚运会开幕在即，环球资讯为您带来五大焦点对决观战指南。

0: 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
1: 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说，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同样要求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0: 17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本月10号，这条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
1: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但乌丘姆表示，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
0: 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
1: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4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
0: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已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2: 美国为何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
3: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0: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美以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了？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2: 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将扮演什么角色？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

0: 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2: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一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3: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2: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3: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副主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2: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3: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1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了美国众议院于前一天通过的涉俄制裁法案，他称此举是不友好行为，将使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更加复杂。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促成俄乌能源停火。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佩斯科夫17号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努力更加复杂。俄方正在关注法案相关情况，此前美国参议院已批准该法案，美众议院于16号通过，现已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进行严肃对话，这一点与欧洲不同，并且始终重要。但他同时表示，俄美关系中并未发生，预计也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推动乌俄达成部分停火。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同时涉及能源设施和黑海水域。针对能源停火，他表示乌方愿意实现，但俄方没有表现出兴趣，而美方可能推动俄方做出相关决定。乌方此前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预计于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美国会晤。
1: 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并呼吁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6: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7: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6: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与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中断部分贸易。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卡尼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8: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7: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6: 分析认为，在美国同时向加拿大和欧盟施压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关系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4: 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来听本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我们注意到，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17年开始临时实施，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过程相当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

0: 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称，一些成员国对这一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也反映出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联席成员这一正式身份，这一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法国《世界报》注意到，联席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联席成员设想反应冷淡。欧洲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出的信号来看，布鲁塞尔正在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能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奥列格·斯捷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继续来听总台的报道。
2: 据俄新社报道，斯捷潘诺夫当天被问及俄加关系是否已跌至低点时说，低点是一个相对概念，从普遍意义上讲，两国之间早就没有正常的双边关系了，当前局面应由加拿大方面负责。今年二月，斯捷潘诺夫也曾批评加拿大首先破坏了俄加双边关系。他说，两国间已不存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即便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没有希望。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今年6月16号，俄外交部宣布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并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
3: 继续关注新闻。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继续。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0: 小小你好。
1: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都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
2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冷空气相对比较的弱，所以我国的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的。不过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的这段时间呢，冷空气就会变得活跃起来了，会频繁的影响到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那像明天呢，一股冷空气的就会带来降温了，像青海啊、甘肃、内蒙古等地都会有明显的一个降温出现，尤其是在甘肃的中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降温最为剧烈，像兰州。今天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6-27度，明天呢就会降到19度，后天呢就会只有剩下16度了。那么后天呢，东北也将会经历一个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包括像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的这个气温都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会创下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不过呢，冷空气的整体影响范围呢是比较偏北的，在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就比较的小了。今后的几天的最高气温依旧会是在30度上下的。那同时呢，南方的秋老虎也正在发威，像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呢普遍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都是在30度以上的，部分地方呢还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啊。特别是华南高温闷热天气呢，依然会持续，依然像是盛夏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雨水呢在今后的几天呢依然是集中在华西地区，像今天呢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都会有中到大雨，重庆局地还会有暴雨。明天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则是这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在这一带需要关注的是防范次生灾害的问题。小小，
0: 那国际方面还有哪些天气变化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好的，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呢在今天早晨5点钟呢它的位置是在塞班岛偏北方向大约110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面上，20号起呢它将会逐渐的趋向于日本以南的洋面。那么在20号到21号随着杜鹃的靠近和南下冷空气的结合，届时呢将会给日本多地带来比较强的风雨天气，那恰逢名古屋亚运会期间啊恶劣天气有可能会对赛事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在北美地区呢， 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像美国的北部平原一直到五大湖一带呢将会仔细向东的经历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包括像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以及爱奥瓦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等地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而且呢这一带呢降雨同时呢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0度，部分地方呢可能就只有15度左右，也将会创下当地下半年来的一个气温新低。那与此同时在西北部的包括像是爱荷华州以及
21: 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等地也会有中到大雨，在山区一带还会有这个雨雪混杂的一个局面。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媒体预计特朗普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战后战略构想。专家表示美国试图借此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显示其地区主导力被削弱。
22: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专家组延期决议草案，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俄方称美国通过涉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乌外长称乌美领导人新一轮会晤或促成乌俄部分停火。加拿大总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深化加拿大和欧洲战略合作，欧洲多国对加拿大成欧盟联席成员反应冷淡。
2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专家表示，日本右倾化持续推进，会直接冲击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应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新阶段。
2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只有正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2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亚洲安全成焦点。
22: 美国外空霸权扩张动向引发全球警惕。亚运会开幕在即，环球资讯为您带来5大焦点对决观战指南。
21: 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23: 近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作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表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 也不打口水仗。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就欧委会近日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一事进行回应。
24: 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 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
23: 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0: 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2: 维新会成员入阁引起广泛关注，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解读。
3: 中司宏他入阁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进程。那么维新会他进入日本内阁的这个决策圈，他会呢持续的在内阁会议上面呢推动安保扩张啊、修宪啊等相关议程，也呢会加剧日本政坛的整体的右倾的氛围，倒逼呢日本政府在这个安保领域采取更激进的举措。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导致日本的历史认知啊和这个对外政策啊进一步的保守化和进一步的倒退。维新会它本身就是持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它对周边国家态度是十分强硬的。
1: 那么日本政府的持续右倾又将会带来哪些恶果？继续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3: 那么新内阁继续右倾的趋势明显，它实际上表明呢日本执政层长期的战略诉求，表明呢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将进入新的阶段。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改变呢战后国家的定位。现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就存在着激进的修宪派，这将会呢这个抬高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这个目标。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工主义道路，扩大呢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第三个呢，日本的新型军工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提升呢自身在地区安全格局里的影响力。总之呢日本的右倾化持续推进，它会直接冲击战后的确定的国际秩序，无疑呢也将会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推高呢地区的安全风险，周边的国家呢应该对此呢保持高度的警惕。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夜，日军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1: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有关详情，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所谓的自卫战争。而九一八事变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并非日方长期宣称的所谓被动自卫。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黑井秋夫直言，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写入教育，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5: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
6: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日本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

0: 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国家的态度出了问题，教育也会随之出现问题。不过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对此加以抵抗，认真依据相关资料，把事实准确地交给年轻人，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能够理解的。
1: 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2: このままいくとですね、戦争が恐ろしいということが。
3: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日本应该不断进行道歉，就应该反省。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历史，通过正确认识历史，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昨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论坛期间，有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
8: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9: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7: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马来西亚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综合安全高级主任沙夫丁·卢夫蒂认为，
10: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7: 越南国防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杨桂南表示，
11: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7: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9月16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凯恩称，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持续战斗并取得胜利。
6: 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加尼翁表示，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规模扩大一倍，达到大约2.5万人，其中约2/3的增援将集中在作战部队司令部。
12: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还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武器类型。
6: 对于近期美军高层

0: 对于外空军事行动作出接连公开表态，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表示，结合美国此前已公布的新版太空作战方案，以及近期组织完成的专门的轨道军事演习，其地月空间作战能力建设的技术路径已经十分清晰。
1: 其中，针对月球周边轨道的作战任务，美军目前有两条明确的推进路径。一是论证部署月球轨道军用空间站，将其打造为连接地球与月球的枢纽平台，既可以对月球表面各类活动开展长期持续监视，对各国正常探月登月行动实施情报搜集，也可依托平台搭载相关载荷，具备月球轨道目标瞄准和直接杀伤的控制攻击能力。二是依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商业航天的成熟技术，将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器，改造为地月空间军用投送平台，未来承担物资补给、人员与轨道装备投送任务，支撑美军在月球轨道实现常态化兵力部署。
2: 美国太空军于2019年成立，是美军70多年来首个新增的军种。魏东旭认为，美军近期一系列表态表明其谋求外空战略霸权的扩张态势正在持续升级。
1: 近期美军密集组织轨道军事演习，核心目的是完成进攻性外空作战的全流程技术验证与战法打磨，为未来在轨突发军事行动形成完整的预案体系。例如，美军 X-37B 无人轨道飞行器已完成多次长时间在轨任务，完全具备改造为轨道无人作战平台的潜力，它可以通过大范围机动变轨，近距离抵近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军用与民用卫星，既可以使用小型动能载荷实施打击，也可通过机械臂完成在轨捕获操作。美方这一系列动作的核心目标是谋求对近地轨道乃至地月空间战略资源的排他性控制，拒绝通过多边对话机制与国际社会共享外空权益，本质上是将冷战阵营对抗思维直接向太空领域延伸。这种单边扩张行径不仅直接威胁全球各国在轨航天器的正常运行，严重破坏国际社会数十年来和平利用外空的共识基础，更将大幅提升外空领域的战略误判风险，极有可能引发外空军备竞赛全面升级，损害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9月17号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声明。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办。总台拥有该赛事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的独家全媒体权利与独家分许可权利。
0: 声明明确，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直播、点播、转播赛事节目及总台信号，不得截取赛事画面制作 GIF 动图等二次素材，不得以各类名义引流、隐性营销，也不得通过网盘、直播间、二维码等渠道传播、分享赛事资源，各类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均被禁止。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打击各类侵权行为，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明天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包括运动员和官员在内的总注册人数超过17000人，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有哪些焦点比赛将让人热血沸腾，不容错过？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焦点对决观战指南。
5: 9月20号16:57，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19岁的潘展乐以46秒40的成绩创造了男子100米自由泳新的世界纪录，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但此后他一度陷入低谷。今年上半年，潘展乐赴罗马尼亚外训，回国后状态明显回升。本届亚运会，他只参加男子100米自由泳一项个人比赛，另外还将参加4项接力。在亚洲范围内，他最大的对手是韩国名将黄轩优和队友张展硕。不过，这两人的主项都是200米。

0: 在100米赛场上很难对潘展乐构成真正威胁。对22岁的潘展乐来说，亚运会的意义远不止一枚金牌，他更希望游出一个更好的成绩，重返世界顶级选手的行列。9月20号18点40分，男篮决赛，中国男篮本届保留了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阵容框架，由胡明轩、胡金秋、廖三宁领衔，21岁的王俊杰、19岁的李月洲也获得了出场机会，既保留了争冠班底，又一定程度进行了练兵。由于在杭州亚运会上仅获铜牌，中国男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冠。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男篮很可能在决赛中遭遇李贤仲领衔的韩国队，这场亚洲男篮的巅峰之战不容错过。9月23号中午12点，体操男团决赛，中国体操男队派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除田浩外都有亚运经验，目标直指男团三连冠。客场作战虽然压力不小，但中国队经验丰富，阵容齐整，队员们将全力以赴，力争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9月24号16点开始，乒乓球男团女团决赛，中国乒乓球男队由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四名小将都是首次亮相亚运赛场。女队则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陈毅、范舒涵五人出战。本届亚运会挑战明显升级，但国乒仍具备足够的底蕴和信心，男团冲击九连冠，女团冲击六连冠。9月25号21点05分，女子百米飞人大战，17岁的陈瑜杰将首次登上亚运会舞台，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冠。田径迷们的目标则有两个，一是看她夺冠，二是看她跑进11秒。今年陈瑜杰的成绩大幅跃升，8月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她在女子百米决赛中跑出11秒08，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亚洲青年纪录，这也是本赛季亚洲女子百米的最好成绩。凭借这一表现，陈瑜杰被视为本届亚运会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最大夺冠热门，她的主要对手包括菲律宾选手尼尔森和新加坡老将佩雷拉，两人都具备跑出11秒20左右的实力。只要正常发挥，陈瑜杰将有很大机会实现冠军目标，为中国田径再添一金。
1: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0: 绵绵的。
1: Alltag, acceptance.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之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另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

0: 号八时，北京时间18号4时开放。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四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已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喀麦隆论坛报消息，该国吉北大区17号凌晨发生武装袭击事件，已造成13人死亡。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论坛予以积极评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汇聚到香山论坛。参会人员地域覆盖面广，代表性强。阿塞拜疆派出由国防部长扎基尔·加桑诺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各国代表提供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创办20周年，这一里程碑时刻赋予了本届论坛特殊的时代意义，使其不仅是对过去2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更成为连接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的桥梁。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来华出席香山论坛，并对论坛在促进对话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越南人民报16号的报道称，潘文江祝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认为该论坛有助于与会者加强交流对话和建立互信。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并于16号在论坛上发言。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有关报道援引陈振声的观点表示，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新方希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对话协商和互信合作来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和平稳定。报道说，这与香山论坛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报道说，新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陈振声部长在16号的发言中盛赞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的卓越成绩，并认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迈向建军百年，在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将拥有巨大潜力，能够做出更多积极贡献。报道还引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本届香山论坛中的主旨发言，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报道说，这是中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的重要智慧。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6号的报道也重点关注了中国防长董军的主旨发言。报道说，在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的会晤中，董军深入阐述了中方愿与各方深化务实合作的具体路径。面对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现状，中方主张摒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提出以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应对安全挑战。报道还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年来，已从亚太区域性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发展为倡导多极化、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大话语权的世界一流高端防务对话平台。
3: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
6: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7: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5: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马来西亚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综合安全高级主任沙夫丁·卢夫蒂认为，
8: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5: 越南国防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杨桂南表示，
9: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5: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10: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所谓的自卫战争，而918事变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并非日方长期宣称的所谓被动自卫。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黑井秋夫直言，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写入教育，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1: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
12: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10: 日本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 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他认为，面对互联网上真假混杂的信息，日本的学校教育更有责任依据史料向年轻一代讲清历史事实。
13: それは教える側の本当に責任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14: 这确实也是授课者自身的责任。但我认为，对教科书进行审定以及国家所持的态度，都会反映到教育当中。这不仅体现在教科书上，也会导致授课者在教学过程中有所顾忌、自我约束之类的情况。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国家的态度出了问题，教育也会随之出现问题。不过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对此加以抵抗，认真依据相关资料，把事实准确地交给年轻人，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能够理解的。
10: 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15: このままいくとですね、戦争が恐ろしいということが。
16: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日本应该不断进行道歉，就应该反省。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历史，通过正确认识历史，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3: 当地时间16号凌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时，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六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包括十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奥萨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7: 我们就站在萨阿达大楼的废墟边缘，16号拂晓时分，这幢大楼突然坍塌，民防与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救废墟下被困人员并挖掘遇难者遗体，但现场面临极大困难，搜救进展缓慢。由于大楼各楼层发生叠压式坍塌，钢筋扭曲，巨量废墟将住户掩埋，加之民防和救援队面临严重的设备与资源短缺，搜救与挖掘工作遭遇极大阻碍。我们了解到，在救援开展的前几个小时里，曾从废墟下传来呼救声，但随着时间和救援工作的持续，声音逐渐微弱，目前已没有再听到了。加沙城流离失所者塔拉勒说，
18: 我就住在这里，距离这幢大楼仅约3米，我的帐篷几乎贴着坍塌的大楼，就是那边的帐篷，离楼几乎就3米。此前一段时间，大楼一直在掉落砖石，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凌晨3点多，大楼突然坍塌，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化为一堆废墟。
19: 萨达在阿语里是幸福的意思，但是这栋名为幸福的大楼最终却沦为流离失所平民被掩埋的废墟。据了解，该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就已严重受损，结构出现严重裂缝，整栋大楼已向一侧危险倾斜。尽管相关部门就此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加沙难民而言，这些满目疮痍的危楼却是他们逃离严酷环境的唯一选择。
20: 当地居民麦德红，
21: 如果这些民众能找到一顶帐篷，一块能有栖身之所的土地，甚至哪怕是一块空地，他们也不会被迫住在这种随时可能坍塌的危房里。这些民众的家原本位于已军划出的黄线沿线，其中大部分遭到过袭击，导致他们失去了房屋、帐篷或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这就是加沙地带民众的现状。
19: 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报道员在现场看到，加沙民防部门已经尽最大可能调来3台工程车辆，而大部分民防队员则几乎仍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赤手空拳，在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碎块中挖掘搜救。
20: 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

0: 这是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发生的因受损危房坍塌而引发的最严重灾难之一。我们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带居民，特别是居住在受损危房中的居民承担起责任，努力为其提供安全的替代庇护所，以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1: 萨达大楼并非孤立，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萨阿达大楼一样处于随时可能发生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与此同时，由于重型机械、零部件和其他关键物资入侵加沙仍受到以色列的限制，因此无论清理加沙废墟还是加固受损房屋仍都有着极大的难度。
2: 国际研究机构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份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告说，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岩崩引发，水、冰、岩石与沉积物等形成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道路、桥梁等，造成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观测数据显示，此次灾害前近12个月内，喜马拉雅地区异常温暖的气候条件致使冰雪消融加剧。该地区今年7月和8月的气温显著高于平均值，持续的气候变暖使深埋于基岩中的冰体和永久冻土暴露在融化温度下的时间更长，导致永久冻土退化，裂隙内冰体融化，削弱了岩体的稳定性。报告说，数十年来，相关地区的冰川一直在以每年超过半米的速度消融，2010年以来，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冰川的消融和退缩会改变相邻岩壁的应力，增加边坡不稳定性。此外，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可能是此次灾难的另一项前置因素，当时的地震可能弱化了岩体，埋下隐患。报告指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异常升高，增加了喜马拉雅地区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为降低未来风险，国际社会应该尽快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报告还呼吁加强对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地质监测、风险沟通和跨境数据共享等工作。
4: 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1/6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5: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学者伊内斯，
6: 从我们的卫星观测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冰盖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冰，而且这一趋势每年都在增强。我们知道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都很关键，这是因为海平面每上升一厘米，大约有200万到300万人将面临沿海地区洪涝的风险。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9号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包括运动员和官员在内，总注册人数超过17000人，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有哪些焦点比赛将让人热血沸腾，不容错过？

0: 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嘉义带来的报道。
1: 9月20号16点57分，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19岁的潘展乐以46秒40的成绩创造了男子100米自由泳新的世界纪录，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但此后他一度陷入低谷。今年上半年，潘展乐赴罗马尼亚外训，回国后状态明显回升。本届亚运会，他只参加男子100米自由泳一项个人比赛，另外还将参加4项接力。在亚洲范围内，他最大的对手是韩国名将黄轩优和队友张展硕。不过，这两人的主项都是200米，在100米赛场上很难对潘展乐构成真正威胁。对22岁的潘展乐来说，亚运会的意义远不止一枚金牌，他更希望游出一个更好的成绩，重返世界顶级选手的行列。9月20号18点40分，男篮决赛，中国男篮本届保留了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阵容框架，由胡明轩、胡金秋、廖三宁领衔，21岁的王俊杰、19岁的李月洲也获得了出场机会，既保留了争冠班底，又一定程度进行了练兵。由于在杭州亚运会上仅获铜牌，中国男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冠。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男篮很可能在决赛中遭遇李贤仲领衔的韩国队，这场亚洲男篮的巅峰之战不容错过。9月23号中午12点，体操男团决赛，中国体操男队派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除田浩外都有亚运经验，目标直指男团3连冠。客场作战虽然压力不小，但中国队经验丰富，阵容齐整，队员们将全力以赴，力争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9月24号16点开始，乒乓球男团女团决赛，中国乒乓球男队由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4名小将都是首次亮相亚运赛场。女队则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陈毅、范舒涵5人出战。本届亚运会挑战明显升级，但国乒仍具备足够的底蕴和信心。男团冲击9连冠，女团冲击6连冠。9月25号21点05分，女子百米飞人大战，17岁的陈瑜杰将首次登上亚运会舞台，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冠。田径迷们的目标则有两个，一是看她夺冠，二是看她跑进11秒。今年陈瑜杰的成绩大幅跃升。8月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他在女子百米决赛中跑出11秒08，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亚洲青年纪录，这也是本赛季亚洲女子百米的最好成绩。凭借这一表现，陈瑜杰被视为本届亚运会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最大夺冠热门。他的主要对手包括菲律宾选手尼尔森和新加坡老将佩雷拉，两人都具备跑出11秒20左右的实力。只要正常发挥，陈瑜杰将有很大机会实现冠军目标，为中国田径再添一金。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至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上海多云，29到24度，天津阴，28到20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沈阳晴，29到15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7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香港晴，29到26度，澳门晴，30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 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至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此外，截至9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
11: 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卡

0: 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18号8时、北京时间18号4时开放。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有效期，从2027年1月1号延长至2028年12月31号。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7号报道，莫国防与安全部队日前与卢旺达部队在莫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开展联合行动，击毙至少2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尼日利亚翁多州政府17号称，该州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料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升至48人。截至目前，警方已逮捕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料的人员。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2: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3: 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全域的豹猫专项调查。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很多人听到它的名字会以为它像豹子那么大，其实它的体型和家猫差不多。与家猫相比，豹猫体型更纤细，全身布满棕色斑点。由于它对栖息地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尺之一。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树金：
5: 我们综合了3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布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4: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5: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100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4: 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所处的小西山地区是太。

0: 唐山的余麦地，跨海淀、石景山、门头沟三区是北京西郊紧邻城区的浅山地。此次科研团队在这里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豹猫和家猫的亲缘关系有多大？
1: 此次研究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研究人员最早是通过粪便发现它们的踪迹。和家猫不同，豹猫并没有掩埋自己粪便的习惯。
2: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豹猫的粪便，是大小跟家猫差不多，因为它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嘛。然后表面比较光滑，一般会看到骨头的碎屑还有毛发，这就是他们吃的老鼠啊、小鸟啊的残余。
1: 研究人员通过对粪便中残留的肠道上皮细胞进行 DNA 提取和基因组分析，可以判断出动物的物种以及食源信息，甚至是判断个体性别亲缘关系。从外观上看，豹猫的耳朵更圆，浑身布满了漂亮的斑点。尽管近几十年有人成功地将豹猫和家猫杂交繁育出了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但从基因组成上来说，孟加拉豹猫已经是完全的家猫了。
2: 豹猫跟家猫是完全不同的物种，甚至是不同的属，它们的区别就和人和黑猩猩那么远。豹猫和家猫更多的是一个是竞争关系，它们都抓老鼠。
1: 研究人员对豹猫的食源性分析发现，豹猫主要是吃啮齿类动物，也吃野鸟和雉鸡类。在监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豹猫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栓皮栎等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的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除了豹猫，这里还监测到河、花面狸、野猪等动物。目前林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达525种，陆生脊椎动物207种，包括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爬行类动物。
0: 眼下正值豹猫的繁殖季，科研团队监测显示有2只母豹猫已经生产，大概到7-8月份就有望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
1: 2023年冬季，科研团队取得许可后，通过对豹猫的科学诱捕，给西山林场的4只豹猫佩戴了卫星定位项圈，进行重点位置追踪监测，发现这里的豹猫家育范围在2到5平方公里左右。其中编号为 K11 和 Q13 的一公一母2只豹猫，连续3年繁殖期的轨迹都有多次重合的现象。
2: 公猫是不参与小猫的抚育的，豹猫整体的是独居的，它不会说像狮子一样成群结队的去打猎，就只有在交配的季节会在一起。它的交配时间大概是在2月份左右出村，经过3个月的怀孕期，大概就在5-6月份产崽。现在就是他们产崽的时候，当他产崽之后，就会看到这个信号的差异，就会看到他会有一个每天固定的回到一个地点去哺育小猫的行为。当一只母猫开始自由的出来游走的时候，就知道小猫长大了，它也恢复自由了。
1: 由于豹猫产崽育幼时选择的场所非常隐蔽，定时传回的卫星定位信号经常会有一段时间无效，因此可以推测产崽的时间。从定位上看，科研团队在西山林场重点监测的2只母豹猫今年都已经生产，生产日期分别在5月21号和5月28号，大概要到7-8月份才能监测到豹猫幼崽的身影。而长到半岁时，小豹猫将脱离原生家庭，寻找它自己的领地，这也将是豹猫一生中要经历的巨大考验。
2: 在这个人居环境里面，如果不小心走到了路上，会遇到交通事故，还有一些它也会偷鸡，所以也会引发一些人兽冲突。一只猫妈妈可能当年出生的小猫能够到最后能活下来，能够稳定地建立自己领地的，可能就只有一只。
0: 研究人员介绍，一片区域由于资源有限，豹猫数量趋于稳定后，小豹猫就会向周边扩散，寻找新的领地。受到六环路的限制，西山林场的豹猫种群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但通过定位监测也发现，豹猫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六环内外。
1: 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来到卫星定位监测发现的

0: 初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也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我现在呢，就是行走在连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和北园之间的生态廊道上。这条廊道桥呢，宽60米，只有8米是用于行人通行的，剩下的呢，变植了60种北京乡土的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用于小动物迁徙时的掩护。
1: 那么这座桥呢，也是中国首座跨城市高速公路的人工模拟自然通道。你能想象吗？现在我脚底下就是繁忙的北五环了。随着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专家提醒，发现野生动物进城，市民应直接联系园林绿化局或者报警，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侵害农户经济利益的情况，可以向损害发生地所在的区级园林绿化局提出补偿申请。
2: 北京林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文慧，
3: 北京市目前大概有500多种野生动物。从整个补偿的数据来看，就是09年、10年开始几乎没有。
2: 专家建议，在动物可能出现的农林业生产区的道路两侧安装明显指示标志，提示动物出没减速行驶，减少因车祸导致动物伤亡的事故。
4: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 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生态环境科技进展，展现了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的动态。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绿色转型既要依靠制度引领和全民参与，也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硬核支撑。
6: 地铁系统的空气质量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地下空间相对密闭不透风，车轮碾磨轨道扬起的粉尘、客流高峰时大量人员聚集带来的空气污浊，是全球地铁运维中长期面临的治理难题。北京地铁联动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合力攻坚，打磨出一套智慧空气净化系统，现已落地多条线路站点。 记者走进地铁空调机房实地探访，看到整套系统如同一张细密的防护网，在外源空气送入站内前提前把关。依托静电吸附技术，粉尘杂物、细小的 PM2.5 颗粒物全被牢牢拦下，从源头保障站内空气洁净。传统的静电除尘技术依靠静电捕捉粉尘，可粉尘越积越厚，灰尘囤积过多时还会放电。 导致设备瞬间丧失吸尘效果，只能依靠人工频繁拆机清扫。北京地铁联合技术团队依托大数据反复试验，研发了搭载智能芯片的自适应调压系统。芯片实时灵活调控工作电压，即使极板积满厚厚粉尘，设备依然可以持续高效过滤净化空气。
3: 静电除尘项目工程师许飞来。
6: 经过我们这个设备过滤以后，也保证了我们空调高冷器的一个洁净度，空调的风管的一个洁净度，以及风机的洁净度。这样的话，它不但提升了空气质量，然后呢，也节省了我们空调维保人员的工作量。目前，新一代智慧除尘技术已经通过相关的国家标准测试，并通过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证首台套认证。未来，这套解决方案。 还可适配更多不同的地下密闭空间，持续优化封闭空间的空气环境。
0: 动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根据动物种群数量、分布、活动的变化，可以为相关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 AI 监测系统正不断为动物种群

0: 监测工作赋能。
1: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AI 鸟脸识别系统。
0: 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2: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3: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
1: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还会立刻提醒管理人员，并且锁定它的位置。
0: 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2: 就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又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
1: 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鸟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
0: 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2: 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那这个变化呢，

0: 有一个科学依据。
1: 在青海，藏羚羊作为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迁徙规律、种群数量直接反映区域生态完整性与生态平衡状况。每年四月至五月，藏羚羊都会开启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之旅。今年迁徙季，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驻守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搭建了 AI 智能监测系统加全天候视频追踪立体化监测网络。
2: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3: 我们希望通过 AI 智能监测和全天候的追踪，可以实时地掌握藏羚羊的迁徙峰值、行进的路线以及停留的规律。根据这些精准的数据，我们能够动态调整青藏公路动物通道的一个管控方案，精准地预判藏羚羊群穿越青藏公路的时段，联动管护人员做好交通疏导、临时管控，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人为干扰和路状的风险。
1: 系统记录的藏羚羊迁徙时序数据也为科研人员研判可可西里地区植被水源涵养等情况提供了助力。
3: 相对比于传统的人工监测来讲，智能监测管控平台呢，能够有效地突破高原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巡查视野受限等等恶劣条件的制约，从而呢达到不漏过每一群迁徙藏羚羊的动态，为科学管控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2: 水环境污染一直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传统水污染治理中，知道污染存在却找不到源头的困境，长期制约监管效能。而如今，一项水质荧光指纹技术正助力破解这一难题。
1: 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四川成都温江地处岷江中上游，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游，区域水质安全至关重要。在温江大朗岩的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点，记者看到，综合监管平台正在对该流域的水质进行实时监测。一旦监测站捕捉到水质异常，系统可以快速将实时信号与数据库比对，锁定疑似污染来源。
2: 成都市温江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熊小燕：
4: 就我们前面对我们的一些区上的水重点排污单位，然后我们对他们的产污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他们的一个废水的收集采集过后，我们就通过分析，然后形成了一个它独有的一个光谱图，然后这个相当于就是它的一个指纹。我们就在河水发生异常的时候，它的相似度又很高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怀疑到它的污水是不是下河了，更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污染源。
1: 目前温江已在杨柳河、大朗堰等关键流域布设了水污染预警溯源在线站，监测温江主要河流12个断面。据了解，该项技术已在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推广应用，覆盖水源地保护、水污染应急溯源、城市水安全保障等多个关键场景。作业方式也从固定站点值守延伸至移动式机动排查。在江苏苏州环太湖沿线，一辆水污染移动溯源实验室的作业车正常态化巡检。工作人员在河湖边采集水样后，随即送入移动实验室中开展检测分析，几分钟的时间便可出具完整的溯源分析结果。
2: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胡远：
5: 以往我们在现场采了样寄回实验室，然后需要2到3天的时间，有了这个溯源车，我们现场采样到了这个实验室的话，只需要8分钟就完成一次单次的一个测试溯源分析，协助我们快速的锁定这个污染源。
6: 继续来看9月16号，张江高科895创业营第18季沪港高校科学家专场开营仪式在香港大学张江基地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的报道。
7: 本季创业营深度联动沪港顶尖高校及多家科研平台，共有32家优质项目正式入营，覆盖集成电路、AI、硅光等关键赛道， 浦东新区相关领导、沪港两地高校学者、产业专家、投资机构代表与32个高校科学家、创业项目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新一季创业征程正式起航。从入营项目结构来看，香港高校背景项目与内地高校项目形成互补，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香港高校带来 AI 安全、具身智能、航空及传感器芯片等方向，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内地高校则在铁电存储、RISC-V 机器人芯片、流式细胞仪、光互联等领域深度布局。活动现场895创新生态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的核心功能在于启动和验证，推动好项目快速启动，验证项目落地价值，最终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最具活力和价值的产业创新连接器与加速器。
6: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湾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9: It was a dream.
2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9: 10 years ago.
1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1: 没什么大愿望。
1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8: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1: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你喜欢吗？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9月16号，中国驻荷兰大使申博同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秘书长贝纳斯科尼在海牙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关于合作加强全球治理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方同在荷兰的国际组织签署的首份关于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合作文件，也是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之际，中方推动倡议在国际上进一步落地走实的重要进展。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巴勒斯坦国可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发言或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邮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表声明称，从3月2号到9月17号，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造成黎巴嫩4386人死亡，12407人受伤。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

0: 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当地时间17号，苏丹武装部队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多个方向发起大规模攻势，并收复该州卡马吉尔、卡里尼亚等多处战略要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5: 经过历史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3: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 运河全线。

0: 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1: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0: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1: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0: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2: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0: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3: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 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4: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5: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溪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室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6: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7: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 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4: 田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2: 我们这总共是三千亩。
8: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2: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8: 那
2: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2: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运费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龟。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八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9: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10: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10: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11: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5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2: 为目的生产文件。
11: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12: 韩国、越南、中国提更大温度。

0: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粤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粤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1: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2: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至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上海多云，29到24度；天津阴，28到20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沈阳晴，29到15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7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香港晴，29到26度；澳门晴，30到27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 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另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17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本月10号，这条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支持县政府的4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穆雷尚为新总理，这已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英格兰足总主席休伊特日前要求国际足联理事会对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以及美国男足国家队前锋巴洛贡禁赛暂缓执行决定等相关争议展开独立调查，并要求有关材料提交至下一次理事会会议。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期间，中国澳门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中小微企业和青年参与跨境电商专题研讨会，围绕跨境电商降低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门槛，支持小型经济体能力建设进行交流。
8: 据介绍，澳门特区政府正把线下旅游消费与跨境

0: 电商相衔接，推动到澳门旅游消费延伸为线上持续消费。今天是长江三峡生船机同行十周年。据统计，三峡生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同行以来，十年间累计运送旅客 265.6 万人次，通过货物 2180.3 万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4: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5: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
6: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3: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7: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8: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也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3: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9: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3: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籍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籍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10: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11: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12: よく見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13: 当時その
14: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12: イベ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
11: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

0: 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1: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2: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2: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3: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3: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4: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0: 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1: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2: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1: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3: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1: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进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4: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仪器化学武器必须由仪器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3: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

0: 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1: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2: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1: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说，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国际油价17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美分，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1美元，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努维斯说，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中东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据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截至本月15号，该国累计报告740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3577例死亡，病死率为48.3%。当地时间17号，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布莱尔镇坠毁。9月18号，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四大骨髓库。目前在库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

0: 来您将收听到
1: 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3: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方代表在表决后强调，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该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15: 俄罗斯在会上首先提出进行程序性投票，以11票赞成、2票反对和2票弃权获得通过。随后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获得11票赞成、2票否决和2票弃权。因为中俄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决议草案寻求将根据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设立，将于今年9月26号届满的伊朗制裁委专家小组任期延长1年。该专家小组负责监督对伊朗制裁的执行情况，并调查不遵守制裁规定的事件。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方呼吁有关国家切实落实第2231号决议终止日的有关措施，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16: 美国无视这一事实，提出和推动相关决议草案，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15: 傅聪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战事严荡，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深陷僵局，形势越是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行动，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
16: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刚才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
15: 傅聪提出，对于伊朗核问题，一要秉持客观公正，捍卫安理会权威；二要努力止战促和，推动局势缓和降温；三是要着眼长远，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傅聪表示，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强调，
16: 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5: 傅聪表示，作为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求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动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
1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势，以期结束这场冲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于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次会议可能会塑造战争的下一阶段走向，包括是再次推动外交解决，还是升级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想要恢复大规模作战，他需要得到地区盟友的同意。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初步邀请。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预计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特朗普最近几天多次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一些美国官员警告称，美伊之间已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非战非和僵局。他们认为，如果迟迟未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4: 美国为何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钦分析认为，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有几重目的。
3: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时期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13: 那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美以伊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尾声了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信的分析。
3: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表。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4: 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将扮演什么角色？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对海湾国家来说，首先呢是不再将美国视作唯一可靠的安全保障，那美国的保护伞它的有限性已经被暴露无遗。第二呢，就是加速防务的多元化。沙特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地区自主性的集体安全架构目前正在加速构建。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正形成新的共识，既反对伊朗主导的地区轴心，也不接受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同时呢，也愿意与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保持务实性的接触。那冲突对于美国中东战略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远的。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当前正在从主导地位退化为参与的这样一个角色，不再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而是多重伙伴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坦白来说呢，中东的安全格局仍然在快速变化的过程当中，并且当下呢存在着多支不同的力量和变化的方向，这种格局短期之内难以整合为有机结合且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战争已经证明，海湾国家是无法再把安全完全外包给美国的。
13: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的恢复运行。来听详细报道。
17: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3: 随着也门冲突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流离失所的也门人艾哈迈德·赛义德，我们一大早就登船出发避难，船上有许多逃难的也门家庭。我们乘船出发的时候，战机还在空袭，我们不停地祈祷，直到我们抵达非洲，这才暂时摆脱了战火的威胁。
14: 流离失所的也门人哈米克·哈桑·阿里，
12: 我们从也门离开的时候，冲突已经变得很严重了，激烈的战斗，飞过的战机，这些让我们感到心力交瘁。我们还能忍，但是孩子们忍不了，只听到战机飞过就不行了。哪怕战机没有攻击任何目标，只要听到战机的声音，孩子们就因为害怕而呆住，开始哭泣。
10: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19: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流离失所了，第一次还是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我们逃到了一个叫阿卡德的地方，然后冲突升级，战火烧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带上孩子靠着步行逃难，现在我们又流离失所了，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次流离失所之后是会找到一个定居点，还是说会经历第四次第五次流离，还是说我们会死在战乱里。
14: 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并呼吁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卡尼提出，双方应在防务、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2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21: And I thank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President Costa for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22: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六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20: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十月底举行的加拿大与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中断部分贸易。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卡尼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1: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22: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20: 分析认为，在美国同时向加拿大和欧盟施压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关系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13: 那么有关冯德莱恩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欧洲各国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23: 我们注意到，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从2017年开始临时实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过程相当曲折，目前仍有十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称，一些成员国对这一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也反映出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联席成员这一正式身份，这一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 法国《世界报》注意到，联席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联席成员设想反应冷淡。欧洲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

0: 资源等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出的信号来看，布鲁塞尔正在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能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界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至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此外，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上海多云，29到24度。天津阴，28到20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沈阳晴，29到15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7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香港晴，29到26度。澳门晴，30到27度。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方表示，此次两国政府部门依据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具体体现。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期间，中方于1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以服务贸易促进更好生活的监管实践专题研讨会，探讨全球服务贸易监管改革经验，分享中国良好实践。会议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组织，吸引了来自世贸组织成员、媒体和产学研各界代表参加。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目前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邮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的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表声明称，从3月2号至9月17号，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造成黎巴嫩4386人死亡，12407人受伤。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据悉，日本央行希望通过加息抑制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避免物价涨幅超过预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聆听
16: 听天下大事。
17: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9: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8: It is very worrying.
1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6: 追踪新闻热点。
20: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1: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6: 纵览全球动态。
2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6: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5: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夜，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炮轰沈阳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3: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27: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所谓的自卫战争，而九一八事变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并非日方长期宣称的所谓被动自卫。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黑井秋夫直言，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写入教育，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28: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
29: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27: 日本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他认为，面对互联网上真假混杂的信息，日本的学校教育更有责任依据史料向年轻一代讲清历史事实。
30: それは教える側の本当に責任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31: 这确实也是授课者自身的责任。但我认为，对教科书进行审定以及国家所持的态度，都会反映到教育当中。这不仅体现在教科书上，也会导致授课者在教学过程中有所顾忌、自我约束之类的情况。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国家的态度出了问题，教育也会随之出现问题。不过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对此加以抵抗，认真依据相关资料，把事实准确地交给年轻人，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能够理解的。
27: 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32: このままいくとですね、戦争が恐ろしいということが。
29: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日本应该不断进行道歉，就应该反省。
0: 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历史。

0: 通过正确认识历史，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1: 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第71集团军某旅吴立鹏：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舰在险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2: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袁载航：
4: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5: 我坚持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舟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鹏：
6: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2: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第72集团军某旅齐林辉：
7: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8: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9: 来关注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此次包括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成员的人事调整，突出高市早苗巩固其政权目的，为推行其相关政策进行铺路。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0: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争对手留在重要职位，同时启用涉及黑金问题的议员作为阁僚，都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同时也谋求聚集势力来推动其相关政策。
11: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人というのを。
12: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党务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与金钱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政治与金钱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这次内阁改组以及党内人事安排，可以说是为了推进高市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当然，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

0: 民党进行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也有成员入阁。百鸟号表示，双方从阁外到阁内合作模式的转变，可能将使日本政府各项政策更加偏向保守化。
1: この維新が閣内に入って、
2: 维新进入内阁，参与到内阁会议之后，高市政权今后很可能会朝着维新会所希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维新会所主张的内容与高市的主张相当接近，例如修宪强化防卫力量，以及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因此，维新会成员加入执政体系之后，这些政策可能会更加稳步推进。这是整体上这次内阁改组所展现出的一个趋势，是日本政治以及日本未来的政策方向可能进一步朝着更加保守的路线发展。
0: 百鸟号表示，在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是否能够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1: 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においてかなり緊張した局面というのが、
2: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3: 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
4: 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
3: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也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9月16号表示，美国拒签违反了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的规定，这不意味着阿巴斯将无法在联合国亮相。
5: We tried.But they did not issue a vis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will not be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6: 我们尝试过，但对方没有签发签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无法在联合国亮相。以阿巴斯总统为首的代表团未能获得签证，这违反了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第11条，也就是允许所有代表团前来参会的规定。任何人都无法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审议中的核心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战争停止，非法占领结束，撤离进程启动，并通过两国方案实现和平。这就是全球共识。
4: 以多边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来自中国和23个拉美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嘉宾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推动通过有关以发展促进实现所有人权等议题的决议，并获得全球南方国家广泛支持。中国在人权保障和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经验值得借鉴。
8: 拉丁美洲人权协会秘书长胡安·德·迪奥斯·帕拉。
9: Todos sustentados en un elemento básico que es la paz, pero...
8: 人权理念的延伸需要建立在和平的基本要素上，但这种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更重要的是要消除那些导致冲突的因素，包括饥饿、不平等、对环境的破坏、财富过度集中以及严重贫困等。我们已经清楚看到中国言出必行，这种把理论概念落地转化为现实的非凡能力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榜样。
10: 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

0: 沃帕切科。
1: Es muy importante para el mundo destacar que China
0: 对世界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减少贫困人口近8亿，因为摆脱贫困是一项人权，享有发展权是一项人权，享有安全保障是一项人权，让人民能够使用科技互联、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通信技术，所有这些都属于我们讨论的人权。
1: Todos el mundo son derechos humanos。
2: 与会嘉宾表示，中拉同属全球南方重要力量，双方开展人权领域的深入对话，有助于为全球人权讨论和人权治理提供更加丰富和全面的视角。
3: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费和平。
4: Integración de América Latina。
3: 拉丁美洲一体化以及拉美各国与中国的联系日渐深入，实际上正在形成一种南南对话，而当前中拉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为丰富的观察视角。这种新视角打破了单一的主导叙事，为国际关系和人权讨论注入了更多的希望与可能性。
5: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来听详细报道。
6: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介绍说，
7: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6: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
8: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6: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
9: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6: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说，
10: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来听报道。
2: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 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瞻。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5: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文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同胞，缅怀先烈，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1: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战火持续，也门民众为生存颠沛流离。
3: 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后战略构想。专家认为，各方分歧明显，实质性共识难以达成。
1: 俄罗斯外长表示，与美国的对话尚无实质效果。乌克兰外长称，乌美总统会晤或将推动达成乌俄停火。
3: 美国向中方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九十五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自此开启十四年浴血奋战。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今天，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回望历史，悼念同胞，缅怀先烈。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举行。
2: 来自社会各界的十四名撞钟手，在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十四响，寓意中华民族十四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九时十八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有关情况，来听总。

0: 台综合报道。
1: 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中重点呈现了在918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石岩介绍说，
2: 这个919宣言呢，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也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其蓄谋已久的。
1: 为了掩盖侵华事实，日本侵略者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1932年1月，国际联盟，也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派出调查团到中国调查918事变真相。地下党员巩天民和其他8位爱国人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冒死搜集日本侵华证据，他们被后人称为九君子。在地下党员巩天民的带领下，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8天，最终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文件，几经辗转交到了调查团手中。
3: 与此同时，全军各部队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第71集团军某旅吴立鹏：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4: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袁载航：
6: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7: 我先是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4: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鹏：
8: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4: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第72集团军某旅齐林辉：
9: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0: 1931年9月18号夜，日军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6条弧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3: 近日，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10: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所谓的自卫战争，而九一八事变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并非日方长期宣称的所谓被动自卫。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美化战争、歪曲历史。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战争资料与相册，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直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真相。黑井秋夫直言，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写入教育，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11: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
12: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他们作为历史事实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10: 日本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长期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教育，他表示，从日常教学中能够感受到不少日本年轻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他认为，面对互联网上真假混杂的信息，日本的学校教育更有责任依据史料向年轻一代讲清历史事实。
13: それは教える側の本当に責任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14: 这确实也是授课者自身的责任。但我认为，对教科书进行审定以及国家所持的态度，都会反映到教育当中。这不仅体现在教科书上，也会导致授课者在教学过程中有所顾忌、自我约束之类的情况。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国家的态度出了问题，教育也会随之出现问题。不过即便如此，如果能够对此加以抵抗，认真依据相关资料，把事实准确地交给年轻人，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能够理解的。
10: 长期致力于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博物馆馆长上田美美认为，只有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持续反省，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意义。
15: このままいくとですね、戦争が恐ろしいということが。
16: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日本应该不断进行道歉，就应该反省。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归根结底，还是应该让大家正确了解历史，通过正确认识历史，培养追求和平的意识。我认为，这才是关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七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十七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十一票赞成、两票反对、两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3: 联合国大会十七号通过决议，决定第八十一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
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表声明称，从3月2号至9月17号，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造成黎巴嫩4386人死亡，12407人受伤。
0: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8时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
3: 苏丹武装部队17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多个方向发起大规模攻势，并收复该州卡马吉尔、卡里尼亚等多处战略要地。
0: 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

0: 来关注一下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随着也门冲突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他们回忆了在战火中逃难的惊险过程。继续来听报道。
3: 流离失所的也门人艾哈迈德·赛义德，我们一大早就登船出发避难，船上有许多逃难的也门家庭，我们乘船出发的时候战机还在空袭，我们不停地祈祷，直到我们抵达非洲，这才暂时摆脱了战火的威胁。
4: 流离失所的也门人哈米克·哈桑·阿里，我们从也门离开的时候，冲突已经变得很严重了，激烈的战斗，飞过的战机，这些让我们感到心力交瘁。我们还能忍，但是孩子们忍不了，只听到战机飞过就不行了。哪怕战机没有攻击任何目标，只要听到战机的声音，孩子们就因为害怕而呆住，开始哭泣。
1: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5: 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流离失所了，第一次还是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我们逃到了一个叫阿卡德的地方，然后冲突升级，战火烧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带上孩子靠着步行逃难，现在我们又流离失所了，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次流离失所之后是会找到一个定居点，还是说会经历第4次、第5次流离，还是说我们会死在战乱里。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称，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那么，美国为何此时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8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 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目前来看呢，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所处的境遇的确并不理想，战事仍然在多个方向进行升级。美国已经明确战后方案是要等中期选举之后才会最终敲定，说明当前美国的核心并不是要实现停火，而是为选举后的政策来预先争取盟友的背书。当前的局面更像是一种有管理的降级，也就是美方在不宣布战败的前提下寻找体面退出的通道，那么把海湾国家拉入到讨论当中，既给战后安排争取合法性，也在国内政治上来分摊结束战争的责任。
2: 此次特朗普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会面会不会达成实质性共识？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6: 恐怕还不能够过于乐观地理解为冲突就要进入到尾声。美国希望借助这一次的会议，能够向地区国家发出再度团结在美国影响力下的这样一种号召，给盟友呢注入美国仍然愿意履行安全与防务承诺的信心，并且与盟友就未来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对标对标。而同时，对于美国国内来说，白宫也是希望借此来展现自身对于中东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扭转战事不利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0: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或将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尽管从恢复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则在8号进行了一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前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3: 嘉宾你好。
2: 听说北方要降温了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今后几天的天气变化。
3: 好的，的确啊，北方要降温了。目前呢，冷空气的势力正在加强，月底前呢会有频繁的冷空气影响北方。那今天到后天，也就是周五到周日的这几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的北部到东北一带都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那今天呢，冷空气影响还只是初见端倪，只有在内蒙古的西部和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的西北部，会有2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接近8度。那明天呢，冷空气的影响就将会全面铺开了，也将会是降温降雨范围最广的一天，包括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的北部、东北的西部一带都会有大片的阴雨，主要是以小雨为主啊。在黑龙江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而在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的降温幅度普遍会达到4到12度。那到后天，也就是20号的时候，东北多地的降温幅度也将会是在4到12度。这个降温过后，到22号清晨的时候，像黑龙江的中部偏北地区还会出现初霜冻。城市当中呢，像哈尔滨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8度，到大后天的时候，这个最高气温就只有16度了。兰州也是两天之内会有10度的一个降温，今天26度，后天16度啊。那今后的几天呢，在阴雨天气当中呢，包括像西安呀、兰州、银川、西宁这几个城市呢，可以说秋凉将会更加的浓重啊，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加衣保暖。家俊，
2: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华西一带的降雨情况吧。
3: 好的。华西地区呢，目前已经进入一个多雨的状态了。总体来说呢，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平缓的。但是由于这个降雨持续的时间长啊，因此呢，这个累计降雨量也是比较可观啊。进入白露节气以来的这段时间呢，华西秋雨可以说一直是绵绵不绝啊。像甘肃的中南部、宁夏，还有陕西的中部、四川盆地等地的这个降雨量，已经比常年同期是显著偏多了1倍以上，局地甚至偏多了2倍以上啊。那今后的10天时间里呢，华西地区依然是呈现一个多雨的状态，像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是在40到80毫米，部分地区呢，累计降雨量会在100到180毫米，尤其是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局地的这累计降雨量可达250到400毫米。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警惕持续的降雨之下可能会引发的包括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啊。所以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尽量远离山区易灾害这个灾害易发的这些区域。那么18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啊，像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午后到夜间的这段时间，大到暴雨呢，主要是出现在重庆的西部。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大到暴雨呢，就会缩减到四川的东北部一带了。到了20号，强降雨呢，这个区域会再一次的扩展，包括像陕西的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未来几天呢，这个强降雨基本上都会集中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陕西的南部等地。那可以说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在这一带尤其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家俊，
2: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2: 我是家俊。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同胞，缅怀先烈。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2: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战火持续，也门民众为生存颠沛流离。
4: 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将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后战略构想。 专家认为各方分歧明显，实质性共识难以达成。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向中方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4: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
2: 欧盟拟立法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塞浦路斯拟限制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4: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来听详细报道。
5: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介绍说，
6: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5: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
7: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5: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
8: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说，
9: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来听报道。
10: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

0: 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1: 当地时间17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和梅地利亚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领土完整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并向偷渡网络发出错误信号。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欧洲议会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是成员国的共同责任。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本月11号透露，目前仍有大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3: 据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而死亡人数却在上升。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
1: 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些数据仅涵盖已核实的事件和抵达人数，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没有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7号公布一项重磅立法提案，拟在欧盟27个成员国范围内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青少年上网设置分级管控，以此降低网络平台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报道，这是欧盟首次计划在联盟层面立法，对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限制。谈到这项立法提案出台的原因，冯德莱恩说，
5: 92%的欧洲民众认为我们应当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网络保护，大约70%的民众对网络霸凌、骚扰和网络诱骗问题感到担忧。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些数据，还会发现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欧洲年轻人平均每天花4到6小时盯着电子屏幕。
4: 根据提案，欧盟成员国13至15岁的青少年仅可使用由父母或监护人监管的迷你账号，功能受限，每日使用时长上限为1小时。15至18岁群体则要求平台落实安全设计原则。提案监管范围覆盖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AI 陪伴助手、AI 聊天机器人以及网络游戏等相关服务，禁止开发成瘾性功能与诱导青少年的算法。冯德莱恩表示，
5: 如今我们的孩子正在接触人类有史以来最尖端的科技产品，而这些产品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将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成长纳入考量。平台设计的初衷就是抓取用户注意力，算法学习我们的行为习惯，诱导我们点击互动并不停滑动浏览。

0: 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本月，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今年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8月，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欧洲方面，葡萄牙议会今年2月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希腊政府4月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

0: 9月17号，在2026年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里，中国队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战积四分，暂列小组第一，保留了出线的主动权。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 应该还会有一点时间啊！哇，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1-1打平，两轮之后中国队积四分。
2: 本场比赛前，中国队在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交手里保持全胜。今年3月的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还曾3-0获胜。而首战5-1大胜中国香港队以后，中国队本场的首发阵容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轮换，只保留了乌日古穆拉、思雨和王莹三名球员。守门员由肖梓潼换成了潘宏燕，王彦文进入了首发，王霜等球员则坐上了替补席。比赛开始后，中国队牢牢掌握着控球权，将对手完全压制在自家的半场。上半场，中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70%，还有10次射门，可惜都无法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威胁，始终得势不得分。第41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球员利用战术角球创造了进攻的机会，卡拉奇克远射，潘宏燕将球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中地。下半场，一球落后的中国队一口气换上了王霜、陈巧珠、李晴彤三个人，终于在第70分钟由王霜传中，王彦文头球摆渡，张琳艳头锤破门得分，帮助本队将比分扳平。此后，中国队继续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形成围攻态势，王霜还曾有一次右路连续过掉多位防守球员后远射攻门，击中横梁的精彩表现。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未能再次改写比分，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在复盘比赛时，中国队主教练米利希奇说，
3: 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呢也很难进球啊，只进了一个，那么对方呢也有很多的倒地啊，这样呢对比赛的节奏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呢对方也是回收的很深啊，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啊，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啊。那么从今天呢，我们的控球啊，我们的进攻啊，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啊，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
2: 本场比赛为中国队打进一球的张琳艳说，
4: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啊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吧。
2: 中国队全场控球率达到了71%，一共有24次射门，10次射正，进攻效率方面确实有可以提升的空间。中国队的主力中锋邵子钦目前正在欧洲参赛，亚运会小组赛结束后才能与全队会合，而他的归队有望丰富本队的进攻体系。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于9月21号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5: 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9日。

0: 2019年2月9号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包括运动员和官员在内的 总注册人数超过17000人， 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 将参加38个大项、 369个小项的比赛。 本届亚运会有哪些焦点比赛将让人热血沸腾不容错过呢？ 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嘉毅 为您带来亚运会焦点对决观战指南。
1: 9月20号16点57分，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上， 19岁的潘展乐以46秒40的成绩 创造了男子100米自由泳新的世界纪录， 登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但此后他一度陷入低谷。今年上半年潘展乐赴罗马尼亚外训， 回国后状态明显回升。 本届亚运会他只参加男子100米自由泳一项个人比赛， 另外还将参加4项接力。 在亚洲范围内，他最大的对手是韩国名将黄轩优和队友张展硕。不过，这两人的主项都是200米， 在100米赛场上很难对潘展乐构成真正威胁。 对22岁的潘展乐来说， 亚运会的意义远不止一枚金牌，他更希望游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重返世界顶级选手的行列。 9月20号18点40分， 男篮决赛，中国男篮本届保留了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阵容框架，由胡明轩、胡金秋、廖三宁领衔。 21岁的王俊杰、 19岁的李月洲也获得了出场机会，既保留了争冠班底，又一定程度进行了练兵。由于在杭州亚运会上仅获铜牌，中国男篮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冠。 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男篮很可能在决赛中遭遇李贤重领衔的韩国队，这场亚洲男篮的巅峰之战不容错过。 9月23号中午12点， 体操男团决赛，中国体操男队派出张伯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除田浩外都有亚运经验，目标直指男团三连冠。客场作战虽然压力不小，但中国队经验丰富，阵容齐整，队员们将全力以赴， 力争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9月24号16点开始， 乒乓球男团女团决赛，中国乒乓球男队由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四名小将都是首次亮相亚运赛场。女队则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陈毅、范舒涵五人出战。 本届亚运会挑战明显升级，但国乒仍具备足够的底蕴和信心。 男团冲击9连冠， 女团冲击6连冠。 9月25号21点05分， 女子百米飞人大战17岁的陈芋洁将首次登上亚运会舞台， 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冠。田径迷们的目标则有两个， 一是看她夺冠， 二是看她跑进11秒。 今年陈芋洁的成绩大幅跃升， 8月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 她在女子百米决赛中跑出11秒08， 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亚洲青年纪录，这也是本赛季亚洲女子百米的最好成绩。凭借这一表现，陈芋洁被视为本届亚运会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最大夺冠热门。她的主要对手包括菲律宾选手尼尔森和新加坡老将佩雷拉， 两人都具备跑出11秒20左右的实力。只要正常发挥，陈芋洁将有很大机会实现冠军目标， 为中国田径再添一金。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 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 一行48人， 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 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 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 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 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2: 据莫桑比克方面17号消息， 莫国防与安全部队日前与卢旺达部队在莫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开展联合行动， 击毙至少2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
0: 喀麦隆方面的消息称， 该国吉北大区17号凌晨发生武装袭击事件， 已造成13人死亡。 据悉， 博克圣地武装分子于当地时间17号凌晨20左右入侵洛贡沙里州的马代瓜村发动袭击。多年来，博克圣地等恐怖组织频繁在乍得湖地区制造针对平民和军人的袭击，对尼日利亚、喀麦隆和乍得等国构成安全威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撤回了提名兰斯·施罗耶执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决定。6月27号，特朗普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人民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17号表示，鉴于近期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曼德海峡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访问挪威，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会晤，双方讨论了欧洲安全事务和两国能源合作等多项议题。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意大利政府寻求以多元化供应保障能源安全。最近数月，梅洛尼已访问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等能源合作伙伴国家，以强化双边关系。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目前，加拿大正研究获得欧盟联席成员地位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说，他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敞开大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日本关西电力公司18号称，已于当天凌晨暂时关停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运行，原因是可能存在管道漏水的情况。关西电力公司称，滴落的水滴不含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是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中国队将在22号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泰国队。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一个，
3: 欢迎二位。近两年哈，中国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手搓啊，就是凭借个人手艺、创意还有简单的工具，从零开始完成独创性的作品，主打的就是有手就行的硬核操作啊。说有的人哈用这个泡沫轴还有电机做出了智能按摩仪。

0: 销往全球。有的人呢在课余时间自主研制10公里级火箭飞抵高空。那同时随着国创文潮持续的火爆，也带动了一批小众手工手艺成为了新的职业。比如说我们最近关注到像是制香香艺师、冰雪雕塑工，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另外呢还有一些细分的传统的工种，比如说建筑彩画工啊，还有古建筑裱糊工，都是被纳入国家职业目录，走进大家的视野，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就业新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一起啊，来聊聊这些藏在指尖里的新机遇，来看看一技之长如何点亮当代青年的全新未来。两位第一次听到指尖新职业啊，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这个指尖新职业，我觉得它在中国和在我们国家英国，我觉得它完全是两码事情。我觉得可能人民对这个新行业的这个本身的它的概念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两位的年龄，但是对，反正我是80后。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英国那点的孩子全都是一个想法，我要上个大学，选个还行的专业。大学毕业呢，我要进个公司，公司好好发展几年，我要跳槽去一个更大的公司。就基本是我那时候的，我们班同学有20几个人，至少得有20个人以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想法。你让他去做别的行业，他想都不可能想。但是反而我现在去跟年轻人去讨论这些他们事业发展未来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也就一半有跟我们以前是一个思想，就觉得哎呦，我要上大学，大学毕业，我要去一个大公司。对，另一半呢，他们就是在想新办法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新办法去赚钱。而且我相信就是这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行业只会增加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传统路线我感觉一是不感冒，二是他们觉得就可能比较传统的这种白领类的工作比较容易被代替了。他们也是想找一个感觉比较有保险的，不会被科技代替的一个领域。刚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的这新类的这个行业呢，它感觉是科技代替不了。就比方说呢，我每次觉得我们在中国说到就是手工类的这种行业，我觉得它是传统的那个文化性特别强。就是在中国要做出来的一些小，就比如说小戒指呀、或者手环啊、项链等等，感觉它可能都是跟中国的一个长年的历史文化关系比较大。但是英国我觉得制作的可能这个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英国一些小店的那个做手工类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比较强调个人性的这个创造能力。就是它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与历史的这个感可能不是那么的强。我记得上次带孩子和老婆回家，我们特别喜欢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沙滩上海边，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因为一个小镇一个海边城市。然后他散步的时候，他左手边是海边，他右手边全都是各个小店。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卖，有的是买那种衣服，然后他上面的那个图画可能是人自己画出来的，有的人是买这个装饰品，装饰品有很多都是用我们海边的那些贝壳等等做出来的。要说这些东西很英国呢，也并不觉得很英国，感觉这个跟我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关系不是很大。觉得这个我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国哪都可能找得到，同时呢也都是哪都找不到，因为这每一家店的老板说，你在我们这买的东西你绝对是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样的，因为这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讲呢，个人的创造力的代表性是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魅力点，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要是我们国外要做出这种这件行业东西做得特别的统一，它反而可能卖不好。
0: 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小众职业的出现，比如说先切花加工工，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工种，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字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云南昆明斗南，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去过哈，它是亚洲最大的先切花交易市场，有很多的那边的工人们啊，这个凌晨摘花啊，这个分拣包装冷链，把云南的花送到全国。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职业代码，其实也是每一个工种背后的一幅生活画面。包括这个制香香艺师，它怎么就成了一个新工种？就是难道我只是喜欢这个香味儿，我就喜欢喷香水，我就能入行吗？其实你看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是为了 情绪价值去买单，你一炷线香，一方书房，就是会催生这样的一些小众的、有点冷门的职业走进大家的视野。
2: 其实我呢，我更希望把它讲成一个传统手工业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比如说，您如果到南亚的话，就孟加拉国呀，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国家，我们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南亚的舞蹈啊，南亚的音乐。我们的音乐器也是很独特的，就比如说中国的西部有很多这种音乐器是我们跟我们传统的一样的，就比如说笛子，
0: 嗯，
2: 我们的这个笛子呢现在也有产业链，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那种老师傅他自己手工，自己会从这个选材料，然后呢再做个完成的笛子啊，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前段时间是看孟加拉国有个老师傅，他们是700年，真的有700年的历史，
0: 嗯，
2: 做笛子，
0: 笛子、
2: 啊，对，就是说别人问他你怕不怕呀？他说也没什么好怕的。你说这个现在的产业链有现在的产业链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这句话是真的是很对的。
0: 对，
2: 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因为他的笛子呢是独一无二的，最贵。中国这边呢，就是说这种传统手工设备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是有了一个新的认可，我觉得区别在这里，有个新的认可。首先第一个认可是什么呢？许多年轻人把这个作为啊，就是说这种手工行业啊或者这一类的工作作为自己将来的一个创业方向，我们刚好是缺这一点。就上次那个就是做笛子这个老师傅，别人问他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说他的遗憾是他没有一个徒弟，这是他的一个遗憾。他说我哪天离开这个世界，这700年的工艺就啊取消了。中国现在就是说因为有了一个新的认可啊，这个新的认可怎么来的呢？你看现在随着中国的旅游行业的发展，就是旅游经济，旅游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这种传统手工业就活下来了，大家都认同他。那我前段时间呢去了一趟敦煌啊，我发现有一些那种传统的小小的卡片啊，那卡片上面呢有师傅现场就做画画呀什么的，特别好看，特别有意思。那这些东西你说你可以用打印机做呀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人在我面前画的这个东西，你的情绪价值，因为人对人是有感情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感情的动物。所以很多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就这样，因为背后有些政策的支持让它活下来，这一点是我们没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它活下来了，很大一批年轻人啊，我现在经常出去这种比较旅游景点去啊什么的，我也蛮喜欢去它的一些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去走一走啊，看一看呢，经常会看到很大一批年轻人啊在边上创业啊，有的呢还甚至有他的工作卧。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曾经有过，但是后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失去的，而且中国是刚好是反的，它没有失去，反而把它包装得很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能够聊天这个话题，我一方面是很高兴，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聊。通过我们的聊天，我觉得也可以把新的这一行呢又重新介绍给年轻人，让那个老师傅，就刚才我说吹笛子的老师傅，不要再带着一点失望离开这个世界，让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高高兴兴的离开，哎，后面还有人啊，不只是一个人，
0: 后继有人，
2: 不只是10个人、还有300个人会接我这个班。
0: 加利布说到的这个笛子师傅，他是有70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手艺，就是做笛子。那么除了没有形成职业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手工艺的产业，有没有就是真的传统的手工技艺成为了你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一个就业方向的呢？
2: 我们作为这种劳动密集型国家，然后呢也是传统工业为主嘛，我们基本上都是手工东西，
0: 嗯，
2: 就比如说衣服上面的绣的花呀，或者说传统家具呀，床单呐、空调被呀，包括木门，比如说欧洲的一些老建筑啊，包括英国的一些老建筑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些他们传统的木门，这些木门上面呢你会发现它刻的一些花呀什么的，这本身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啊，这个工艺是传出去的。这一种工艺呢不仅是木门上面有，以前你知道这个木船嘛，木船上面，对，木船上面包括赛船，还有个赛船，赛船上面它也是会刻啊，这木头上面做这种画画呀什么的，这种师傅，这种传统手艺是非常宝贵的，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呢，也有，不能说它灭了， 有它在存在，但是呢，就是因为一方面是这种手工呢，一个是花时间，另外一个是成本比较高。现在我们这些行业呢，的确是以前是很发达，现在就不行。
1: 嗯，我刚才想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一个，我记得前几年特别火的，就是我们在英国，就是用手编制的一个毛衣。我们会在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其实很喜欢穿那种红红绿绿的那种，就是手工毛，就是手做的、手制的毛衣，
0: 就是粗毛线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很粗毛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很丑。
0: 就容易，就我们英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它丑得很可爱，丑到极致就是美。
1: 对，然后这个手工的特点，你要是做的特别好看呢，就没人看，没人要，没人穿。都是你到了过节的时候，你要是穿一个，哎呦，没人看的怎么这么丑的一个贸易，才有那个节，就是过节的那个感觉。前几年它这种风格的丑得很可爱的贸易就特别的火。那反正是过节的人，我看就是国外的那个买衣服的那网站。 这些都买爆了，有好几家店都已经销光了，都已经买不到那个最丑的那几件衣服。然后啊，我就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4: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你好，中国人的语言，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边，手工手艺往往就是被认为是哎呦太辛苦啊，太小众啊，感觉你这个前景好像是有限的。但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是青睐了这样的新职业。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觉得这个变化，我说真的，我觉得它可能是在亚洲国家比较见的比较多。我其实并不觉得英国人对这种 保护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手艺的意识有那么的强，而且我觉得我们去学这种艺术，我们其实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国外的，我们觉得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艺术。也就是说，对于英国人来讲的话，他哪怕他要做香水或者他要做手工，他可能会去看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去学中国的技巧，然后把它可能在他们基础之上再多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 装饰，但是他一定要保护自己国家的这个历史很长久的这种传统手艺呢，我觉得其实这种情况，反正我看了在英国是比较少见，可能我们对这个还不是，也不能说不在乎吧，就是我们可能就觉得自己传统艺术总会被保护的，就是个人喜欢更重要一些。就是你觉得他肯定会存在的传统手艺，不会因为我不选择它，它就消失了。这个人得保护它，明白。因为你刚才说到那个毛衣那个例子，就让我想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手艺人，他不光只是卖力气，他卖的是你手艺加内容加品牌加价值情绪价值的一个复合变现。因为大家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毛衣，他在那个时间点买到了，他其实买的是一个体验，是个治愈，是他身份的一个认同。所以呢，他会催生出之前可能会不太受关注的一个群体，又去做这件事情。
6: 英国人对编织衣服这一点还是确实也有相同的原因，他们也是喜欢这些过程
1: 就是觉得哎呦我马上见到我赶紧去捡一件去整一件衣服吧，也就是觉得他好像是有一种义务感在那，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也是一种习惯，就是在家边看电视边织，他觉得也是很舒服的一个他很个人很喜欢的一个体验。
2: 他的姑娘啊，受到姑娘的奶奶亲自给他做的一件衣服，可能这件衣服他现在不喜欢，但是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会一直把这件衣服会留着，或者这件衣服在他的回忆里面会存在的。有时候呢，很多事情你只是有个单方面的价值来给他打分是不对，他还有一个你看不到的价值，就比如说这件衣服还有个情绪价值，里面有个爱情的温暖。 AI 怎么样都是讲不出来感情两个字。我上次在敦煌有人还顺便问我，哎，你是哪里来的，哎呀在中国待的这么久感觉怎么样啊什么的，你看我都记得，我也不认识他是哪里人啊什么的，我跟他解释的时间也就五分钟十分钟，但是呢我跟他有个缘分， 这一点缘分的纪念品就是我上次拿过来的那个卡片嘛。所以就是说这种情绪价值呢，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是很独特的，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很独特，你认同我，因为你认同我，我就愿意付这个钱，你让我感觉我很独特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手工存在的或者是能够走下去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0: 嗯，对，其实还有一个

0: 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说是 AI 时代嘛，手作啊，就是纯手工制作反而变得更加珍贵了。因为 AI 你看它能干的东西特别的多，什么写诗啊，作画啊，能编程啊，但恰恰是那些需要双手去触碰，用心去感知的这些手工的技艺才会越发的显得珍贵。因为机器越强，人的温度就越有价值嘛，所以这种稀缺性也是正在改变年轻人对于手艺的一种评判，一种估值。
1: 这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销售网有很多种，过去呢网络销售啊什么的也是慢慢的变成熟，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很多手工师傅我看到他是还有直播，他可能现在在广西桂林呢、或者什么的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还在直播。我上次看这个桂林有少数民族，他们那个民族服装上面呢，他是用一些很独特的青菜颜色啊，在衣服上面染颜色，这种不仅是健康，还有个是颜色特别好看。我平时是很少去直播间，我是一次偶然就进去了，进去了我就觉得哎，这就是个缘分呢。为什么突然跳到他这里来了，为什么我喜欢他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因为有缘分，因为还有一个情绪价值，因为他让我感觉到我很特别，那我就买了呀。我对他这一点手工算上我的一份小小的尊重，我尊重他。所以很多是年轻人呢，他还有个这一点就是我说尊重你也可以把它当认同和认可来理解。
0: 那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们认为这个手工新职业它确实是升温了，但是可能是短期的这种热度红利。也有一些朋友们，我今天也是跟他们探讨，他们就说觉得这个体验经济还有对于美学生活的追求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指尖手艺会越来越走红。那你们从海外手工行业的这种发展经验，包括你们自身的一种体验，你们觉得这类指尖上的新职业它的未来发展前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越来越针对年轻人，因为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你会发现你每周都在找活动去做，这些就觉得特别的靠谱。前段时间到我们家闺女去玩那个拼豆，然后她在北京拼了几个图之后她就上瘾了，大概是连续两三周都去。然后拼豆完了之后呢，他要去做陶瓷，然后陶瓷完了之后他还要去找一个可以自己画画的一个地方，有体验感的活动会特别的喜欢，然后刚好也妈妈也是特别的喜欢，就变成一个亲子活动。我是特别看重这个行业与亲子活动一起发展，我觉得他未来它可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这儿。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个数据哈，我今天在想为手工买单，这个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还是全球性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拿中国来说，中国信通院之前有个报告就说，截至到2025年11月份，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经达到，那预计呢2026年会突破22万亿元。在海外呢，有一家跨境电商平台，这个平台上有近90%的卖家都是一个人的公司，就是很多人都是在家全职做手作，这就说明为手工买单，它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它其实消费升级到一定阶段的，它是一个全球共性的一个现象。
1: 我觉得它的发展前景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并不是说中国单有的一个领域。其实人类打猎的时候都有手工啊，人类一直是手工是人类的最基本的一个工艺之一。然后你说这个工匠精神呢，其实基本上所有这些古老文化里面呢都是很尊重，因为大家对工匠精神是有认可，所以它就有市场。那现在市场大还是小，这应该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市场有没有存不存在，这并不是问题，市场肯定是有。那现在市场什么时候会扩大呢？就比如说随着这个说旅游经济啊，因为你去旅游你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会体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随着这种网络销售的扩展，那很多时候这种传统手工师傅他有自己的一个直播间呢，或者他有自己的一个工作间呢什么的，能接触更多的人，能传播到更多人，那他也自然就有销售方面的有提升。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原因。
0: 对于这个前景是看好的，但是到底要怎么干就要看一看了。最终能跑出来的其实不是单纯的一门会手艺的人，而是手艺加数字技能加内容传播这样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人才。所以我们说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以热爱致远。机器的尽头是效率，手的尽头是温度。当人们愿意为一双手的耐心，一份非遗的厚重，一次沉浸的体验买单，这从来不是怀旧，而是消费的下一站。而中国呢，把制香冰

0: 雕、彩画、裱糊等等写进国家职业目录，写给年轻人的是五个字，手艺有前途，写给世界的是另外五个字，文化有来处。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和大家去分享我们指尖上的新职业，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Hun bad shabai ge。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十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东北其他地区气温接近常年。22号清晨，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

0: 75周年。9月18号上午，社会各界代表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的广场上隆重集会，共同参加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17号表示，鉴于近期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曼德海峡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据外媒近日报道，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邮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目前加拿大正研究获得欧盟联席成员地位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说，他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敞开大门。据美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因危险化学品泄漏，周边人员一度被疏散。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所有参与此次训练的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飞机均已立即停飞。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举办开闭幕式、金丝路奖评选、电影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多项活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完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

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八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
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界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
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武

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义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心里在滴血，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918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
掩护着刘长盛、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

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二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算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舰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文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访问挪威，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会晤，双方讨论了欧洲安全事务和两国能源合作等多项议题。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意大利政府寻求以多元化供应保障能源安全。最近数月，梅洛尼已访问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等能源合作伙伴国家，以强化双边关系。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数据显示，加拿大投资者7月净卖出价值310亿加元的美国股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净卖出，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之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共有9处活跃火山，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18号称，已于当天凌晨暂时关停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运行，原因是可能存在管道漏水的情况。体育方面，今天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0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2: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5: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

0: 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洄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广西的崇山丘陵，回望一项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梦想，如何一步步走向工程落地。
1: 如何与水相处，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新的运河，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6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10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1: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向南经北部湾连接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5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1000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 这是50多年前因吸金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

0: 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六十年代，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结果并不乐观。
1: 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低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一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同事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从未间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理想的深度，理想的岩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3.8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134.2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低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 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评论和建设啊？
0: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3: 开始。
0: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4: 3、2、1，
0: 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马道基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3.3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7个堆存厂。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3.8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3.8亿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陆运河。泰国，一个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3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 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

0: 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临茶班港装船驶向中国。今天，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连通互惠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合作。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中国商品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热门货。而泰国所在的东盟是一个拥有6.9亿人口、全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建设运河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推动中国西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亚洲产业网。北部湾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将因平陆运河的到来而释放巨大的潜能。钦江，一条天然形成的河流，它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了数千年。河道形成的天然转弯，有时候很难满足长达100米的大型船舶正常通行，必须进行人为的裁弯取直、拓宽浚深改造。用开挖的土石方将旧河道填平，又快又省钱，但这样的方案早已不再适用。早在运河开工之前，生态工程方案经过院士与专家的充分论证与研究，已经前置纳入了平陆运河的主体设计之中。今天秦小凤要做的就是对河湾进行现场踏勘。今天对生态的尊重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平陆运河给年轻工程师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机会。经过工程师们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航道裁弯取直计划也从直接就地填埋变成了尽可能的维护原生地生态平衡。36处河湾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新的湿地。当这条运河开始为自然预留空间，它所做的仅仅是改变水流的方向，而不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盟约。今天，一支特殊团队来到运河施工现场，他们没有挖掘机和装载车。
1: OK， 起飞。
0: 一展超过2米的飞行器，以每秒20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它能够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和激光雷达系统快速地捕捉地面数据。这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航拍器，在200多米的高空，数据捕捉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很快，这些数据被传入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分析下，成为10000个数据点。早在运河开工之前，严强就承担起另一个施工任务，在虚拟空间里用模型、算法和仿真引擎搭建出一条数字孪生的平陆运河。
2: 通过这个系统啊，对整个工程现场的能够实时的感知和把握。
0: 在虚拟世界里，已经有一条按照设计标准组建完成的数字运河。134.2公里长的运河，航道和枢纽都以极其精准的数据呈现在那里，而无人机所记录下来的数据，也在以厘米级的精度和虚拟世界的航道进行比对。在工程建设阶段，这种 BIM 模型与实时数据虚实双向同步的技术，使进度动态管控、质量实时监测成为可能。数字运河和真实世界的运河一样，还在一点一点地成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未来的运营，不断积累的数据将使数字平陆运河变成一份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数字资产。
3: 一条运河连通的不只是西江与大海，更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开放大通道。蓝图已经铺展，但工程的难关远未结束。

0: 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东北其他地区气温接近常年。22号清晨，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 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

0: 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之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消息说，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2026年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比去年同期下降39%。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爱尔兰广播电视台17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不满以色列参加，爱尔兰将抵制2027年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这将是爱尔兰连续第二年抵制该赛事。以色列外交部尚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由于不满以色列参赛，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5国以退赛方式抵制。同时，西班牙、爱尔兰和斯洛文尼亚3国拒绝转播，收看赛事的观众较2025年减少35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各口岸迎来人员入境高峰。上海海关数据显示，9月以来，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进境人数近6万人次，同比增长6.6%。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平陆运河》。节目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

0: 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读懂面向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时代价值，一同见证百年梦想奔流入海的宏大时刻。蓝图已经落地开工，但广西特殊的气候水文条件给这条世纪运河带来接踵而至的硬核挑战。西江航道枯水季船舶拥堵，而广西八成降雨集中在每年四到九月，水资源季节分布悬殊，如何实现船闸高效能节水通航，成为摆在设计者面前的必答题。无数工程师、实验人员、一线建设者接力奋斗，把实验室里的仿真推演变成工地上实实在在的巨型工程。百年之前，先贤便畅想这条通江达海的水道，今天无数微小的技术突破汇聚在一起，推动平陆运河向着通江达海的目标稳步前行。
1: 十二月，广西广东交界的西江水域，阿勇带着几名船员准备停船。前方两公里的常州水利枢纽已经聚集了上千艘依次排队等待过闸的船只。因为是在枯水季，最乐观的估计，这次过闸也需要等待至少三周以上。常州水利枢纽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而西江是西南地区水运货物向东出海的关键通道。随着中国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水利枢纽的超级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缓解这种状况的愿望需要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才能实现。很多人以为广西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降雨 80% 都集中在一年中四至九月的雨季。旱涝差异巨大的气候特点使广西境内河流常常因为干旱而影响通航，平陆运河需要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运行，因此省水成了平陆运河的必选项。平陆运河采用了目前最高效的三级省水池设计，就是在船闸一侧设置三个大型储水池，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过时，将闸室内一部分水依次灌到高位、中位和低位储水池中储存下来，水位降低到下游齐平时，船就可以向下游行驶。船向上游走的时候，则将储水池的水回灌入闸室，重复利用起来。每一次过闸可以节省60%的用水量，使运河在枯水季依然能够高效运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原理，在放大到这个巨型船闸上时，一个个难题就显现出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建设三级省水船闸，因为要将节约的水依次搬运到三个省水池中，船只在船闸内的停留时间会成倍的增加。这影响的不仅是一艘船的通行时间，把它放到100年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增加的时间将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在枢纽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输水廊道尺寸已经被设计为最大，唯一可以提高的途径就是开关廊道的阀门。水要走得快，门就得开得快。常规阀门的开启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平陆运河要求的输水效率，于是设计师们 找到了陈云教授，希望请他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提高阀门速度

0: 而带来的风险。在狼道截面受限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案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提高省水池开关阀门的速度，最终它被定为常规阀门的四倍。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说，这看似并不复杂，只需要加大液压油缸的压力，启闭机就能跑得更快。可问题就在，当这个59吨重的巨型阀门在下落的最后30厘米形成时，它会以远超常规的速度接触阀门金属门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撕裂周边的混凝土结构。而这样的撞击在未来的船闸运行期间，每天至少超过20次，一年运行超过330天，没人敢赌上任何一次撞击的后果。
1: 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但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理念，把流道放到一个固定零件，靠流道来起缓冲作用。这个流道怎么设计，数量啊、提速啊，都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巧妙的构思，在数字模拟下的压力曲线表现堪称完美。但如何做出这个零件，陈云教授还要做一些努力。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对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 3D 打印正在成为新的解决路径。平路运河的这枚缓冲套将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全新的尝试。很快，装在 3D 打印缓冲套的起闭机被水平放置在实验台架上，起闭机将在这里进行连续运行1000次的实验，以考验其稳定耐久性。早在1年前，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已经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真正的工程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计算机模拟中。李中华准备在物理模型中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全面验证。平路运河上使用的是中国首个叠式组合省水船闸，极为复杂的省水池输水控制需要在这套物理模型上进行无数次的测试。他们的目标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平路运河的航道和天然河流相比，从水面以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它大有乾坤。为了使船舶在航道中航行更加平稳、安全和节能，航道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并严格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如何掌握开挖阶段水底的工程进度呢？工程师有他们的秘密武器。这个无人测量船虽然不大，仅有1米多长，但却集成了诸多高科技设备。北斗定位、超声波测深、4G 通信、数据电传、视频监控和智能避障，它能够探测到水下100米深度范围内河床厘米级的变化，探测数据清晰呈现出河床开挖后的情况，给水下完成平坦的航道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从太空中距离地面超过20000多公里的北斗卫星，到全国密布的超过495.8万座 5G 基站，以及施工现场的无数传感器与测量设备，全数字互联网系统以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参与其中，更能将精度控制在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的范围。一整套国家级技术体系正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精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武汉，陈云教授的起闭机1000次耐久实验终于结束，工人们连夜开始拆解油缸。
1: 尤其是这一块

0: 臂击中。这次实验将目标定在不少于4500次的稳定运行，这足足是平陆运河省水池满负荷运行半年的时间。缓冲套能不能成功通过测试，半年后才能知道。这里是平陆运河第二级枢纽起石枢纽，它要承担27米高的水位落差，和马道枢纽一样，它也被设计为三叠式省水池的结构，混凝土使用量高达310万立方米，这足足是10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混凝土浇筑量。大体量混凝土浇筑在中国早有众多成功案例。2021年，中国工程师就借助特殊水泥和水化热控制技术，用803万立方米混凝土成功造就了浑然一体的白鹤滩大坝。在平陆运河，中国人把混凝土浇筑变成一种工程建造的艺术。起石枢纽内部暗藏着复杂的廊道系统，根据施工需要，整个枢纽被精细地划分成2200多个大小不等的单元，分别进行混凝土浇筑。这些浇筑单元层层嵌套，最终成为一个整体。2200多个单元组成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多达20多种的混凝土配方，每个浇筑单元都有明确的需求。从混凝土拌合开始到浇筑结束，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错。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拌合站，它就是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的核心。这是船闸中部一个舱室，长42米，宽30米，高3米，3800立方米的混凝土才能将它填满。几百米外钢筋加工厂房里，十几种长度、粗细、形状不同的钢筋被计算机分类并进行有序加工，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以确保它能准确运送到指定的位置。浇筑现场工人们需要足足3天时间来完成模板和钢筋的搭接。钢筋是混凝土的内部骨架，它的位置、间距、弯折的角度都决定了这块钢筋混凝土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3天之后，钢筋捆扎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混凝土的到来。水泥中的矿物成分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被称为水化热，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是混凝土浇筑行业公认的难题。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让这个难题有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开仓时间被定为晚上6点，持续30小时。今天这个浇筑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的关键是保证每一车混凝土从拌合到入仓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 介绍前，把车辆
0: 下午17:50，运输车队准备就绪，超远距离送料机1台，泵车2台，运输车辆20台为这次浇筑服务。一切准备就绪，开仓令发出，混凝土拌合站开始运转，只需要120秒，6立方配方精准的混凝土就已经搅拌均匀，灌入下部停放的运输车内。根据计算机推送的最佳导航路线，10分钟之内混凝土就到达浇筑现场，15分钟内混凝土准时入仓。工人们手中的震导棒起到了关键作用，每分钟8000至12000次的高频震动将混入混凝土中的空气彻底挤出。同样的一系列程序将在浇筑的30小时中精准的重复，不允许中断，直至这一仓浇筑任务完成。早上10点，浇筑时间过半，程耀飞又出现在浇筑现场，凭借着多年的

0: 工程管理经验，程耀飞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施工环节应该关注的要点。这一次现场抽查的是混凝土的拌合质量，这就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日常。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繁琐的细节都与这个超级工程的品质息息相关。浇筑时间来到第20小时，此时正值广西的夏季，在太阳的炙烤之下，气温已经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值，混凝土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热量倒灌也达到最大值。如何在整个30小时的浇筑过程中保证入仓温度始终维持在16摄氏度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对抗温度波动的战争早已打响。高33米的制冷楼马力全开，每小时生产出2.5吨冰片，这些冰片正是调节混凝土温度的制胜法宝。计算机根据每个环节热量倒灌的情况，实时调整冰片的比例与之对抗，保证最终入仓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夏季高温带来的干扰因此被彻底清除。同样的浇筑场景在这里一再上演，起石枢纽正在一点点从大地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下去，在近100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中，近1000名建设者同时工作，近100台工程机械同时运转，这背后的组织力量才是中国超级工程的真正实力。经过半年的等待，起壁机实验终于停了下来，工人们再次小心翼翼地拆开设备。
1: 走一点。
0: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曾经出现严重拉伤的部位。这一次，陈云教授终于用实验证明，这个全新的设计是行得通的。所有人都知道，奇迹不会凭空而至。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通向海洋的运河。但那个时代，许多设想还无法变为现实。今天，这些难题正在被解决。从复杂的船闸设计，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从高速起壁机研发，到100公里的现场施工，平路运河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背后是数万人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接力。有人在图纸上寻找答案，有人在实验台里反复验证，也有人在工地现场把设想变成现实。他们知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运河就向前推进一步。当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突破汇聚在一起，一条连接中国西部与海洋的新通道也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

0: 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有关情况。据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今天上午，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据介绍，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够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进一步规范了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7号报道，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报道说，里根号航母可能于2027年春夏开始下一次部署。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第33届阿拉伯旅游展14号至17号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办，吸引2800余家展商、5.5万名行业人士参加。人工智能对文旅产业的赋能成为本届展会的关注热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菲律宾教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目前正与各部门协调，以核实情况并提供援助。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18: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19: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
20: 国際法違反です。
21: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17: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 日益化武，以造

0: 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移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1: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也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籍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籍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4: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0: 侵华日军第

0: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1: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2: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1: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他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0: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1: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1: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3: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 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3: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4: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5: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
1: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6: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仪器化学武器的事实， 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0: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遗化物处置进程。日遗化物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遗化物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计划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无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7: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化学武器必须由遗弃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0: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物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0: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7: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十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东北其他地区气温接近常年。22号清晨，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晤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赫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消息说，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2026年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比去年同期下降39%，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2万吨。爱尔兰广播电视台17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不满以色列参加，爱尔兰将抵制2027年第71届欧洲歌唱大赛，这将是爱尔兰连续第二年抵制该赛事。以色列外交部尚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17号通报，一名在法兰克福机场附近生活的居民因感染疟疾死亡。自7月以来，关联法兰克福机场的疟疾死亡病例已达3例，累计感染病例为8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说，随飞机或行李而来的暗蚊在机场引发疟疾的情况极为罕见。据悉，法兰克福机场2023年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 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10: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9: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11: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9: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12: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9: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12: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9: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 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13: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9: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14: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9: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15: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9: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16: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梯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9: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室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 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17: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9: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

0: 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用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 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3: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3: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可能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运费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1: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5: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6: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6: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 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

0: 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1: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2: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文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5: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美方返还中国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7号报道，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可能于2027年春夏开始下一次部署。里根号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自2003年开始服役。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第33届阿拉伯旅游展14号到17号在阿联酋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办，吸引2800余家展商、5.5 万名行业人士参加。人工智能对文旅产业的赋能成为本届展会的关注热点。总台记者18号获悉，据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政府消息，当天发生在该省一所高中的枪击案已导致两人死亡，另有七人受伤。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亚洲多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严重厄尔尼诺现象所致干旱、野火、台风和洪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南非卫生部警告称，近期南非全国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918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

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918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这份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919宣言可以说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919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918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日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九一八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的精神筑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东北其他地区气温接近常年。22号清晨，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

0: 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 举报所有船员均安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待确认。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赫济省与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获悉，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搭载军用卫星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位于俄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总台记者18号获悉，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称，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导致6人死亡，17人受伤。据多家外媒17号报道，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7: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巴一给，
10: 欢迎二位。近两年哈，中国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叫手搓啊，就是凭借个人手艺、创意还有简单的工具，从零开始完成独创性的作品，主打的就是有手就行的硬核操作啊。说有的人哈用这个泡沫轴还有电机做出了智能按摩仪，销往全球。有的人呢在课余时间自主研制10公里级火箭飞抵高空。那同时随着国创文潮持续的火爆，也带动了一批小众手工手艺成为了新的职业。比如说我们最近关注到像是制香香艺师、冰雪雕塑工，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另外呢还有一些细分的传统的工种，比如说建筑彩画工啊，还有古建筑裱糊工，都是被纳入国家职业目录，走进大家的视野，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就业新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一起啊来聊聊这些藏在指尖里的新机遇，来看看一技之长如何点亮当代青年的全新未来。两位第一次听到指尖新职业啊，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7: 这个指尖新职业，我觉得它在中国和在我们国家英国，我觉得它完全是两码事情。我觉得可能人民对这个新行业的这个本身的它的概念有一些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两位的年龄，但是反正我是80后。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英国那点的孩子全都是一个想法，我要上个大学，上一个还行的专业。大学毕业呢，我要建个公司，公司好好发展几年，我要跳槽去一个更大的公司。就基本是我那时候的，我们班同学有20几个人，至少得有20个人以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想法。你让他去做别的行业，他想都不可能想。但是反而我现在去跟年轻人去讨论这些他们事业发展未来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也就一半有跟我们以前是一个思想，就觉得哎呦，我要上大学，大学毕业，我要去一个大公司。 对，另一半呢，他们就是在想办法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0: 没办法去赚钱，而且我相信这是这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行业，只会增加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传统路线，我感觉一是不感冒，二是他们觉得就可能比较传统的这种白领类的工作比较容易被代替了。他们也是想找一个感觉比较有保险的、不会被科技代替的一个领域。刚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的这新类的这个行业呢，它感觉是科技代替不了。就比方说呢，我每次觉得我们在中国说到就是手工类的这种行业，我觉得它是传统的那个文化性特别强，就是在中国要做出来的一些小，就比如说小戒指呀、或者手环啊、项链等等，感觉它可能都是跟中国的一个长年的历史文化关系比较大。但是英国我觉得这做的可能这个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英国一些小店的那个做手工类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比较强调个人性的这个创造能力，就是它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与历史的这个感可能不是那么的强。我记得上次带孩子和老婆回家，我们特别喜欢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沙滩上海边，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因为一个小镇一个海边城市，然后他散步的时候，他左手边是海边，他右手边全都是各个小店，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卖，有的是买那种衣服，然后他上面的那个图画可能是人自己画出来的，有的人是买这个装饰品，装饰品有很多都是用我们海边的那些贝壳等等做出来的。要说这些东西很英国呢，也并不觉得很英国，感觉这个跟我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关系不是很大。觉得这个我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国哪哪都可能找得到，同时呢也都是哪都找不到，因为这每一家店的老板说，你在我这买的东西，你绝对是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样的，因为这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讲呢，个人的创造力的代表性是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魅力点，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点。要是我们国外要做出这种这件行业东西做得特别的统一，它反而可能卖不好。
1: 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些小众职业的出现，比如说先切花加工工，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工种？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字，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云南昆明斗南，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去过哈，它是亚洲最大的先切花交易市场，有很多的那边的工人们啊，这个凌晨摘花。啊，这个分拣、包装、冷链，把云南的花送到全国。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职业代码，其实也是每一个工种背后的一幅生活画面。包括这个制香香艺师，它怎么就成了一个新工种？就是难道我只是喜欢这个香味儿，我就喜欢喷香水，我就能入行吗？其实你看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是为了情绪价值去买单，你一炷线香、一方书房，就是会催生这样的一些小众的、有点冷门的职业走进大家的视野。
2: 其实我呢，我更希望把它讲成一个传统手工业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比如说，您如果到南亚的话，就孟加拉国呀，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国家，我们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南亚的舞蹈啊，南亚的音乐。我们的音乐器也是很独特的，就比如说中国的西部有很多这种音乐器是我们跟我们传统的一样的，就比如说笛子，我们的这个笛子呢，现在也有产业链，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那种老师傅，他自己手工，自己会从这个选材料，然后呢，再做个完成的笛子，啊，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我前段时间是看孟加拉国有个老师傅，他们是700年，真的有700年的历史，做笛子，
1: 笛子，
2: 对，就是说别人问他你怕不怕呀？他说也没什么好怕的。你说这个现在的产业链有现在的产业链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这句话是真的是很对的。
1: 对，
2: 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因为他的笛子呢是独一无二的，最贵。中国这边呢，就是说这种传统手工设备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是有了一个新的认可。我觉得区别在这里，有个新的认可。首先第一个认可是什么呢？许多年轻人把这个作为啊，就是说这种手工行业啊或者这一类的工作作为自己将来的一个创业方向，我们刚好是缺这一点。就上次那个就是做笛子这个老师傅，别人问他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说他的遗憾是他没有一个徒弟，这是他的一个遗憾。他说我哪天离开这个世界，这700年的工艺就取消了。中国现在就是说因为有了一个新的认可啊，这个新的认可怎么来的呢？你看现在随着中国的旅游行业的发展， 就是旅游经济。旅游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这种传统手工业就活下来了，大家都认同他。那我前段时间呢去了一趟敦煌啊，我发现有一些那种传统的小小的卡片啊，那卡片上面呢有师傅现场就做画画呀什么的，特别好看，特别有意思。那这些东西你说你可以用打印机做呀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有人在我面前画的这个东西，你的情绪价值，因为人对人是有感情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感情的动物。所以很多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就这样，因为背后有些政策的支持让它活下来，这一点是我们没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它活下来了，很大一批年轻人啊，我现在经常出去这种比较旅游景点去啊什么的，我也蛮喜欢去它的一些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去走一走啊，看一看呢，经常会看到很大一批年轻人啊，在边上创业啊，有的呢还甚至有他的工作卧。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曾经有过，但是后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失去的。而且中国是刚好是反的，它没有失去，反而把它包装得很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能够聊天这个话题，我一方面是很高兴，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聊。通过我们的聊天，我觉得也可以把新的这一行呢又重新介绍给年轻人，让那个老师傅，就刚才我说吹笛子的老师傅，不要再带着一点失望离开这个世界，让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高高兴兴的离开，哎，后面还有人啊，不只是一个人，
1: 后继有人，
2: 不只是十个人，还有上百个人会接我这个班。
1: 加利布说到的这个笛子师傅，他是有70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手艺，就是做笛子。那么除了没有形成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手工艺的产业，有没有就是真的传统的手工技艺成为了你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一个就业方向的呢？
2: 我们作为这种劳动密集型国家，然后呢也是传统工业为主嘛，我们基本上都是手工东西。
1: 嗯，
2: 就比如说衣服上面的绣的花呀，或者说传统家具呀，床单呐、空调被呀，包括木门，比如说欧洲的一些老建筑啊，包括英国的一些老建筑里面呢，你会看到一些他们传统的木门，这些木门上面呢，你会发现它刻的一些花呀什么的，这本身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啊，这个工艺是传出去的。这一种工艺呢，不仅是木门上面有，以前你知道这个木船嘛，木船上面，对，木船上面包括赛船，还有个赛船，赛船上面它也是会抠啊，这木头上面做这种画画呀什么的，这种师傅，这种传统手艺是非常宝贵的，啊，然后现在呢，也有，不能说它灭了。有它在存在，但是呢，就是因为一方面是这种手工呢，一个是花时间，另外一个是成本比较高。现在我们这些行业呢，的确是以前是很发达，现在就不行。
0: 嗯，我刚才想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一个，我记得前几年特别火的，就是我们在英国就是用手编制的一个毛衣，我们会在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其实很喜欢穿那种红红绿绿的那种。就是手工毛衣，就是手做的、手制的毛衣，
1: 就是、粗毛线的那种的。
0: 对，就是那对，就是那种很粗毛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很丑。就用一句我们英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它丑得很可爱，
1: 丑到极致就是美。
0: 对，然后这个手工的特点，你要是做的特别好看呢，就没人看，没人要，没人穿。都是你到了过节的时候，你要是穿一个，哎呦，人们看的怎么这么丑的一个贸易，才有那个节、
1: oh.
0: 就是过节的那个感觉。前几年他这种风格的丑得很可爱的贸易就特别的火，然后反正是过节的人，我看就是国外的那个买衣服的那网站，这些都买爆了，有 好几家店都已经销光了，都已经买不到那个最丑的那几件衣服、mm. 然后啊、嗯，我就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边，手工手艺往往就是被认为是，哎呦，太辛苦啊，太小众啊，感觉你这个前景好像，是有限的。但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是青睐了这样的新职业。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我说真的，我觉得它可能是在亚洲国家比较见的比较多。我其实并不觉得英国人对 这种保护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手艺的意识有那么的强。而且我觉得我们去学这种艺术，我们其实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国外的，我们觉得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艺术。

0: 定会存在的传统手艺，不会因为我不选择它它就消失了。明白。因为你刚才说到那个毛衣那个例子，就让我想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手艺人，他不光只是卖力气，他卖的是你手艺加内容加品牌加价值情绪价值的一个复合变现。因为大家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毛衣，他在那个时间点买到了，他其实买的是一个体验，是个治愈，是他身份的一个认同。
1: 所以呢，他会催生出之前可能会不太受关注的一个群体又去做这件事情。英国对编织衣服这一点还是确实也有相同的原因，他们是喜欢这个过程，也可能会觉得给他情绪价值。就比方说我妈她每次来北京，她都会想给我闺女就是织一件衣服，也不是说我闺女特别喜欢她织的衣服，她就觉得有一种
2: 说不上来的意识，就是觉得哎呦，我马上要见到我，赶紧去捡一件去织一件衣服吧。也就是觉得好像是有种义务感在那，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也是一种习惯，就是在家边看电视边织，他觉得也是很舒服的一个他很个人很喜欢的一个体验。
3: 他的姑娘啊，受到姑娘的奶奶亲自给他做的一件衣服，可能这件衣服他现在不喜欢， 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会一直把这件衣服会留着，或者这件衣服在他的回忆里面会存在的。有时候呢，很多事情你只是有个单方面的价值来给他打分是不对，他还有一个你看不到的价值。就比如说这件衣服还有个情绪价值，里面有个爱情的温暖。 AI 怎么样都是讲不出来感情两个字。我上次在敦煌，有人还顺便问我，哎，你是哪里来的？ 哎呀，在中国待了这么久，感觉怎么样啊什么的？你看我都记得，我也不认识他是哪里人啊什么的。我跟他解释的时间也就5分钟10分钟，但是呢，我跟他有个缘分。这一点缘分的纪念品就是我上次拿过来的那个卡片嘛。所以就是说，这种情绪价值呢，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是很独特的，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很独特，你认同我。 因为你认同我，我就愿意付这个钱，你让我感觉我很独特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手工存在的或者是能够走下去的基本上都是好的。嗯，对，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说是
0: AI 时代嘛，手作啊，就是纯手工制作反而变得更加珍贵了。因为 AI 你看它能干的东西特别的多，什么写诗啊、作画啊，能编程啊，但恰恰是那些需要双手去触碰、用心去感知的这些手工的技艺才会越发的显得珍贵。因为机器越强，人的温度就越有价值嘛，所以这种稀缺性也是正在改变年轻人对于手艺的一种评判、一种估值。
2: 这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销售网有很多种，过去呢，网络销售啊什么的也是慢慢的变成熟，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很多手工师傅我看到他是还有直播，他可能现在在广西桂林呐、啊、或者什么的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还在直播。我上次看这个桂林有少数民族，他们那个民族服装上面呢，他是用一些很独特的 青菜颜色啊，那衣服上面染颜色，这种不仅是健康，还有个是颜色特别好看。我平时是很少去直播间，我是一次偶然就进去了，进去了我就觉得，哎，这就是个缘分呢。为什么突然跳到他这里来了？为什么我喜欢他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因为有缘分，因为还有一个情绪价值，因为他让我感觉到我很特别，那我就买了呀。
0: 我对他这一点手工算我的一份小小的尊重，我尊重他，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呢，他还有个这一点，就是我说尊重你也可以把它当认同和认可来理解。那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们认为这个手工新职业它确实是升温了，但是可能是短期的这种热度红利。也有一些朋友们，我今天也是跟他们探讨，他们就说觉得这个体验经济还有对于美学生活的追求是一个长期的 趋势，指尖手艺会越来越走红。那你们从海外手工行业的这种发展经验，包括你们自身的一种体验，你们觉得这类指尖上的新职业，它的未来发展前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越来越针对年轻人，因为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你会发现你每周都在找活动去做，这些就对的特别的靠谱。前段时间带我们家闺女去玩那个拼豆， 然后他在北京拼了几个图之后，他就上瘾了，大概连续2-3周都去，
1: 拼凑完了之后呢，它是做

0: 陶瓷，然后陶瓷完了之后，他还去找一个可以自己画画的一个地方，有体验感的活动会特别的喜欢，然后刚好也妈妈也是特别的喜欢，就变成一个亲子活动。我是特别看重这个行业与亲子活动一起发展，我觉得他未来它可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这儿。
1: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个数据哈，我今天在想为手工买单，这个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还是全球性的一个现象？比如说拿中国来说，中国信通院之前有个报告就说，截至到2025年11月份，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经达到，那预计呢2026年会突破22万亿元。在海外呢，有一家跨境电商平台，这个平台上有近90%的卖家都是一个人的公司，就是很多人都是在家全职做手作，这就说明为手工买单，它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它其实消费升级到一定阶段的，它是一个全球共性的一个现象。
2: 我觉得它的发展前景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并不是说中国单有的一个领域。其实人类打猎的时候都有手工啊，人类一直是手工是人类的最基本的一个工艺之一。然后你说这个工匠精神呢，其实基本上所有这些古老文化里面呢都是很尊重，因为大家对工匠精神是有认可，所以它就有市场。那现在市场大还是小，这应该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市场有没有存不存在，这并不是问题，市场肯定是有。那现在市场什么时候会扩大呢？就比如说随着这个说旅游经济啊，因为你去旅游你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可以体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随着这种网络销售的扩展，那很多时候这种传统手工师傅他有自己的一个直播间呢，或者他有自己的一个工作间呢什么的，能接触更多的人，能传播到更多人，那他也自然就有销售方面的有提升。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原因。
1: 对于这个前景是看好的，但是到底要怎么干就要看一看了。最终能跑出来的其实不是单纯的一门会手艺的人，而是手艺加数字技能加内容传播这样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人才。所以我们说，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以热爱致远。机器的尽头是效率，手的尽头是温度。当人们愿意为一双手的耐心，一份非遗的厚重，一次沉浸的体验买单，这从来不是怀旧，而是消费的下一站。而中国呢，把制香、冰雕、彩画、裱壶等等写进国家职业目录，写给年轻人的是五个字：手艺有前途；写给世界的是另外五个字：文化有来处。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和大家去分享我们指尖上的新职业，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阿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Turn about the show back.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思想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 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1: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
4: 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通过决议，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专家认为，恐难有效解决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拟立法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塞浦路斯拟限制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等。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举办，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4: 中国女排完胜哈萨克斯坦队，亚运会小组赛2战全胜晋级8强。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
4: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自此开启14年浴血奋战。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今天，我国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回望历史，悼念同胞，缅怀先烈。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举行。来听总台记者季亦飞、拥军持播、郎奕晨、江正日发回的报道。
13: 今天上午，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来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参加仪式。仪式在上午9:12正式开始，在现场奏唱国歌后，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18，沈阳及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辽宁各地的主要街路上，行人驻足，机动车停驶鸣笛，轮船火车也拉响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沈阳市中学生沈林俊：
14: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亲历这一刻，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使命，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用实际行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3: 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展览遴选馆藏文物并面向社会征集珍贵史料，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展览以铁证破谬、真相立言为核心主旨，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主体分为武力侵华、深度渗透、寻衅发难、事变爆发、殖民压迫、奋起抗争六大板块，完整展现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沈阳市民金雪东：
15: 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918是刻在我们这座城市骨子里的记忆。刚刚参观完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阵阵钟声提醒我们14年浴血抗争来之不易，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4: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记者相关提问，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16: 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 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7: 多年来，日本国内长期存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甚至美化当年加害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上丸洋一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18: 始まりが全く嘘で始ま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19: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
20: 对于日本自民党近年来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影响历史教育和教科书表述等动作，日本和平人士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历史教育只有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
21: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自民党内部的一些右翼议员、极右翼议员，他们开始向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施加压力，要求删除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表述，要求删掉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减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技术等等。文部科学省屈服于自民党的压力，导致日本部分教科书弱化了有关侵略历史的技术。我认为这是歪曲历史的错误行为。作为日本人，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也感到羞愧。
17: 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上丸洋一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19: 现在的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学习这些历史，阅读相关书籍，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20: 日本和平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应秉持村山谈话精神，承认侵略战争，并为此道歉，才能真正走上和平道路。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21: 正如村山谈话所表达的那样，绝不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应该承认侵略战争并为此道歉。
1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7: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重的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
20: 姜略表示，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7: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
1: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十八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
2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访问挪威，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会晤，双方讨论了

欧洲安全事务和两国能源合作等多项议题。伊朗战事爆发后，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意大利政府寻求以多元化供应保障能源安全。最近数月，梅洛尼已访问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等能源合作伙伴国家，以强化双边关系。

0: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
0: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的批准。那么，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的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2: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0: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维护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为由，拒绝向任何阿拉伯盟友国家提供 F-35 战斗机，如今却突然对沙特大开绿灯，原因是什么？这背后是否涉及美沙两国的深层利益交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这一次军售的背后呢，其实有美国和沙特两国长期的布局，同时呢，也有当前也门战事推动的这样一个现实导火索。那我们回顾去年年底，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访问了美国，双方呢签署了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特朗普将沙特列作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那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实现了重要的升级，这也是美国能够向沙特出口相关高精尖武器的重要前提条件。那其中呢 ,F-35 军售正是这一次美沙会晤的核心内容之一。那今年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长期延宕，沙特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核心盟友，是屡屡遭到伊朗及其地区伙伴的袭击。美国呢需要通过高端武器的输出来巩固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将沙特更深度地嵌入到美国主导的地区防务体系当中。那么对美国自身来讲，这笔军售也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和产业需求，再叠加美沙防务合作协议当中更大规模的军贸、关键矿产以及高精尖产业的合作意向，那这次军售其实事关着后续美沙之间非常广泛的合作。而当前的也门局势呢，让这笔军售尽快的落地也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如果美国不应允，那么沙特不排除

0: 除可能会寻求其他域外力量的支持，这也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那后续美国国会的审批过程可能会出现一些波折，但白宫大概率将力保这一军售的最终实施。
1: 近期沙特正深陷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互袭之中，在这一敏感时刻，美国批准向沙特的巨额军售是否会令红海局势雪上加霜？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短期来看呢，这笔 F-35 的军售对于红海和也门战场的及时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即便是国会批准，首批战机想要交付沙特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远水呢解不了近渴。但中长期来看，这笔交易的确存在着加剧地区复杂性的多重风险。首先就是从沙特的现实战场需求来看，那么沙特空军目前装备在对抗胡塞武装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脆弱性，而 F-35 的隐身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将会显著地提升沙特对于胡塞控制区的这种穿透打击效果。其次呢，就是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海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也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大片的战略要地。那沙特的 F-35 未来如果部署，将会迫使胡塞武装重新评估其防空和军事机动的策略，那么地缘格局还会持续的扰动。第三呢，就是 F-35 的高性能无疑将会扩展沙特的进攻选项，那么这可能会刺激伊朗进一步的强化对于胡塞武装的军事支持，形成一次新的升级螺旋。那不过这也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因为 F-35 交付周期非常漫长，那么更多呢可能是一种战略承诺的信号，也就是美国向沙特保证其长期的安全并不会因为当前中东的乱局而被美方抛弃，但是呢，相关的做法也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战场的变量。
2: 在连续两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进行辩论后，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1: 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急情况下迅速部署。
2: 今年的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那么欧盟将如何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其内部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协同管控体系？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观点。
3: 欧洲议会啊，敦促欧盟要加强边界保护啊。它的背景呢，是我们看到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处理之后呢，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现在仍然有上万名的这个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议会呢，想要督促欧盟呢，能够采取更切实的行动，尽快的来解决这个移民滞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盟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这个法律体系，而且此前呢也在加强欧盟的边际管控问题上呢做出了一些决定，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来说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执行相关法规的时候啊，这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这个权能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哈、欧盟有一个所谓的欧盟边界的说法，但是毕竟在现实中啊， 这个欧盟边界呢，它是被分割为不同的。

0: 成员国的边界，而在成员国的边界安全方面，其实成员国呢是负有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此前欧盟方面的介入呢，也只是采取一种协助的这个态度。在协助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讨论，在休达地区西班牙政府啊和欧盟之间到底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权力边界。其次呢，我们看到之所以啊让这个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问题啊持续，主要的背景呢还是尽管表面上欧盟有了统一的立场，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呢，成员国之间呢还是采取一种各扫门前雪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尽管此前西班牙方面有过多次的呼吁，但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方面的协同，尤其是来自于和西班牙相关的邻国方面的协同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1: 此前欧盟已经投入高额资金，此次又表示将加强边界保护，多种措施是否能够真正缓解或者解决移民危机？在应对移民问题上，欧洲各个国家还面临哪些困难？继续来听崔宏建的分析。
0: 对欧盟来说啊，如果真的要切实的去改进啊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处置问题呢，可能还取决于欧盟内部啊能不能在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上呢达成一个更清晰的共识，尤其是各国的移民政策的差距或者说方向上的这种分歧要进一步缩小。我们知道之所以西班牙休达地区的移民问题啊悬而未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它的一些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啊法国是有明显的分歧。因为在西班牙政府看来呢，接纳一定程度的移民啊，甚至是把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通过某种程序转化为合法移民，这对于西班牙的经济啊，尤其是刺激它的消费，给它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缺是有好处的。而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呢，在移民政策上呢，往往采取了和西班牙不同方向啊，甚至更严格的一些措施。所以各国对待移民问题的立场，包括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协同的话，那在现实中呢，仍然会不断的出现。尽管欧盟有统一的方向，也有政策规划，也有这个相应的规则，但是落到各国的执行过程中呢，就会体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呢，又会进一步造成各国在协同解决移民问题上的难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一会儿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

0: 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7: 静晓你好。
16: 明天就是周末了，天气如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嗯，好的。明天呢，我们先来关注北方的天气啊。明天的冷空气影响呢，将会是全面铺开的一天啊。降温降雨的范围都会比较的广啊，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北部、东北西部一带呢，都将会有大片的阴雨天气。那主要是以小雨的天气为主，但是在黑龙江的西部还是会有中到大雨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的这个明天的时候，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2度。那到后天的时候，东北多地的降温就将会达到4到12度了。那与此同时，后天啊，像西北多地的气温则会开始一个逐渐回升的一个态势。那明后天呢，在阴雨天气当中呢，像西安呀、兰州啊、银川、西宁都将会是在秋雨中呢明显天凉了。进入到九月下旬以后呢，随着高空槽这个多波动啊，冷空气还将会频繁的影响到北方，像华北北部、东北的中北部的整个的这个气温呢，都将会是一个波动下行的一个态势。那么到22号清晨的时候呢，像黑龙江的中部偏北地区还将会出现初霜冻。到了23号呢，9月23号啊，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分节气的这个日期啊，那天气变凉的感受最为明显的区域将会是像华北的北部以及东北和西北多地，像哈尔滨呢，今天最高气温呢已经是达到了一个28度，那到21号的时候呢，将会一下降到只有16度了。还有石家庄啊，2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1度的这样的一个炎热的感觉啊。但是到了24号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只有21度，这个气温波动会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家多关注啊，今后的几天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静巧，
16: 那么南方天气如何呢？今后几天降雨多吗？
17: 那在南方呢，像是江南、华南呢，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掌控，所以呢，气温普遍还是维持一个偏高的水平啊。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步达到33度左右，局地呢还将会有高温出现，而且这个闷热感将会显著的一个是一个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像在华南一带，包括像福建呀，还有这个江西的南部以及广东、广西多地呢，在午后呢，因为湿度也是比较的高啊，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体感温度会逼近45度。 度，所以在这一带呢，防暑降温依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说到降雨呢，事实上在今后的十天时间里呢，华西地区依然是降雨最为集中的所在了。那么像是明天呢，大到暴雨呢会是一个缩减态势啊，主要是在四川的东北部一带出现。那20号的时候，这个强降雨区会再一次的扩大，包括像是陕西的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等地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那未来几天呢，这个强降雨基本上都会集中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陕西的东南部这一带。那这一带呢，可以说是雨越多，累积雨量也会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一带要特别注意，警惕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敬晓。
16: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1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6: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16: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
18: 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通过决议，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专家认为恐难有效解决边境移民危机。
1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等。
18: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举办，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6: 中国女排完胜哈萨克斯坦队，亚运会小组赛2战全胜晋级8强。
18: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19: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0: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9: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1: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9: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2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6: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回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19: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9: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8: 近期鉴于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17号表示，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克罗塞托披露，他与意大利国防参谋长已达成共识，动员海军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为意大利船只护航。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正在考虑哪些具体措施，以及会调派哪些海军装备。 克罗塞托在一份声明里警告称，曼德海峡这条关键水道一旦无法通航，将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包括推高运输成本，造成货物交付延迟，最终让家庭与企业承受更高的物价。他还提及海底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包括海底数据、光缆和能源管线。他说，对意大利而言，监测和保护海面及水下海域意味着守护国家安全、繁荣与未来。意大利国防部及海军将持续守护海洋，必要时果断干预，捍卫国家利益与民众安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对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6: 在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6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天以6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 3.75% 不变。投下反对票的3名委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至 4%。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此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1%， 较7月 2.9% 的水平继续回升，通胀再度抬头，远高于英国央行 2% 的通胀目标。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 4.9%， 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此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价维持在每桶$100以上，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以确保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1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7号公布一项重磅立法提案，拟在欧盟27个成员国范围内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青少年上网设置分级管控，以此降低网络平台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报道，这是欧盟首次计划在联盟层面立法，对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限制。谈到这项立法提案出台的原因，冯德莱恩说，
5: 92%的欧洲民众认为我们应当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网络保护，大约70%的民众对网络霸凌、骚扰和网络诱骗问题感到担忧。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些数据，还会发现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欧洲年轻人平均每天花4到6小时盯着电子屏幕。
4: 根据提案，欧盟成员国13至15岁的青少年仅可使用由父母或监护人监管的迷你账号，功能受限，每日使用时长上限为1小时。15至18岁群体则要求平台落实安全设计原则。提案监管范围覆盖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AI 陪伴助手、AI 聊天机器人以及网络游戏等相关服务，禁止开发成瘾性功能与诱导青少年的算法。冯德莱恩表示，
5: 如今我们的孩子正在接触人类有史以来最尖端的科技产品，而这些产品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将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成长纳入考量。平台设计的初衷就是抓取用户注意力，算法学习我们的行为习惯，诱导我们点击、互动并不停滑动浏览， 如今已有充分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会对尚在发育当中的大脑与人格造成伤害。家长无法与算法博弈，他们本就不该独自对抗算法。
16: 同一天，塞浦路斯研究创新和数字政策副部部长达米亚努表示，塞浦路斯政府计划于今年的12月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规定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为15岁。
18: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继续来听报道。
4: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

0: 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欧洲方面，葡萄牙议会今年2月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 希腊政府4月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 3.2万家参展企业中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万家， 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26% 均创新高。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 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 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3: 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争夺中， 中国女排以3比0轻取哈萨克斯坦队， 取得2连胜的同时， 以B组头名身份晋级8强。 详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王磊的报道。
4: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B组。 在本场比赛开打之前， 首战各自战胜菲律宾队的中国女排和哈萨克斯坦女排已经是确定小组出现，于是本场比赛便围绕争夺小组第一展开。面对哈萨克斯坦队，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略有变化，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陈厚宇、王傲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 首局比赛，中国队进攻果断，抓住对方的失误，连续得分， 以25比18先声夺人。 随后中国队是延续状态，发球状态在线，导致对手一传断电， 25比6快速拿下了第二局。 第三局，尽管哈萨克斯坦队是一度打停了中国女排， 但是凭借庄宇珊和吴梦洁两位主攻的出色发挥， 中国队还是以25比14稳稳拿下， 从而直落3局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全场比赛庄宇珊拿到16分， 吴梦洁11分， 唐鑫10分。 相较于上一场对阵主打小快灵的菲律宾女排，中国女排本场比赛赢得更为轻松，哈萨克斯坦女排是典型的高举高打，靠身高和网口的优势强攻，但小球串联和一传的稳定性是球队的弱点，所以整体的攻防转换速度迟缓。相比之下，中国女排的速度明显占优，发球冲击对手的一传节奏变化快，攻防两端的数据都完胜对手。 小组赛2场3比0过后，中国女排以B组头名的身份晋级8强。
3: 根据赛程，亚运会女排淘汰赛将于9月20号展开争夺， 中国女排的对手是D组第二名越南队。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日前上线试运行， 自此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的新阶段。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数据产权登记的相关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数据产权登记是指

0: 登记机构对数据的描述、来源、权利内容等进行审查，记载数据权利归属等信息，并出具登记凭证的行为。简单来说，就像是给数据办一张身份证。根据国家数据局今年七月印发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明确，数据产权登记面向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的数据开展，遵循自愿登记原则，统一申请、受理、审查、公示等标准化登记流程。同时，指引还明确了不予登记负面清单，包括数据来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等情形，从源头上筑牢了数据安全与合规底线。日前上线试运行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重要载体。它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并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登记公示、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那么，作为数据合规流通的身份证，登记凭证能够明晰数据的权利主体、运营权限和使用边界，还可为会计确认提供可核验的权利证明，为企业规范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活动奠定基础，并且在数据相关争议及纠纷解决过程中，为司法和行政执法提供可采信的权属依据。总之，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可有效解决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和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3: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湾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指尖，
10: 指尖轻点屏幕，
3: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贡献率达到20.3%。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1至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的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号刑期结束。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已造成7人死亡，逾3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18号说，最新报告显示，非南部南哥达巴托省巴阿河镇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据非警方初步调查，事件发生于当天下午1时18分左右。当地官员说，枪击案中所有受害者均为14岁至17岁的未成年人，涉案嫌疑人16岁，已开枪自尽。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巴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17号报道，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已禁止在联

0: 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据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称，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体育方面，记者从18号召开的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竞赛工作会议上获悉，长春大冬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项目设置方案同步公布，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7: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7: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夜，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沈阳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由此爆发。
2: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总台记者何新磊查阅资料，采访侵华日军后代，为我们揭开日军侵华的历史真相。
8: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临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 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
9: まさに私の父親は
10: 原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我的父亲是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后第二年，即1932年，在他20岁时被征召入伍，他直到1946年才回到日本。在这十几年里，不仅是我的父亲，很多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国家是在打一场由中国发动的战争，日本属于正当防卫，是自卫，日本国民被日本政府单方面的宣传洗脑。
8: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九一八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
1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1931年9月18日，一件挑衅性事件发生，这是日本武装部队的军事侵略，他们为这次事件做了充分的准备，随后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8: 有研究者发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还会有媒体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九一八事变之后，反对战争的学者受到人身威胁，被认为叛国。发出反战声音的媒体经常被干扰，批判性言论受到压制。极少数有反战意识的媒体被军部暴力裹挟，日本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侵略有理。于是在枪炮刚刚响起时，侵略者就被包装成了受害者，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就被描述成了突发冲突，武装侵略则被赋予了所谓自卫的正当性。当中国不断被塑造成制造危险的一方，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疑虑很自然地被转化成对军事扩张的支持，日本社会也越来越深地陷入军国主义制造的战争狂热。但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10: 主持人田园总一郎，你是认为对日本来说，与中国的那场战争是一场自卫的战争？
11: 时任日本议员高市早苗，我是这么认为的。
10: 开什么玩笑，满洲事变也就是九一八事变，明明是日本关东军主动策划发动的，是他们一手捏造出来的，这毫无疑问就是侵略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为何要打日中战争，中国才是自卫，你把日军的那种行为说成自卫，那就是无知。像你这样无知的人当国会议员本身就有问题。
11: 时任日本议员高市早苗，至少我认为那是一场为了安全保障而进行的战争。
8: 20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关东军是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安全才发动了这次事变。
10: 东京市民历史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会让人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对于历史必须认真进行正确的教育，否则对孩子们来说，他们最后会连是非曲直都搞不清楚。
8: 95年过去，当年那些印着谎言的号外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是日本右翼仍在不断释放军国主义思想毒素，为扩军备武铺路。对于日本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可能不会去找当年的报纸上写了什么，但是他们会通过教科书和政客们的公开言论形成自己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认知。如果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理解为进出中国，并且放进所谓日本权益受到威胁的框架中理解，如果他们只知道满洲事变这个名词，却无视中国人民遭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如果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都不再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之中，他们可能更加无从理解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人民为何至今仍在追问真相。 918的警钟长鸣不仅在提醒我们铭记当年的苦难，更是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以史为鉴，
11: 警钟长鸣。 近日，在日本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研讨会上还举行了侵华日军谢罪碑复刻品捐赠仪式。
12: 此次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由长春师范大学和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当天活动现场，与会者首先进行了默哀仪式。多名与会者指出，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日本の歴史の活动参加者。
10: 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存在错误，对于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对于那些事实，该道歉的就必须承认并道歉。事实就是事实，应该把这些事实如实告诉所有人。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有必要的。活动参加者如果认真学习历史，对于我们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就必须切实进行反省，否则是无法继续向前走的。对于曾经做过的事情， 必须认真反省道歉，而且还要进一步思考究竟怎样做才能避免今后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在活动上，侵华日军后代今年79岁的苍桥玲子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父亲谢罪碑的复制品。他的父亲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他表示希望谢罪碑永远矗立下去。
11: 侵华日军后代苍桥玲子，我的父亲在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71岁。就在去世前两三天，他躺在病床上，从枕边拿出了一张纸，对我说：“等我死了以后，把这个刻在我的墓碑上，拜托你了。”苍桥的父亲大泽雄吉。
13: 曾在天津、北京、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辗转逃回日本。1986年，大泽在病重去世前，把写有谢罪文字的纸条交给女儿，要求死后刻在墓碑上。1998年，苍桥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块碑，完整刻下父亲的谢罪文字。
14: 碑文除了介绍父亲曾参与侵华战争的经历，还写明对于曾经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国人民深深谢罪。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珍：捐赠这个碑啊，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当然了，大家都在说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啊，谢罪碑它传达了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
10: 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忆，一个和平的警钟。多名与会者表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坚持和平道路，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桥本雄一能够认真传达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正在减少，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所在。在今天的日本，这些历史认识正在逐渐淡化，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件 危险的事情。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偏山兵卫：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所以我本人没有在战场上杀害过中国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就完全没有责任。那么我所承担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要认真面对和接受这些历史事实，并且把这些事实作为一种历史教训传递给后来的人，让这样的事情在后来的时代不再重演。这就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责任。这个研讨会上举行了侵华日军谢罪碑复制品捐赠仪式。在现场，和平人士表示，日本年轻一代应建立正确的历史认知。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7: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包括运动员和官员在内的总注册人数超过17000人，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本届亚运会有哪些焦点比赛将让人热血沸腾，不容错过？特别策划《亚运观战指南》，体育评论员高佳为您带来亚运会5大焦点对决。
13: 第一场就是9月20号下午16:57，咱说的可都是北京时间。那这比赛是什么呢？就是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这就相当于田径赛场上的男子100米飞人大战，也是游泳项目当中短距离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王者大家也都知道谁啊？中国选手潘展乐。2年之前，当时19岁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大放异彩，游出了44秒40的成绩，创造男子100米自由泳的新的世界纪录，也是获得了奥运会金牌。但是接下来呢，状态就不太好。2025年新加坡游泳世锦赛决赛都没有进去，到了今年状态倒是有所恢复，在全国冠军赛上夺冠，但成绩呀还是达不到世界一流选手的水准。结果后来6月到7月，他专门去到罗马尼亚和波波维奇是共同训练，那之后呢，成绩是有所提升。这一届亚运会上，潘展乐只报了一项个人比赛，就是男子百米自由泳。另外他还将参加4项接力的比赛。说潘展乐不在最佳状态，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啊，这块金牌应该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只有2个人，韩国名将黄轩优，还有他的队友张展硕。但是黄轩优和张展硕他们的主项都是200米，在100米的赛场上，他还是难以对潘展乐构成真正的威胁。所以对22岁的潘展乐来说，这场比赛非常关键，赢没有问题，但关键看你游出什么样的成绩。如果说成绩能够达到47秒6以内，那能够看得出来今年的状态是在恢复，将很有希望再次把自己的状态调到世界顶级选手的行列。所以这场游泳大战，我们不光是要看冠军归属，更是要看潘展乐究竟游出什么样的成绩。另外第二场焦点对决也是在9月20号18:40男篮决赛。中国男篮呢，在本届亚运会保留了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力阵容框架，胡明轩、胡金秋、廖三宁领衔，另外还有一些年轻队员，包括像21岁的王俊杰、19岁2007年出生的李月洲，也都获得了不少出场机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比较平衡，既保留了争冠的班底，有一定程度的进行练兵。杭州亚运会上成绩不好，咱们半决赛输给了菲律宾，是获得了铜牌。那这次亚运会，中国男篮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重夺冠军。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男篮很有可能在9月20号举行男篮决赛当中遭遇李贤仲领衔的韩国队。韩国队也是全主力出战，而且他们的这个战斗欲望比较强，因为韩国他们国内有这样的规定，获得亚运会冠军这男子运动员啊可以免服兵役，所以队员们也都是卯足了一股劲儿。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亚洲男篮的巅峰之战，绝对不容错过。第三场比赛呢，就是9月23号12:00体操男团决赛。这届亚运会上，中国体操男队派出了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除了田浩之外呢，几位都是老队员啊，都有亚运会的经验。那这目标呢，肯定就是亚运会男团的3连冠。咱们知道这次有客观的原因，就是咱们客场作战，体操呢又是一个打分项目，压力肯定很大。但是中国男队经验都非常的丰富，阵容齐整，队员们会以最强的状态全力以赴，力争在本届亚运会上再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那第四场焦点对决就是9月24号开始，从下午16:00开始看连续2场乒乓球男团女团决赛。那这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男队呢，一老带四新，王楚钦领衔，另外林诗栋、温瑞博、向鹏、黄友正这四名年轻小将都是首次亮相亚运赛场。女队方面，孙颖莎和王曼玉领衔，另外还有蒯曼 曼、陈毅和范书涵五个人组成。这范书涵啊，可能大家听着比较陌生，他真的是真刀真枪的从队内亚运选拔赛打出来的，能够挤进亚运会的名单也非常的了不起。还是那句话，本届亚运会是客场作战，那其实有很多这个场外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一点队员的

0: 状态。比如说咱们的乒乓球队员是住在游轮上，说从游轮到赛场坐大巴车就得1.5个小时，来回可就是3个小时，这可都是不小的消耗。但在体育赛场上，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还是实力，希望我们的年轻队员们能够守住男团女团2枚金牌。那值得关注的第五场焦点对决就是9月25号21:05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是19岁的陈芋杰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夺得冠军。
1: 亚运开幕在即，汪顺、张雨霏等游泳运动员已经抵达东京。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他们表示拼劲儿十足。同时汪顺还提到，很多运动员都选择了金色挂饰。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运动员都喜欢拿金牌。
2: 中国游泳队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18名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其中汪顺是第5次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2021年，汪顺在这里夺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奥运冠军。
3: 现在感觉还是非常激动的吧。然后，我觉得东京，其实在这里比赛，我都每次比出了很多好成绩嘛，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亚运会，我也是感觉非常的期待。
2: 张雨霏和徐嘉余都是第4次参加亚运会，东京同样是张雨霏的福地，2金2银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而徐嘉余目前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亚运会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4: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份冠军赛那一次，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5: 会比较轻松。对，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就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2: 抵达机场后，我们发现很多队员的包上都有金色的挂饰，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3: 像黄色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也是金色的，
6: 特意选的黄的。
3: 我觉得希望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好运吧，因为运动员嘛都喜欢这个拿金牌。对，
6: 金牌的
3: 人。是的，是的。
2: 中国游泳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28枚金牌，占据绝对优势。本次亚运会，中国队也会继续拼搏，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力争佳绩。
1: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东北其他地区气温接近常年。22号清晨，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最新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中有一个亮眼的信息：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14.68%，规模世界第一。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强劲需求。2025年，我国绿色产品出口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其中，节能降碳和清洁能源两大类产品贡献了绿色出口的82.35%，是出口主力军。目前，我国向全球供应大约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持续为各国能源转型输送设备与技术。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更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外部市场的绿色需求也倒推国内外贸企业苦练内功，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研发、生产、物流的全链条中去，推动制造业完成绿色升级。从最初的销售产品到现在的搭建链条，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

0: 方也是绿色技术和资源的重要市场。今天的全球规模第一，不只是数字上的领先，更是一份合作共赢的绿色担当。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还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经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的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了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外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9月18日，菲律宾的南 哥打巴托省邦阿河镇的一所高中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多人伤亡。非社会福利与发展部曾通报称，事件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但随后又将数据更正为3人死亡、8人受伤。根据莫桑比克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该国南部伊尼扬巴内省17号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2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3: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7: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这两天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天气啊，尤其是秋老虎的状态。最近呢，北方多地是天高云淡，凉意渐浓，而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已经陆续迈入到了秋天的门槛。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均已入秋，较常年略偏早，而南方的秋老虎持续再现。华南江南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部分地区还有高温冒头。那么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气象观察员孔德翘的介绍。
18: 那今后几天，山东、河南这一带气温总体较常年偏高，迟到的秋天还需要继续等待。不过呢，再往北，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这里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明天起将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到8到10度。降温之后，这一带气温将会暂时从较常年偏高转为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兰州和哈尔滨最高气温会从26度和28度降至10几度，其中哈尔滨20到21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连续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仅有降温，明后两天西北、华北、东北还有一些弱的降雨，更添一份湿凉。因此呢，从周末开始，北方不少地方会陆续感受到秋凉加深，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一带的冬天也会慢慢的扩展。而在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华西秋雨正在进行中。今后3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北部等地雨势最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强降雨比较频繁，上述地区一定要持续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雨影响之下，四川至湖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不过雨水分散的江南、华南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大多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冒头，像是南宁和福州明天就预报了会有高温。所以此时北方多地秋意渐浓，南方秋老虎持续再现，南北方天气反差明显。
17: 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入秋了哈，这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需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早晚时段出行一定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病。同时秋燥也是愈发明显，日常也要注意及时补水润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水晶。那一说到水晶，很多人想到的是璀璨的饰品或者是精美的工艺品。在江苏东海，当地呢不仅把小水晶是卖到了世界各地，成为年轻人手腕上的心头号，同时呢，这里从水晶衍生出的硅产业还在抢滩航空航天、大科学装置、半导体等科创和硬核赛道啊。那小水晶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大能量呢？我们一起来探秘一下产业密码。
17: 那么在江苏东海，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每年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那东海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19: 今天一起来赶集，这里不卖菜不卖肉，卖的是亮闪闪的水晶。我现在在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大集，不论是饰品还是原石摆件工艺品，都可以在这里挖到宝藏。
20: 东海水晶城是国内最大的水晶集散地之一，每逢农历四九淘金广场大集开市，全国各地的水晶客商、直播电商、游客都会聚到这里，近3000个摊位排列成行，琳琅满目的水晶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21: 我是从山东聊城过来的，因为东海是全国比较大的水晶集散地嘛，然后这边水晶种类比较多，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想来这里来逛一逛。
22: 我这次从四川成都坐飞机高铁过来的，第一次赶水晶大集，实地过来才发现水晶品类齐全，性价比也很高。
20: 大集之内选货看样议价络绎不绝，单日人流量可超3万人次，不少特色摊位的单日销售额能突破10万元。
23: 这个大集嘛，就是在东海县属于最大的集市，逢大集的客流量啊，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20: 东海水晶大集不仅有讨价还价的乐趣，也有连通全球的生意。水晶大集里，手机支架、补光灯早已成为摊位的标配。不少主播游走集市现场开播，向全球买家介绍水晶产品，产品热销美国、英国、瑞典等多国。
24: 对像我们这样的小个体来说，是天然的一个直播间，你不用囤货，没有囤货的压力。今天的话大概播了有3-4个小时，然后已经卖了有40-50单，然后我的客户的话主要是欧美这些国家。
20: 从线下赶集到线上直播，东海水晶大集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市，它让一个小县城链接起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市场。据了解，东海县水晶相关从业人员约30万人，2025年全县水晶产业交易额突破606亿元。一座大集让不少人专程来到东海，也让东海的水晶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17: 当然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小小水晶的72变啊，大家知道这个长好的是水晶，这个如果没长好的话呢，它就是石英啊。水晶和石英骨子里呢是同一个成分，就是二氧化硅。在江苏东海，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就进入到了另一个更加硬核的赛道。那么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是正在赶制石英干锅啊，这是干嘛用的？这就是光伏半导体行业的关键耗材。那通过自研提纯技术，企业实现了从矿石到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25: 那么另外在江苏的另外一家石英企业呢，他们还研发出了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说这一个装置啊，就要用10000根光源管，一根99.99%高纯度的石英管，这个掺杂特殊元素之后就能够吸收啊，像是杂光啊，会输出纯净的光能了。
17: 当然，还有的企业是攻克了陶瓷型锌生产技术，芯片的锌啊，产品呢是用于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他们就把这个特殊比例的高纯石英砂经过压制烧结形成了特种陶瓷。以前啊，说这种技术只有国外两家公司能做，如今呢，咱们这个中国企业一年能造30万件，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25: 那同时呢，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可以看到把石英材料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也是很多石英企业努力的方向。
17: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到浙江。
25: 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0号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啊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启动，60余家企业300余台机器人将同台亮相。本次活动聚焦特种作业、还有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赛道，让智能机器人在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健康医疗康养、还有应急救援等重点的场景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展现他们在危险危重场景中能上岗的真本领。
17: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与您聚焦工业场景啊，参与此次技能展示的零载无人装载机在前不久完成了一场自主作业的挑战，它是不是真的能上岗了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旺、马迅发回的报道，一起来看一看机器人是如何助力工厂黑灯作业。
2: 记者走进杭州萧山104国道预制粮厂，看见一台装载机已经准备就绪。仔细看发现，装载机的操作室里并没有操作员，它可以做到无人化自主作业，而且还能在黑暗的环境下完成工作。第一关多重避障挑战开始，工作人员在作业路径上提前布置水码形成障碍，无人装载机利用自身感知系统自动识别障碍物，重新规划路径绕行，动作丝滑流畅，最终顺利抵达终点。临载无人装载机系统应用工程师唐浩宇：
4: 我们车上有很多这种传感器，包括相机、毫米波以及等等多传感器的一个融合，那它是在实时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的，响应速度是毫秒级的。
2: 接近晚上九点，天已经完全黑了，现场只有装载机自带的灯光，工作人员也陆续离开了现场。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下，第二关窄舱上料挑战开始了。凭借场景感知和精准制控能力，无人装载机平稳驶入窄舱，从料堆铲起满满一斗谷料，经过转运后精准地卸进料斗中。随后的第三关自主泊位挑战中，无人装载机在黑暗环境下自主驶入提前划定的泊位中，车身停靠偏移量在预值范围内。临载无人装载机系统应用工程师唐浩宇：
4: 我们构建了整个场地的一个地图，同时设定了它的一些待机点、停车点，在这个基础上，装载机实现全自主的一个路径规划，不断地调节它的角度、速度，实现一个精准泊位，最终像我们无人驾驶的一个自动停车一样，实现一个厘米级的一个精度。
2: 据了解，目前该款无人装载机已经应用到甘肃路桥等全国十几个省份、自治区的100多个项目中，实现了常态化运营。
25: 随着户外登山徒步运动的兴起，人员在山区迷路被困的警情也是逐年增多。那面对复杂环境，黄金救援时间往往是按分钟计算的。然而在复杂环境中，如何对被困人员快速施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嫣然的报道。
5: 在浙江台州玉环公安沙门镇小驴水库周边山域，一场走失人员搜救的实景演练正在进行。这里蜈蚣网，地形陡，传统搜救效率低，风险高。演练中有两名民警模拟的登山人员分别被困于溪谷和密林，两人相距约 1.6 公里，海拔落差约180米。时间不等人，对此玉环公安根据以往搜救经验，对易走失山区预先进行 3D 建模，现场在制作全景图，判断走失人员可能区域，展开双线救援。浙江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低空安全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徐昌新：
6: 玉天行是玉环公安自主研发的一套系统，核心能力是把所有的搜救力量都投射在坐标图上，统一态势，达到搜索全要素、实时落图、统一调度，极大方便了搜救行动的开展。
5: 指挥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搜救平台统一调度，重载捕鸟蛛机器人带担架进溪谷，轻型捕鸟蛛机器人送物资进密林，搜救犬带定位脖圈同步搜索，无人机热成像空中侦察，飞行执法记录仪高空取证，无线信号接收机器人采集的信息回传，一线民警通过平台接收信息，侦查走失人员的轨迹。溪谷乱石湿滑，救援人员不再抬着担架硬闯，而是在安全距离外操控机器人抵近，固定伤者后再转运。浙江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低空安全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徐昌新：
6: 重载捕鸟蛛结合担架，具有平稳减震、姿态自适应的能力，解决了重山员下山难、多人抬运风险大、颠簸二次伤害高、人员转运效率低，可以快速地将重伤人员从失联深山转运到救护车的接驳点，极大缩短了黄金救助的时间。
7: 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发现了第二名走失人员。
5: 12分钟后，两名被困人员先后被找到并同步转运，120医疗人员现场接手处置。整场演练，救援人员涉险距离明显缩短。据统计，2025年以来，浙江省全域利用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找回走失人员约1500名。浙江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低空安全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徐昌新：
6: 过去山区搜索各干各的，信息靠哄，进度靠报， 依靠人力负重冒险。今天这套体系把机器装备、传统搜救力量融合在一起，科技不是代替搜救人员，而是给一线搜救增添更多的保护与能力。我们说机器不

0: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 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0,000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2: 节目最后，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今天为您讲述基层治理移动哨兵中国好人胡云平。
3: 像每天中午给老人送餐，是您中午送外卖高峰的第几单？
4: 这是中午第一单。
3: 这餐从哪儿取来的？
4: 中央食堂啊，义务给老人送过来的。
3: 啊，这是他们订的餐。
4: 是有些老人呢，就是腿脚啊不是特别方便，没法下楼，他们就是会从中央食堂订餐，然后我们安排骑手呢再给这老人送过来。
3: 住这楼上的这户老人多大年纪了？
4: 田阿姨90多了。
3: 您给他送餐多少年了？
4: 送2年。
3: 送2年了。
4: 嗯。田阿姨，那你中午的午饭？
5: 谢谢。
4: 身体好点了吗？
5: 还行。
4: 好，放这你吃饭吧。
5: 谢谢关心。哎，
3: 小胡来给您送饭多少年了？
5: 我只要什么他就一直在这儿送饭，经常关心我。对我挺认真负责的，寻思我是个老人啊。
3: 送完田阿姨这家，后面还剩几家要送？
4: 还剩2家没送了。
3: 每天上午10点半左右，居民们经常能够在春海社区看到胡云平的身影。这个时间他不赶着送外卖，而是先去中央食堂取老人们的午饭，再一份份派送上门。而这件事从他2017年成为骑手不久后开始，一直做到了现在。
4: 有次偶然送餐的时候啊，给老人敲门啊，反复没人开，结果是那个子女在外地给老人订的餐，听力不是特别好，然后后来那个顾客又联系我了，能不能再第二次给送回去。然后就这样，然后接触到这个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后来我们就跟社区沟通的比较紧密，在社区党委在街道的支持下，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孩子自己志愿服务队。需要发现很多独居老人需要有送餐的需求，然后呢我就带领身边志同道合10多个骑手一起义务给老人送餐。
3: 这支以海之旗命名的骑手志愿者服务队，把送餐路线走成一条爱心寻访之路。他们穿行在楼栋之间，留心老人的常用药够不够，家里粮油缺不缺，也愿意停下来听长辈说几句家长里短，将一份份暖意送进家门。
6: 来了以后把我收拾家，有时候还帮我把垃圾什么都拿。平常没事了来陪我聊聊天，像胡云平了，小胡，还有那个大宝哥大张，再次过年过节了给我送吃的，冬天送那个送菜，什么白菜萝卜了大葱了，就像各种各样菜。
3: 爱心送餐，为困难家庭义务配送冬储菜，无偿献血，参与环境整治。胡云平和他的队员们用持续不断的公益行动，把善意写进了城市的日常。而他们身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社区移动网格哨兵。送餐路上，井盖移位，垃圾堆积，消防通道备战，他们随手拍下，实时上报，成了社区治理的千里眼、顺风耳。
4: 我们已经解决了326处社区隐患，然后98%的问题都是当天就解决，就是我们就是随手呢就拍个照片，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就是这个问题能，帮助他人啊，也能帮助自己嘛。
3: 在热心服务市民、守护社区的同时，胡云平也始终惦记着奔波在路上的同行。他牵头建成海之旗24小时智能驿站，为骑手们打造了一处随时能落脚休整的暖心港湾。这里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路上的家。
4: 啊，像这个我们配备的制冰机，还有封口机，像这种有一次
7: 饮料机
4: 、啊、对，还有果汁、咖啡、冰水。还有个咱们这个医药箱，像一些
7: 药品
4: 感冒的，还有纱布、
7: 三角巾
4: 这些东西都有。
3: 胡师傅，究竟是什么让您一直能够坚持着做自己外卖骑手本职工作以外的这些好人好

0: 其实最开始是我从给老人送秋菜，老人就是发自内心的笑容，然后感谢，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就感觉这些事能利用起我们这个业余的时间去做些力所能及，能让老人感觉特别开心的一个事儿，特别值得。最开始做的志愿活动啊，都是喊到身边一些志同道合的骑手伙伴一起来做，最初我们有十多个人，一起参与去给老人送餐呐、这些志愿服务。后来呢，我们骑手就群体越来越大，就是能做的事儿也越来越多，很多骑手就是能参与进来。因为骑手呢得到了这个社会得到工会社区关怀越来越多，给我们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包括我们子女的一些托管班培训呢，就骑手得到的关怀很多，他所想尽自己的能力业余时间去回馈去帮助这些老人，是一个双向奔赴吧，我感觉。
1: 我觉得好人实至名归，
2: 平时吧他做的事儿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带头的作用，我们也向他学习。
0: 未来就是我们做持续做好我们现在的这个志愿服务之后呢，然后更加呢就是利用骑手的职业特点去参与到那个基层治理，为这个城市然后出一份力。
3: 在这间24小时智能驿站里啊，我发现了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正如这本诗集的名字，外卖骑手是一群赶时间的人。在槟城大连，中国好人胡云平和海之旗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是一个个奔赴生活的赶路人，却常常会放慢脚步，做一个守望邻里的点灯人。
4: 这里是正在陪你回家的资讯非常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明天见。 The world in
6: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 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

0: 奖励。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预示

0: 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0分之1。 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

0: 拟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

0: 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0到27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晴25到32度，香港晴26到29度，澳门晴26到30度。今天开始的三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仍将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区域，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降雨也将增多。本周末冷空气将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带来降温，而北方其余地区以及南方大部气温持续偏高，局地或出现高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日本学者表示高市人事调整凸显巩固政权目的。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科技新知，欧盟拟立法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塞浦路斯拟限制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918事变爆发95周年，美方向中国返还文物，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滋事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总台 CDTN 记者提问，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线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在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下一个问题。
1: I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0: 你好，彭博社提问。我的问题是，习主席近期会访问美国吗？如果会的话，那具体日期是哪一天？谢谢。
4: 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下一个问题。
6: 先生，据媒体报道，欧盟呼吁中国政府资源将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市场的供应量限制在15%以内。外交部有何评论？
4: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我们想强调的是，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竞争。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希望欧方恪守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承诺，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下一个问题。
7: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日和17日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请问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下一个问题。
8: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AFP on the.
0: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今天上午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的争议海域撞击了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的船只。那我们呢已经看到中国海警方面发了有关声明。那我想请问，外交部方面有何评论？谢谢。
8: Regarding this incident, thank you.
4: 刚才你已经提到。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此次包括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成员的人事调整，突出高市早苗巩固其政权目的，为推行其相关政策进行铺路。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9: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高市政权在人事调整中将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争对手留在重要职位，同时启用涉及黑金问题的议员作为阁僚，都凸显其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铺垫的目的，同时也谋求聚集势力来推动其相关政策。
10: 最も重要なのは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党务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与金钱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政治与金钱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这次内阁改组以及党内人事安排，可以说是为了推进高市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当然，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长期执政，因此必须赢得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另一方面，在政策上，高市希望修改现行宪法，明年四月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高市曾表示，希望自民党能在统一地方选举中获胜，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而这次的人事安排就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这是为推进高市希望实现的修宪以及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迈出的第一步。
9: 在此次内阁重组中，此前一直以阁外合作模式与自民党进行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也有成员入阁。百鸟号表示，双方从阁外到阁内合作模式的转变，可能将使日本政府各项政策更加偏向保守化。
10: 维新进入内阁，参与到内阁会议之后，高市政权今后很可能会朝着维新会所希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维新会所主张的内容与高市的主张相当接近，例如修宪强化防卫力量，以及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因此，维新会成员加入执政体系之后，这些政策可能会更加稳步推进。这是整体上这次内阁改组所展现出的一个趋势，是日本政治以及日本未来的政策方向可能进一步朝着更加保守的路线发展。
9: 百鸟号表示，在目前在野党势力走弱的情况下，高市内阁的保守政策可能加速，日本是否能够坚持和平道路值得关注。
11: 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においてかなり緊張した局面というのが、
10: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在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六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天以6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委

0: 元，主张加息25个基点至4%。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此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较7月2.9%的水平继续回升，通胀再度抬头，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通胀目标。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4.9%，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此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继续来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7号公布一项重磅立法提案，拟在欧盟27个成员国范围内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对青少年上网设置分级管控，以此降低网络平台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风险。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据报道，这是欧盟首次计划在联盟层面立法，对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限制。谈到这项立法提案出台的原因，冯德莱恩说，
5: 92%的欧洲民众认为我们应当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网络保护，大约70%的民众对网络霸凌、骚扰和网络诱骗问题感到担忧。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些数据，还会发现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欧洲年轻人平均每天花4到6小时盯着电子屏幕。
4: 根据提案，欧盟成员国13至15岁的青少年仅可使用由父母或监护人监管的迷你账号，功能受限，每日使用时长上限为1小时。15至18岁群体则要求平台落实安全设计原则。提案监管范围覆盖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AI 陪伴助手、AI 聊天机器人以及网络游戏等相关服务，禁止开发成瘾性功能与诱导青少年的算法。冯德莱恩表示，
5: 如今我们的孩子正在接触人类有史以来最尖端的科技产品，而这些产品在设计之初并没有将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成长纳入考量。平台设计的初衷就是抓取用户注意力，算法学习我们的行为习惯，诱导我们点击互动并不停滑动浏览。如今已有充分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会对尚在发育当中的大脑与人格造成伤害。家长无法与算法博弈，他们本就不该独自对抗算法。
6: 就在同一天，也就是17号，塞浦路斯研究创新和数字政策副部部长尼科德莫斯·达米亚努表示，塞浦路斯政府呢计划于今年12月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规定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为15岁。
3: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本月，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今年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8月，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欧洲方面，葡萄牙议会今年2月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希腊政府4月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

0: 知识。
1: 数据产权登记是指登记机构对数据的描述，在数据权利归属等信息，并出具登记凭证的行为。简单来说，就像是给数据办一张身份证。根据国家数据局今年七月印发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明确，数据产权登记面向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的数据开展，遵循自愿登记原则，统一申请、受理、审查、公示等标准化登记流程。同时，指引还明确了不予登记负面清单，包括数据来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等情形，从源头上筑牢了数据安全与合规底线。日前上线试运行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重要载体。它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并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登记公示、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那么，作为数据合规流通的身份证，登记凭证能够明晰数据的权利主体、运营权限和使用边界，还可为会计确认提供可核验的权利证明，为企业规范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活动奠定基础，并且在数据相关争议及纠纷解决过程中，为司法和行政执法提供可采信的权属依据。总之，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可有效解决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和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国国家文物局16号和17号分别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收美方返还的两批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4: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5: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4: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6: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

0: 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玩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6: 张。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泰国总理阿努廷17号在曼谷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机遇、改善生活，也为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阿努廷当天出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曼谷势力及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代表泰国政府致辞。阿努廷说，泰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应共同加强努力，应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挑战。他呼吁双方携手朝着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泰中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行。当地时间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孟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经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菲律宾媒体18号援引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省长塔马约的话报道称，该省的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稍早前，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发表声明称，这一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随后又撤回了声明。枪击事件发生在该省的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根据菲律宾警方初步调查，当天的13时18分许，这所高中传出了枪击声，涉案的嫌疑人为16岁，并且已经开枪自尽。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互相袭击，也门局势为何没有缓解迹象？沙特深度介入也门局势是否会导致冲突进一步扩大？也门局势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何方？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然后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也是实施海上禁运。然后在当地时间的17号呢，也门政府军是在多条战线阻止了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推进。那双方是在靠近曼德海峡的一些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的报道再展开聊。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哈。接下来呢，我们找里面的几个关键点展开来说一说。首先很多听众也在问，就是也门的局势为什么没有缓解的迹象，这个也门的战事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目前也门战事的确还在持续，而且停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也门战局中的交战方，尤其是胡塞武装和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有关红海这个战略要地的争夺其实还在持续。那么虽然前一阵应该说胡塞武装基本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沿岸的要地，但是这种控制还不稳定，那么胡塞武装试图巩固这种控制，而也门政府军还希望发动这种反扑，希望夺回这些红海的要地。因为对这些反胡塞的力量来说，如果他们不控制一部分红海的要地的话，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价值和重要性会大大的下降。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争夺冲突也仍然在持续。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沙特很明显的不愿意轻轻松松的就做出让步，那么沙特还在空袭胡塞武装，包括支持也门地面反胡塞的这些力量，所以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现在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能够缓和的迹象。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整个地区的大环境大背景也不是特别有利于也门局势的缓解。我们回顾2022年，沙特曾经和胡塞武装在第三方的斡旋下达成一个停火，并且持续了4年，但是当时也就是在2022年前后，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一股缓和潮，就是中东有很多地区国家之间，包括沙特和伊朗之间，当时都在缓和关系。那么美国伊朗的矛盾当时也不是那么尖锐，所以当时的整体的地区环境有利于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缓和。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伊朗与沙特包括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那么巴以冲突也好，黎巴嫩的局势都没有解决。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那么现在要化解也门冲突还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1: 就是大环境在变，然后也门这边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复杂。然后您提到的因素当中不止一次说到了沙特，沙特

0: 现在的情况肯定是在深度的介入也门局势，这个是不是会让冲突进一步的扩大呢？
1: 沙特当然是现在也门战事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它也是交战方之一。那么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那么沙特现在又反击胡塞武装，在这个局面下，确实也门的冲突也在扩大。但是我认为也要看到，就是整体上说，沙特这次是被动的卷入了也门的战事，那么主动进攻的应该还是说是胡塞武装。现在呢，沙特也知道自身的处境应该说并不是很妙，那么现在没有得到美国的特别有力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同时在波斯湾方向也还承受着伊朗的这种压力。所以沙特这次其实他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冲突的一个快速的这种解决，甚至说他也希望息事宁人。所以从目前的沙特的行动来看，那么他一方面是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进行压制，那么需要对胡塞武装建立这种威慑。那么另一方面，沙特也很清楚，就是军事方式可能得不到目前他想要的结果，所以沙特我相信他也会尝试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去寻求和胡塞武装降级这次冲突。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其实胡塞武装和美国进行了一个低级别的这种外交信息的交换。那么我相信在阿曼的这些国家的努力之下，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也不排除去探索一些降级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0: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还是希望局势能够有所缓和。接下来有一个关键词跟您说一说，这个关键词叫航道。因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是在曼德海峡附近进行激烈的交火，那曼德海峡的通航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1: 关于曼德海峡通航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其实当时胡塞武装很快也去采取了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行动来策应哈马斯，所以红海的航运从当时开始就在一个下降的轨道上。那么到2025年10月加沙的这个和平协议达成之后，其实红海的航运也没有得到全部的恢复。那么现在红海的这个航运量，那么较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实际上至少下降了一半。那么这次胡塞的这波攻势起来之后，那么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航运量肯定会有进一步的下滑，但是我预期这个下滑的幅度会比较有限，因为按照胡塞武装自己的说法，那么他只打沙特的船，只封锁沙特的船，那么其他国家的船他是不进行这种攻击和威胁，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船只可能他都不会去动。那么这样整个曼德海峡通航量的下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尽管如此，那么曼德海峡的航运受到进一步的影响，这个有限的下降本身它还是会产生一些国际性的这种影响。我们知道沙特的船其实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油轮，就是沙特出口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些油轮受到了曼德海峡胡塞攻击的影响之后，他们只能绕到苏伊士运河，然后绕到非洲的好望角，那么它的时间它的费用会有明显的增长。所以总的来看，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次的通航量的下降是数据上比较有限，但是由于沙特油轮主要受到了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这个恢复通航，所以这次的曼德海峡危机还是会对国际的石油供应、石油的价格产生进一步的冲击。
0: 所以我们肯定还得继续观察能源的价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因为会直接的受到这个影响。然后您也提到也门它自己持续不断的战事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对它是有影响的，那它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什么方向？
1: 那么也门战事的重燃显然是对美伊的战局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恶化的这种作用。那么首先就是美伊的这个战场多了一条新战线，也就是在也门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分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美伊的这个战场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这种能源啊、航运啊、经济的影响，那么也门这边的战局由于涉及到红海的航运，涉及到曼德海峡的这个开放，所以它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了美伊战事的这种冲击波。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之间潜在的这种和解缓和或者说谈判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知道这次应该说也门 胡塞武装，包括沙

0: 特，应该说是卷入到了这场美伊的冲突之中。那么化解美伊的矛盾其实变得更困难，因为这场冲突中有了更多的相关方。那么之前伊朗曾经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要求把黎巴嫩停火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做，那么把也门的停火也作为美伊谈判停火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实际上会使得美伊之间任何潜在的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第三的话，我觉得需要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海峡联动这种局面的非常强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也门战局和美伊战局之间，在红海局势与波斯湾局势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这种互动联动的关系。那么可以预期，未来只要美伊之间出现任何纷争，出现任何冲突，那么也门这边红海这一带就迟早也会出现一定的冲突。所以也门的战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会成为一个很广泛的中东地区性的危机。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连日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对论坛是予以积极的评价。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汇聚到香山论坛。参会人员地域覆盖面广，代表性强。阿塞拜疆派出由国防部长扎基尔·加桑诺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各国代表提供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创办20周年，这一里程碑时刻赋予了本届论坛特殊的时代意义，使其不仅是对过去2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更成为连接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的桥梁。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来华出席香山论坛，并对论坛在促进对话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越南人民报16号的报道称，潘文江祝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认为该论坛有助于与会者加强交流对话和建立互信。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并于16号在论坛上发言。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有关报道援引陈振声的观点表示，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新方希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对话协商和互信合作来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和平稳定。报道说，这与香山论坛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报道说，新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陈振声部长在16号的发言中盛赞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的卓越成绩，并认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迈向建军百年，在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将拥有巨大潜力，能够做出更多积极贡献。报道还引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本届香山论坛中的主旨发言，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报道说，这是中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的重要智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6号的报道也重点关注了中国防长董军的主旨发言。报道说，在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的会晤中，董军深入阐述了中方愿与各方深化务实合作的具体路径。面对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现状，中方主张摒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提出以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应对安全挑战。报道还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年来，已从亚太区域性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发展为倡导多极化、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大话语。

0: 羽泉的世界一流高端防务对话平台。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两个会有关的情况哈。在九月份，先是一个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这个会是在北京召开，然后呢，接下来还会有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这个呢是在安徽合肥举办。那连日来我们看到有多国媒体和国际机构呢都是在持续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报道中国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态势，这个也是跟会上谈到的一些问题相关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3: 马来西亚星报9月17日刊文称，八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7%， 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强劲的外部需求支撑了中国工业快速增长。报道援引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的观点表示，中国工业活动韧性十足，是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亮点，这一表现与中国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直接相关。报道说，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技术与产业升级将推动中国跳出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传统优势赛道，迈向产业生态构建与创新引领的新阶段。该报告预测，受益于这一转型，到2035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将从当前约 28% 稳步升至 30%。 报道还指出，新兴增长动力在中国制造业投资领域的作用持续凸显。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3%。 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正持续优化。韩国中央日报近日的报道说，曾经引领行业潮流的全球企业，如今正在向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再落地规模化量产的惊人转化效率。报道说，中国制造早已不只是物美价廉商品的代名词，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机器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电动汽车生产线正让中国工厂成为世界工业领域的焦点。报道援引总部位于美国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国，占据了全球先进制造业产出的 24.9%， 在世界现代工业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该机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同步增强实力，这种广泛的工业能力使中国能够构建多条供应链，打造密集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巩固其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路透社近日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拥有完备的产业生态系统，包括专业设备制造商、技术工人以及配套产业在内，形成了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企业通常可在同一产业集群内完成全链条零部件与配套服务采购，叠加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国优势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都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4: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 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2: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还有记者就南海最新局势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
4: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及华北西部仍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4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及江汉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影响东北地区冷空气趋于频繁。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吉林东部、辽宁偏高1到2摄氏度，东北其他地区气温接近常年。22号清晨，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

0: 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泰国总理阿努廷17号在曼谷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机遇、改善生活，也为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阿努廷当天出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曼谷施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代表泰国政府致辞。阿努廷说，泰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应共同加强努力应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挑战。他呼吁双方携手朝着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泰中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行。当地时间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孟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的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了舆论的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的职务。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的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日本央行时隔三个月再度加息，凸显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高利率加高债务加军费跳涨的组合会给日本经济和民众福祉带来何种冲击？高市政府单方面推动军备扩张，是否会把东亚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好，接下来的话题是跟日本的经济有关哈。我们先会说他们的利率政策，然后接下来呢还会说他们军费的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路线。首先说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是已经正式宣布把这个政策利率由1.0%上调25个基点。我们看到这就让日本的利率政策正式触及了从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呢，我们如果观察今年的动作，就是时隔三个月它是再度加息。这个首先我们看到日本经济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困境，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4: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那么央行政策的变化到底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它揭露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日本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药桶，其财政风险已经在逼近临界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前日本财务副大臣石野康治近期在文艺春秋曾撰文指出，狼真的来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近在咫尺。若日本财政崩盘，将引发全球超级泡沫破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出手帮助日本解决汇率问题，并严厉警告日本要注意财政风险。其次，高市财政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1.6%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自民党和内阁之中预警者已经离开核心位置，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伴随着强调财政均衡的吹哨者的离开，日本财政将在继续扩张的道路上狂奔。
3: 那您谈到这个暴雷的风险，我们也补充一个日本自己公布的数据，就是日本当前政府债务总额是超过1340万亿日元。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给听众说一下，是他们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以上，这个已经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了。而且我们刚才谈到加息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持续加息会不会让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4: 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面对高通胀、日元汇率持续贬值的压力，以及长期宽松政策所造成的负面遗产，它不得不提高政策利率以挽救经济。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整体预算支出的1/4左右。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这种寅吃卯粮的财政模式正在遭遇重锤，可持续性面临着根本性挑战。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 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如今政策利率已经从负利率一路升至 1.25%， 这意味着企业的借贷成本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而企业投资的下滑又将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的基础。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加息就意味着房贷利率上升，消费信贷成本增长，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2025年度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攀升至 28% 以上，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3: 这本来就是问题了。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重问题，比如说美国彭博社曾经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新的中期国防支出目标，把这个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 3.5%， 这可不低。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它高利率，然后高债务，再加上军费跳涨，这种组合您觉得给日本的经济，给他们这个老百姓的福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4: 要大炮不要黄油正在成为高市政权的突出特色。面对国民在通胀中苦苦挣扎，高市政权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军路线，不仅要大幅提升军费，还要大力扶植军工产业。防卫费用占 GDP 之比达到 3.5% 已经成为高市政权的新的目标，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已经昭然若揭。首先，军费膨胀将直接冲击社保支出。当前日本防卫预算9万亿日元，占2026财年总预算的 7.3%。 若以 GDP 3.5% 的新目标来计算，对应规模为24万亿日元，这将占到日本年度预算的 20% 左右。然而日本社会仍处于加速老龄化阶段，每年因老龄化自然增加预算达到万亿日元左右，在财政总盘子有限的情况下，军费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保支出的被压缩。其次，高市政权不仅要扩大军费规模，还在大规模产业投资中将军工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这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从社保支出方面转向军事相关方面。第三，高市政权还打起了日本政府养老基金的主意。前不久，片山财务大臣公开敦促包括 GPIF 在内的大型养老基金增配国内资产。 GPIF 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它管理着将近300万亿日元的资产，用养老基金来承接国债，这本质上是用民众的养老金为政府的债务扩张买单，养老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将因此而面临重大风险。
3: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因为刚才您说了，说他们要大炮不要黄油，可是高市政府执意突破的是战后维持多年的军费红线，单方面的推动军备扩张的做法，所以您觉得本质上是不是确实已经绑架了全体日本民众的未来，是不是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一种根本性背叛？
4: 日本政府已经突破战后维持多年的军费红线，单方面推动军备扩张，这本质上就是在绑架全体日本民众的未来。一方面不断持续上涨军费，同时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体制，而且还在不断的扶植和强化军工产业，这三者构成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完整拼图。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 GDP 的 2% 的目标，而且年底即将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可能会有新的突破，这显然已经不是在防卫，而是系统性的军事能力建设。第二，政治体制也正在走向右倾化。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不仅吸收了右翼色彩浓厚的维新会成员， 还确立了以排除异己为目标的高市人事格局。前首相石破茂、前干事长森山玉、前外相河野太郎等自民党内的意见者都被边缘化，蒋维新会成员纳入内阁，使其成为推动右倾政策的共同承担者，从而极大地缓解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难度。同时，高市还在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试图通过人事安排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这种以排除异见、巩固个人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操作，正在削弱日本战后民主体制的内部制衡能力。第三，刚刚成立的日本版 CIA， 也就是国家情报局，正在成为监督民意的机构。有评论讲，七月份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比喻成战前的内务省或者特高科。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控制舆论、监视民众的核心工具。总之，将国家资源从民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不断地转移到军事消耗领域，这既是对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制度性否定，也是在为东亚安全格局注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变量。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欧洲议会谴责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将如何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多种措施能否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这两个月其实一直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西班牙菲蒂修达，它现在呢是有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从七月底开始就有。然后目前呢，我们看到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是说，他们还是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在那儿。然后我们最近又看到这两天，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认为说西班牙政府推的这个大规模的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这件事儿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下，那欧洲议会有这样的呼吁，然后他能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怎么说。
5: 欧洲议会啊，敦促欧盟要加强边界保护啊。它的背景呢，是我们看到西班牙修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处理之后呢，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现在仍然有上万名的这个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呢，滞留在修达境内。尽管此前呢，欧盟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啊，尤其是应西班牙政府的请求啊，派出了一些这个来自于欧盟机构的官员啊，去协助西班牙官员呢处理这个移民的甄别遣返工作。但是显然我们看到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滞留在境内，就表明这个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议会呢想要督促欧盟呢能够采取更切实的行动，尽快的来解决这个移民滞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盟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这个法律体系，而且此前呢也在加强欧盟的边际管控问题上呢做出了一些决定，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来说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执行相关法规的时候啊，这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这个权能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欧盟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欧盟边界的说法，但是毕竟在现实中啊，这个欧盟边界呢，它是被分割为不同的成员国的边界，而在成员国的边界安全方面，其实成员国呢是负有主要的责任。我们看到此前欧盟方面的介入呢，也只是采取一种协助的这个态度。在协助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讨论在修达地区西班牙政府和欧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边界。其次呢，我们看到之所以让修达地区的移民危机问题持续， 主要的背景呢，还是尽管表面上欧盟有了统一的立场，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呢，成员国之间呢，还是采取一种各扫门前雪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尽管此前西班牙方面有过多次的呼吁，但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方面的协同，尤其是来自于和西班牙相关的邻国方面的协同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会凸显出尽管欧盟有规则啊，有这个规划，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其实现在有关非法移民的问题呢，仍然是各国啊自己才能解决的问题。那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暴露了欧盟层面的这个协同能力啊，实际上啊并不充分。
3: 那您觉得在应对移民问题上，欧洲各个国家目前面临的

0: 政策和他的一些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啊、法国是有明显的分歧，因为在西班牙政府看来呢，接纳一定程度的移民啊，甚至是把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通过某种程序转化为合法移民，这对于西班牙的经济啊，尤其是刺激它的消费，给它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缺是有好处的。而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呢，在移民政策上呢，往往采取了和西班牙不同方向啊，甚至更严格的一些措施，所以各国对待移民问题的立场，包括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协同的话，那在现实中呢，仍然会不断的出现，尽管欧盟有统一的方向，也有政策规划，也有这个相应的规则，但是落到各国的执行过程中呢，就会体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呢，又会进一步造成各国在试图协同解决移民问题上的难度。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所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相关情况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3: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5: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8窟，比如说北齐的第1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那对于此次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他的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
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

0: 且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指尖，
7: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泰国总理阿努廷17号在曼谷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机遇、改善生活，也为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阿努廷当天出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曼谷施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代表泰国政府致辞。阿努廷说，泰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应共同加强努力应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挑战。他呼吁双方携手朝着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泰中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行。当地时间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孟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罗斯领事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号，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队取得连胜，小组第一晋级八强。足坛方面，欧罗巴联赛第一轮尤文图斯取得大胜，西甲联赛第六轮比利亚雷尔获得赛季首胜。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德甲联赛第四轮拜仁慕尼黑将在主场对阵柏林联合。同样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2 轮一场事关保级的补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浙江队在下半场在主场2-0领先武汉三镇，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爱知名古亚运会女排项目是进行了第二轮的小组赛，中国女排是直落三局轻取哈萨克斯坦队，最终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了八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中国女排今天在赛场上的表现，同时也来听一听在赛后主教练赵勇以及队员吴梦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5: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此役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由于双方此前都战胜了同组的菲律宾队，已经提前晋级八强，本场比赛唯一的悬念便是小组头名的归属。面对高举高打节奏偏慢的哈萨克斯坦队，一开场中国队就迅速调动，11-6打停对手。首局中后段，中国队发电环节稍有波动，但对手的一传稳定性亦是不佳。随着这次吴梦洁单人拦网成功，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轮先声夺人，将比赛彻底带入了自己的节奏。越打越顺的中国女排以25-6再赢一局。这一局，中国队的进攻得分为19分，比对手多了15分。随后一局，掌握主动的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轮换，由董雨涵替换吴梦洁。随着中国队逐渐拉开分差，最终姑娘们以25-14赢下了第三局，总比分3-0取胜。收获两连胜的中国队也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此役庄雨珊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
6: 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队员从始至终保持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在场上把我们队现有的这种能力也都体现出来。当然我认为还是在网口这一块，包括拦网，就主要是拦网这块还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吧。我们队从始至终呢一直抱着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跟对方打，在包括我们的发球，包括我们进攻，也包括我们的防守，给对方我认为是制造了比较大的困难，一直保持这种冲击的态势吧。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挥，把自己的这种心态调整好，抱着主动冲击对方的这种心态和下一个对手去拼去。
7: 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抱着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张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珍惜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今天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焦灼的这种情况，第一第三局，然后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足坛。刚刚也提到，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2轮一场事关保级的补赛正在进行当中，是浙江队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那么在本轮比赛之前，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浙江队是积28分排在联赛的第10位，而武汉三镇是积21分排在联赛的第15位，也是处在降级区。那么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呢，也是会事关多支保级队伍啊，在联赛最后的竞争当中啊，到底如何去面对保级的压力。那么目前这场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下半场，浙江队在主场是2-0领先着武汉三镇。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这场中超联赛第22轮的补赛。
8: 拖延发球吃到黄牌了，应该是卢卡斯。

0: 场比赛开始之后，浙江队在主场15分钟之内打入两粒进球，目前还是保持着2-0的领先。
1: 主要是贝维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今天两个边路打的传中也不多。哦，这下在背后应该是有犯规的。阿德里亚诺刚才撞倒了。

0: 托利奇。现在朴振谢跑到了中前卫的位置，刚才和托利奇有个换位，感觉浙江队这边反击也有点提不起速度了，可能双方的体力啊都在上半场比赛快节奏当中消耗的比较多，打到下半场，尤其现在浙江队比分也2-0领先，所以场上的节奏呢，现在主攻的一方如果提不起来的话，这节奏就不太容易快了。
1: 前全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4分钟，两粒进球都发生在上半场。比赛刚开场第2分钟，托利奇为浙江队首开纪录，随后在比赛的第14分钟，米特里策再入一球。目前浙江队在主场是2-0领先着武汉三镇。

0: 也提到，在本轮赛前，浙江队的积分是28分，深圳新鹏城也是28分，排在他们身后的是积27分的河南队，辽宁铁人和天津津门虎都是积25分。
1: 传还是打？哎，等着犯规过来，点球，贺冠回防，托里奇就等他过来呢。左裁判李海鑫指向了点球点。
0: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对于深陷保级区的武汉三镇就非常不利了，在客场0-2落后又被判罚一粒点球，
1: 线路不太好，射门角度太小，如果被侵犯获得点球，其实对他这个位置的突破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0: 目前武汉三镇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
1: 视频裁判组确认
0: 积分是21分，落后身前的天津津门虎是有4分的分差。原本在本轮补赛之前，武汉三镇希望今天能够在客场带分，
1: 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就非常难了。
0: 但是如果今天客场再丢一球，就像刚刚解说员提到的，
1: 贺冠示意呢，他完全是缩着腿的，
0: 那么积分就很难
1: 是争夺球权，
0: 再有
1: 争夺球权去的
0: 增加了。而目前青岛海牛14分，是处在垫底的位置，联赛的倒数两支球队。按照排名积分规则将会降级。
1: 李阳呢也在不断的向主裁判申诉，客官也在解释啊，自己完全是腿收着的，没有伸出去。
0: 视频助理裁判 VAR 现在显示在查看这一次点球最终的判罚情况，
1: 我们等等
0: 确认
1: 复核的结果。因为这个球如果判了呢，最后的结果其实对武汉三镇来说这场比赛可能就没什么希望了，比分是一旦变成3-0就太难追了。
0: 两边的球员都在等待，
1: 这个点球呢是由托里奇自己来罚，是他创造的机会，今天他帮助浙江队在这场比赛里面率先得分，下半场比赛的这个突破呢，他又创造了一个点球。现在面对方静琪，看看方静琪能不能够力挽狂澜。托里奇助跑射门，非常轻松的打了上角，一个高质量的点球，帮助浙江队将比分扩大为3-0。

这个比分浙江队拿下这场比赛呢已经问题不大了啊，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并且呢在这样的分数的情况下呢，他们在积分榜上的位置呢也会更加安全，上升到第九位，拿到31分，领先降级区10分，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0: 确实在本轮补赛之前，从积分的排名来看，多支球队都还有保级风险，但是浙江队现在取得了三球的领先优势之后，
1: 这个时候场边浙江队换人，
0: 他们将率先有望
1: 换上六号鲍胜鑫，
0: 把这个保级风险
1: 撤下进球的托利奇。

0: 在目前的联赛积分榜上，浙江队身前的重庆铜梁龙和上海申花都是31分。那么浙江队在今天晚间，如果最终如愿获胜的话，他们的积分也将达到31分。
1: 首开纪录，下半场呢是扩大比分，可以说是这场比赛浙江队3-0领先的首攻之臣。第一个球呢是程静给他助攻的。球队的第二球呢是米特里瑟在反击当中靠个人能力完成的。
0: 在今天晚间这场比赛之前，中超的其余球队都已经进行了26轮的赛事，那么浙江队和武汉三镇都是进行了25轮的赛事，所以今天晚间这是一场补赛，是联赛第22轮的一场补赛。那么在今天晚间这场补赛过后呢，中超所有的球队都是将完成26轮的赛事。
1: 三个人在帮忙，米特里瑟角度很小，给中路机会射门。这个球啊，完全是米特里瑟自己利用。
0: 瞬间，浙江队再入一球，比分改写为4-0。
1: 帮助方浩，
0: 这场胜利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1: 比分变成了4-0。这个球完全是米特里瑟个人超强能力的体现啊！他的助攻数这场比赛再度刷新。这场比赛开始前，米特里瑟这个赛季已经完成了11次助攻了。方浩也收获了进球。
0: 替补登场的方浩接到米特里瑟的助攻，打入一球。
1: 方浩也在观察米特里瑟能不能把这球给他。米特里瑟最后在加速的时候，就是为了在运动当中从两名后卫中间把这球给过来。
0: 禁区里倒三角的回传，
1: 原地不动的话，这球没有线路传。
0: 方浩是在靠近点球点的位置，
1: 非常冷静。这个球完全是喂饼吃饼啊，做饼吃饼。方浩这个球其实打进去也是有难度的。因为门将出击封堵他，但是好在这个球呢，方浩在此前射门前他就一直在观察米特里瑟的节奏，然后在等着队友把这球传过来，他已经做好了射门前的所有的准备，等着拿到球以后完成动作。所以这个球呢，和以前方浩遇到一些机会抓不住的还不太一样，这个球完全是他和米特里瑟两个人心领神会，就是等着米特里瑟给他舒服的做过来。短短的5分钟，浙江俱乐部呢将比分扩大为了4-0。绍尔刚才吃到一张黄牌，
0: 依靠着上下半场的各两粒进球，目前浙江队在今天晚间的这场中超第22轮的补赛当中，主场4-0领先武汉三镇。
1: 这场补赛对浙江队来说是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对武汉三镇来说，的确目前的形势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上这场比赛他们的净胜球数已经是-8了，现在距离辽宁铁人队他们有4分的差距。在随后的赛程当中，三镇队会和铁人队进行直接对话。另外像天津金门虎现在也是25分，和武汉三镇队相比呢也是领先4分。所以在10月9日中超最后的赛季最终的阶段恢复的时候啊，保级大战今年可能会非常热闹，争冠的悬念呢现在已经不大了。绍尔强行射门，在门前创造混乱，由卡迪斯去抢第二点。
0: 这球出了底线，球门球。
1: 整场比赛啊，应该说浙江队今天在开赛的状态准备和战术执行上算是摸准了武汉三镇队的脉，所以武汉三镇队始终踢不出自己的节奏和速度，再加上双方的外援当中论个人能力，米特里瑟个人能力更胜一筹，所以在关键机会的处理上呢，浙江队就显得更加高效，也就造成了比分上这样的差异，一个米德里瑟，一个托利奇。如果没有上半场比赛奠定的2-0的领先优势啊，下半场比赛也很难迅速的在这个机会窗口当中将分差进一步拉大。程进，阿德里亚诺在纠缠他，

0: 赛已经进行了84分钟。
1: 刚才丢球的是替补登场的鲍圣辛，他始终没法转身啊，背身出球差点被断。在场边，武汉三镇队这个时候开始增加换人的力度了。但现在的比分和刚才0-2已经是天壤之别了，0-4了。传中了，卡蒂斯啊，还是背对着球门去争顶的，很别扭。
0: 这个球触底线之后依旧吹了球门。
1: 浙江队也换。张爱辉和程进被换下，换上了17号汪世钦，还有3号王阳。

0: 这有点恼羞成怒啊。
1: 武汉三镇雪上加霜，李昂，
0: 李昂领到了直接红牌。这样呢，接下来的保级大战当中，武汉三镇队的防线又面临着更加的复杂的情况，因为这场比赛本来郑凯木就停赛了，结果李昂呢直接跳起来飞踹对手，直接领到红牌，确实是恼羞成怒。也是压力之下一种崩溃的表现。
1: 刚刚李昂在争抢头球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蹬踏动作，
0: 这样会不会打乱原本三镇队场边的换人节奏呢？现在李昂突然间直红下场，
1: 比赛进行了87分钟了，
0: 他们可能要把换人名额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这是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现在把阿德里亚诺临时撤回去客串中后卫，场边武汉三镇的教练组啊，需要迅速的想出一个新的换人方案啊，吴伟。吴伟被踢倒在地，看看苏亚雷斯怎么样临场调整。场边有5号李申元，6号龙威。这里给中路投球，差一点儿，两点包抄，但是没有顶好，调阵线。
1: 比赛进入尾声，浙江队目前场上多打一人，还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

0: 赛进行到第88分钟了，
1: 现在也只能靠贝维斯或者是洛泰，靠他们的突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机会了。这段时间，这两个外援呢又靠拢到一条边路了。现在武汉三镇队场边呢有两名后防线的球员在准备着，李申源和王毅，还有中场的龙威。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目前这场中超联赛第22轮的补赛，浙江队在主场是4-0领先着武汉三镇。我们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足球话题等着各位，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2: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2轮的补赛，浙江队在主场与武汉三战的比赛现在也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尾声，我们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来了解最后的比赛情况。
1: 手也不足，少尔兜后点，
0: 现在伤停补时也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全场比赛补时有4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队在主场4-0领先武汉三镇。
1: 武汉三镇队还获得了一个机会啊！
0: 现在主裁判是判罚
1: 犯规了，
0: 浙江队在禁区内犯规。
1: 这个、搂住了卡迪斯，卡迪斯呢想往前抢的时候呢，直接被卢卡斯搂住了。
0: 补时最后一分钟，武汉三镇获得点球机会，
1: 努力啊也没有白费。看来是为球队拼下了一个点球。这个机会对苏亚雷斯来说虽然改变不了比赛的走势了，但是多少能缓解一下他这场比赛的压力。
0: 三镇队内的第一射手卡迪斯要来主罚这个点球，
1: 尤其是对卡迪斯来说呢，这场比赛踢得这么辛苦啊，现在他17个进球呢排在中超射手榜的第3，如果这场比赛能收获一个点球的话，对他也是一种鼓舞。看看这个点球，卡迪斯自己主罚命中，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武汉三镇队凭借着点球扳回一城，比分变成了1-4。

0: 没能够在主场啊最后零封对手。本赛季的首回合，武汉三镇当时是主场2-0击败过浙江队，终结了此前面对浙江队的5连败。但是这场比赛浙江队呢在主场还是展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以4-1击败了武汉三镇，获得了这场补赛的胜利。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这场中超第22轮的补赛，最终是以浙江队在主场4-1战胜武汉三镇而结束。那么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浙江队理论上啊也消除了他们的保级压力，而武汉三镇目前依旧是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深陷降级区。而目前看起来，他们的保级形势是越来越不乐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2: 哎，晚上好，来了。
1: 今天我们的足球话题先从刚刚结束的这场中超联赛第22轮的补赛说起啊。其实今天这场补赛，相信在比赛开始之前，不仅仅是浙江队、武汉三镇这两支球队的球迷格外的关注。事实上，相信今天晚间，包括天津金门虎、辽宁铁人、河南队，甚至于深圳新鹏城的球迷，其实都在关注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都将会影响到这几支球队在接下来的一个保级的形势。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通过总台直播信号了解到，最终的比分是4-1啊，浙江队赢下了这场关键的保级大战。也想听一听啊，于超老师对于今天晚间这场中超联赛补赛的一个复盘。
2: 对这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确实是感觉武汉三镇，现在这个保级的希望啊，看上去可能有一些渺茫啊。因为今天这个比赛呀，咱们说有的时候就这种保级战跟这个争冠战，保级球队和争冠球队在一些关键场次的对决当中，他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很多可能大家都觉得说，一些这个争冠的球队在面临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很体现这些球员的抗压能力。但是呢，可能你会发现，在一些身处降级区、事关保级的这样的球队当中，其实想要要求场上的队员做到思想统一，然后比如说，但凡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可能，比如说红牌啊，或者说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呀，想让这些球员拧成一股绳，然后把这个比赛翻盘，其实这个难度是要更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武汉三镇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积分形势，此前他是少赛两场，那大家都说少赛两场，你肯定这个拿分或者说和这个保级区身前的这个球队之间的积分差距，你就会有这个缩小的可能。但是呢，这两场补赛打下来，可能大家会发现现在武汉三镇可能已经有一些没有信心了啊。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浙江队是基本上是一个带球入场啊，开场第一分钟68秒托利奇这个进球。这个进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个赛季咱们跟这个翟乐聊一直在强调在说的，就是武汉三镇今年这个防守这个自身失误过多的问题。在这个失球当中呢又暴露了，包括像这个扩大比分的那个进球，米特里策那个是一个反击战，从后场长驱直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武汉三镇没有队员说哪怕有一个队员去上去封堵啊，没有，米特里策基本上就是反击战一条龙。这个比赛可能打到这个20多分钟的时候，感觉就是武汉三镇给人一个近乎于交枪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包括可能打到这个后边这个半场，尤其是今天浙江队的几个反击啊，当然都是米特里策自己策动的啊，这个威胁性确实是比较大啊。但是通过今天这个比赛打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苏亚雷斯的球队来说呢，目前来讲这个保级的形势，他不光是要看自己，现在可能还要更多的去看对手这个别人的脸色。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中超现在还剩4轮比赛啊，这个赛程上其实咱们之前简单的曾经聊过，就是我说过武汉三镇如果要想保级成功的话，你最近这几场比赛你一定要多争取分数。因为从后边这个赛程来看，你最后3轮的对手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云南玉坤这三个对手，不管碰谁武汉三镇都不好踢。下一轮是打这个辽宁铁人客场的比赛，这是又是一场保级的 六分之战，但是呢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武汉三镇还有一个特别不利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里昂第86分钟的这张红牌，对吧，一个主力中卫可能在下一场关键性的比赛当中又没有办法登场，那你说这张红牌怎么得来的，就是可能早过早的丢球， 然后呢这个情绪逐渐的积攒起来，然后到了一个比赛当中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爆发了啊，结果呢这场比赛你说罚也不要紧，影响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场六分的这个保级之战，这个可能对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来讲呢是多少有一些得不偿失的。而从现在整个就是中超联赛现在这个保级的形势上来看，其实在我个人看来，青岛海牛是大概率应该是降级了，另外就是武汉三镇、辽宁铁人包括天津金门虎剩下一个名额大概率可能会在这三支球队之间产生，但是这细看这三支球队现在这个赛程的情况，辽宁铁人我个人认为是赛程后边赛程最好的，因为呢下一场是主场打武汉三镇，第28轮是客场打青岛海牛，这两场比赛 其实说句实在话，打好了辽宁铁人是有提前上岸的可能，
1: 对，
2: 对吧，基本不用把悬念拖到最后。天津金门虎是什么情况呢，他最后四轮比赛当中是有三个客场，他下一场是打成都蓉城，成都蓉城我估计下一场比赛应该大概率会在自己的这个主场拿到这个赛季的中超冠军，然后第28轮他同样是客场打河南，这可能也是一场保级大战。
1: 所以我觉得今年中超的这个保级形势有可能就是不用等到最后一两轮，可能打完第28轮之后，我觉得今年就是大概可能会有一个谁提前上岸，谁最终落入到明年中甲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而对于武汉三镇来讲，下一场客场和辽宁铁人的比赛，这是一场说什么也要拿下的比赛，这场比赛你如果要是赢了，你等于跟辽宁铁人只有一分的分差， 那对于武汉三镇球员士气上的提升，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下一场比赛哪怕说打成平局，那刚才咱们也说了，武汉三镇后边这三个对手没有一个是好踢的，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武汉三镇来讲就是这个赛季的保级生死战。 确实啊，通过于超老师的分析，现在大家对于中超联赛尾声阶段这个保级形势啊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所以等到下个月啊中超联赛归来之后啊，可能很快我们就能够

0: 见证到最终的这个降级的球队。当然另外一方面，现在夺冠悬念几乎已经没有了，也有可能很快在下个月我们就能看到啊，成都蓉城顺利的拿到了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冠军。当然中超联赛的话题我们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于超老师一起来放眼国际足坛，来看一看在各项赛事当中啊，各支欧洲俱乐部队的表现。那其实又说回到了中超联赛啊，现在在联赛的尾声阶段，武汉三镇感觉是一胜难求，但是对于很多在欧洲联赛当中新赛季开局阶段表现不佳的球队而言，他们终于也实现了反弹。比如我们接下来聊到在西甲联赛的第六轮当中，比利亚雷亚尔终于获得了赛季首胜，他们是在客场3-1战胜了马拉加。也先听一听啊，于老师对于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表现的一个点评。
1: 首先呢，这场比赛确实比利亚雷亚尔是捏到了一个软柿子啊，因为马拉加这个赛季在西甲其实他的这个攻击火力并不是说比较迅猛。这场比赛呢，对于这个主帅伊尼戈佩雷斯来讲呢，压力也是重大啊，因为在联赛第五轮打完了之后，其实已经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媒体啊预判说伊尼戈佩雷斯到底还要在这支球队会执教多久啊，因为确实前面开局的这个比赛打得过于的糟糕啊。但是这个赛季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比利亚雷亚尔这支球队啊，换帅了之后，因为整个球队的打法和上个赛季或者是跟前几个赛季相比，这个变化是有点大的。啊，因为伊尼戈佩雷斯这个主教练，他上赛季执教的是谁呀？巴列卡诺。
0: 嗯，
1: 这巴列卡诺他是去年被这个佩雷斯带到了什么位置？欧协联的决赛的这个舞台上，对吧？今年换帅呢，其实说句实在话，黄潜艇的这个高层啊，就是想让伊尼戈佩雷斯的这种打法啊，让他更多的去圈粉。啊，佩雷斯的打法是什么呀？他讲究这种高位压迫，他是。怎么说呢，打法是那种激进派，但是大家都说过往马塞利诺执教的那支比利亚雷亚尔是什么呀，落位防守快速反击那一套，所以这两种打法是截然不同的。你说赛季开始之前你会有一定的这个适应也好，包括可能今年夏天比利亚雷亚尔的调整力度也比较大，我说的是人员上啊，就是今年呢应该说导致球队的磨合周期确实比较长。你看现在这支球队一项基础数据，他目前的丢球数是西甲第四多的球队，进球数是西甲第五多的球队，他的这个打法真的是大开大合。今天这个比赛呢，最终是靠谁呀？这个帕普盖耶，替补登场的这个中场上演了一个梅开二度，然后帮助比利亚雷亚尔赢球了啊！所以我觉得，开局阶段没有打好，这个原因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换帅之后球队会有一定的这个震荡。
0: 确实啊，这场比赛呢，比利亚雷亚尔凭借着新赛季的第一场胜利，也暂时逃离了之前非常尴尬的西甲的降级区。那除了联赛，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欧战的赛场。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同样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表现也不太好的尤文图斯，也终于在欧联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啊，迎来了一场主场的大胜，最终是5-0战胜了来自于荷兰的球队奈梅亨。而且这场比赛里呢，大家期待已久的包括像沃尔特马德，包括像穆阿尼啊，也都有进球入账。也想听听宇超老师怎么来点评尤文图斯在主场的表现。
1: 这场比赛我觉得有两个欣喜之处啊，对于尤文来讲，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援这场比赛是集体发挥啊，咱们说这个替补门将格拉巴拉今天是代表尤文的首秀，结果呢完成了零封，再加上一次助攻，然后呢这个主力中卫卢库米这场比赛也贡献了助攻，还有刚才翟乐所说的沃尔特马德、穆阿尼、切利克，包括阿拉伊贝格维奇，所有的新援这场比赛只要首发的全有进球。
0: 对，
1: 啊，新援集体爆发，这是一个可喜之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穆阿尼和沃尔特马德这两大前锋同时在场踢的那11分钟效果相当的好啊，这场比赛两个人不光是都有进球，而且这两个人同时在场效果好。好在哪儿？咱们简单说啊，就是科洛穆阿尼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是一个持球反击战推速度的这样的一个前锋，但是呢当他一个人首发的时候，他打在9号位，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更多的去和对手的中后卫去近身肉搏，这不是他的强项。 这个强项是谁呀？沃尔特马德的强项。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两个人呢一直在前边几场比赛当中呢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同时使用，都是一个在场上一个在场下，今天也是这样的搭配。但是呢，当穆阿尼替补登场之后，这十分钟从效果来看，俩人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二点欣喜之处。最后我再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赛季代表意甲参加欧联杯的这两大豪门尤文图斯和 AC 米兰，在赛季开始之前都提了这个竞争下赛季欧冠资格的这样一个目标。
0: 嗯，
1: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可以不用把眼光完全盯在意甲前四这个位置，其实你今年欧联杯的这个冠军，我觉得对于这两支意甲的传统豪门来讲，你是可以去争一争的。因为今天今年这个欧联杯大家可以看这36支球队，咱们说句实在话，没有一支说是那种出类拔萃的拔尖的球队，
0: 嗯，
1: 整体的实力水平都大差不差。而且大家如果说看了前面这几轮意甲联赛，我觉得对今年意甲前四格局的这个争夺应该也能看得出来非常的激烈。我个人认为可能国际米兰、罗马、科莫基本上就能在我个人心目当中占据三席了。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未来可能像罗马、科莫因为踢这个欧冠到后来这个双线作战会不会有这个掉链子的情况，肯定会有啊。但是呢这三支球队目前从阵容的配备整体的状态上来看，我觉得是非常出色的。那你说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这两支球队包括可能的像那不勒斯、拉齐奥这样的球队去竞争另外一个欧冠席位，我觉得这个难度其实是不小的。所以我觉得你倒不如可以去把眼光盯在欧联杯冠军走这条路进军下赛季欧冠的这样的一个战场上。所以我觉得呢，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两条腿走路肯定要比一条腿快。
0: 嗯，确实，我相信广大的尤文图斯的球迷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了于超老师的这种分析一定会非常的认同啊。当然尤文图斯我们也得接下来继续看看他们在欧战赛场的表现。那同时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也是很多德甲球迷尤其是拜仁球迷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30，德甲第四轮啊，拜仁将会坐镇主场来对阵柏林联合，也想听听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前瞻。
1: 对这场比赛呢，这个拜仁的对手柏林联合应该是南大王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啊。两队在德甲当中呢一共是14次交手啊，14次拜仁呢是赢了其中的9场，9胜5平保持不败。不过我们说拜仁近期联赛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啊，之前的两场联赛客场，一场是0-0和沙尔克04互交白卷啊，上一场呢是2-1啊，艰难的击败了这个阿尔沃斯贝格，两个升班马，拜仁打的怎么说有点困难。
0: 嗯，
1: 啊，而且呢，前三轮德甲，就大家可以看，拜仁这7个进球里边，有5个都是发生在全场比赛的第55分钟之后打进的。你包括欧冠那场5-0大胜博德闪耀，那五个进球也全都是下半场进的，就是拜仁现在。在这个赛季给我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踢的有一些慢热，
0: 嗯，
1: 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我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其中一大原因咱们不得不提的就是哈里凯恩在赛季的初始阶段的哑火，这是一个咱不得不说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好在有一点是什么呢，最近这欧冠和上轮的联赛凯恩是已经打破了进球荒，算是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啊，应该说作为金球奖的一个热门的候选，我觉得现在凯恩是需要在最近这段时间为自己去造势啊，跟上姆巴佩和亚马尔的这个步伐。因为目前大家可以看这场比赛有一看点啊，就是在德甲比赛当中现在凯恩呢是97次出场已经打进了99个进球，他本场比赛有可能会迎来自己在德甲的这个百球大关。那如果说达成的话，他将创造一个新的记录，就是此前这个迪埃特穆勒在德国顶级联赛的百场进球大关是用了129场比赛完成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保持了整整49年，啊，凯恩如果说在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再有进球斩获的话，他将创造一个全新的记录，我觉得对于柏林联合这个对手来说，凯恩很有机会，啊，因为柏林联合现在三轮联赛已经丢了10个球，啊，他这个。新帅卢斯特里内利 这个执教风格他也是

0: 拜仁在赛季的开始阶段风风火火拿到了开局的九连胜，
1: 当时正式被柏林联合终结了连胜的势头，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前车之鉴，拜仁会更加的重视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的。嗯，好，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确实啊，这个足球赛场呢也是马不停蹄，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德甲第四轮啊，拜仁将会在主场来迎战柏林联合，而从17时在北京时间今天，尤其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相信也有很多的足球迷们都关注到了啊，由于这个新一届的这个欧国联的小组赛日益临近，所以呢大家也 特别关注到了在欧洲啊各支球队也在陆续公布他们的新的比赛名单啊，要来备战接下来欧国联的小组赛。那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哈里凯恩，那在英格兰队的名单当中，毫无疑问啊，也包括了像哈里凯恩呀、贝林厄姆等等啊这些球员的名字。那接下来在英格兰队，对于他们而言，欧国联的赛事也充满了挑战啊。之前也是为大家介绍过，欧国联啊，这个每一届，尤其是在A小组当中啊，几乎每一轮都是强强对话。那么北京时间9月27号，英格兰队的首场的比赛就将会在主场来面对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啊，这场比赛确实，毫无疑问，届时将会非常吸引眼球。英格兰队的大名单在公布了之后呢，大家也在关注啊，西班牙队的名单到底是如何的？那在西班牙队的名单当中，毫无疑问， 大家也会格外的关注啊，就是和世界杯时夺冠的那个阵容相比有没有变化。那么很显然是绝对有变化的，包括此前是因伤错过了世界杯的费尔明也是回归了西班牙队的新一期的大名单当中，但是呢也包括像加维啊等等球员也是将会缺席接下来欧国联至少是首轮对战英格兰队的比赛。 那除了像英格兰队、西班牙队公布了名单之外呢，大家也在关注啊其他球队的名单，这当中毫无疑问葡萄牙队的名单公布之后呢，大家也一直在搜寻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C罗。 那已经41岁的C罗也将会继续披挂上阵啊，代表葡萄牙队来征战接下来欧国联的赛事。 那么在北京时间的9月25号， 葡萄牙队的欧国联小组赛第一轮，他们将会在主场来对阵威尔士队。那么说到了这次的分组的情况，和葡萄牙队同组的呢还包括了挪威队啊，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28号上演。 那么届时可能大家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C罗啊，包括哈兰德能够同场竞技。 那很多球迷在看到41岁的C罗继续入选葡萄牙队的 这样一个备战名单之后啊，名单之后呢也在为他计算，确实啊已经代表葡萄牙队征战了23年的各项赛事了，也是目前在国际足坛的一位不老传奇了。 而同时啊，荷兰队的名单其实也是备受关注，这也是在他们的新帅哈维的带领下公布的首份名单。那当然在球员方面啊，也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是范戴克呀、弗林鹏啊、加克波等等，也都是成功入选。包括啊曾经的另外一位荷兰队的名宿范博梅尔的儿子啊，小范博梅尔这次也是成功入选。当然在比利时的名单公布之后，大家也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老将啊成功入选，包括德布劳内，包括卢卡库也依旧会代表比利时红魔啊，代表这支球队来出战欧国联的比赛。那么现在可能大家就会特别期待法国队的名单啊，毕竟这也是齐达内执教法国队之后啊要征战的第一项重要的赛事，就是欧国联的比赛。那么齐达内的名单又会包括哪些球员呢？相信大家也会格外的关注啊，等待名单最后的揭晓。 好，那么今天节目也是来到了尾声啊，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一开始也是提到了，今天中国女排是如愿的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了这一次亚运会女排的八强当中，而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女排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是刚刚出炉，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的对手已经揭晓，将会是越南女排，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20号的12点准时开赛，大家可以提前 设好闹钟，关注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好了，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各位，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Learning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玩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

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

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发的田野，作者彭嘉伦。在赤色于都的一个农庄上，住满了刚由炮火中苦战下来无敌的红军。在几个月的苦战中，虽然是天天和敌人冲锋肉搏，长期的过着火线生涯，衣服虽然是补上加补，饭食虽然是缺少油盐，然而他们奋斗的精神从来没有丝毫颓丧，他们总是整天整月愉快的、兴奋的、英勇的、艰苦的战斗着、工作着。他们的心内不知道有困苦，只知道为了土地、自由、民族生存的光荣事业而奋斗到底。休息整理是红军中每次战后平常的事情，在每次战后休息中，总不外乎做些清洁卫生、洗擦武器、开会娱乐、检阅工作和进行教育等。可是这次的休息就大不相同了，一切情形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了变动。棉衣一弹一弹地送来，手榴弹、子弹一批一批地发下，新战士整连整排地补入部队，粮食也带足几天。路上的人来来往往，上级干部也碌碌忙忙，这一切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啊。战士们的心内被一片疑云笼罩着，这个闷葫芦不知何时打破。部队中是议论起来了，因为日来一切的情况都是表现部队要行动的准备。照平常日的习惯，每次有行动的准备，一定在会议中有报告，进行动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都会使战士了解的。可是这次就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虽然近日也开了干部会、军人大会、党团员会，但会议的内容报告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斗争方式的问题，一切方式都是为了保卫苏维埃。当时是五次围剿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敌人采取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略，采取的堡垒主义、经济封锁的政策，加上大炮飞机的轰炸和百万以上大兵的围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还是和敌人做持久战，在敌人堡垒面前让他来消耗红军的生力吗？还是和敌人做最后的孤注一掷，亦或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来保卫苏维埃呢？这一问题摆在战士们的面前，当时就有很多战士们站起来回答，我们赞成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可是报告人在他的微笑中又进行着下面的解释，同志们，你们怎么这样的急躁？恐怕是认为奋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吧。大家都想打出去，这虽然是对的，但现在不能决定，还要看将来情况为转移。会议散了，疑团在全体战士心中旋转，到底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呢？议论在部队中荡漾着。我姑娘去广东，我姑娘去福建，我姑娘打到南昌去，因为敌人后方空虚，使他兵力调回去保南昌，我中央苏区就没有问题了。总之队伍一定是要移动的，不然为什么天天这样准备呢？但是我知道走也不会很远，不久就可回来的，过去打长沙到漳州不是都回来了吗？是的，一定会回来的，无论什么行动都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士们是这样关心着，是这样怀疑着，是这样相信着一定要回来。他们哪里又会想到这次的移动会一行25000里。离开老家的一天，作者童小鹏。出发已2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
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这次离开根据地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反攻敌人，深入到敌人的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的目的，来保卫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在这点上每个红色战士都是很坚决去执行的。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原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这两天都是夜行军，今天也没例外。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下午5:30吃饭后，预备号集合号从各连队的驻地前后远近地陆续吹着，一队队喝着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队队的整齐地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地束装待发。此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手旁，似乎送别的情景。顷刻各连队的指导员开始进行政治动员了。在我旁边的一连指导员这样讲着：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因为要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所以要夜行军。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的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产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免失联络受产共团的袭击。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的边界，明天就不是根据地了。我们要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以为我们暂时离开根据地就是放弃根据地而逃跑回家。大家要知道，暂时离开根据地并不是放弃根据地，相反的，是为了要保卫根据地，为了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不受敌人摧残，为了使父母妻子不受敌人残杀。所以我们要坚决勇敢地打到敌人堡垒后方去，消灭敌人，使敌人不得不把根据地内的兵力调回来应付我们。这样我们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收复被法西斯所占领的根据地，保卫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和土地自由。如果在现在逃跑，就是帮助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害了我们大家，对不对？全体战士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对，反对逃跑分子。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悠扬地完结了，战士们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我不时地回顾我的老家的山林、房屋、兄弟、姊妹及一切的一切，越走越远了。

0: 20里，经过一个村庄。此地以为赤白交界的地方，因产贡团常来扰乱，故政府已不在此地，群众也少。据说翻过山就是产贡团的地方。此时天已薄暮，仅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再行5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的过那不好走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一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呦哎呦的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作人情的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搞鬼。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4-5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的真要用手扒。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儿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但一会儿队伍又走不动，又停止了。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山了。这边下山的路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地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蔽，不易见太阳，故多长青苔，走起来更困难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要使你溜下去。原来上山时前面队伍那样走不动，就是这边的路作祟。好容易的下完了，只见前面火光灼耀，在淡淡的光芒中看得一些房屋的轮廓，狗也不断地叫，知道这就是宿营地。这时已离别了老家的领土，到了豪绅地主统治的地方。看表时已2点了，待我到时，前面的部队已经睡得大家酣而起梦而调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产贡团被一起捉住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呢。在这里留下的群众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地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产贡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产贡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一极。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恋情了，想起根据地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儿，即悠然入梦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 明史真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 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作者李富春。1934年9月28日，离开我曾做了33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10月10日，匆匆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

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十天前，就恋恋不舍地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什么时候会面嘞？好的，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的当，心中留恋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根据地。10月10日黄昏，从瑞金雄赳赳地出发了。夜行军，3日经过富田、于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于都河。第5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碑，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3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和留恋，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200万为中国革命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3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直到听到故碑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的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啊。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引起我的回忆和纪念。的确，全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根据地的群众，为全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根据地的300万群众，冲破蒋介石5次围剿的中央根据地的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根据地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根据地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根据地的党员，跟着江西根据地200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根据地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根据地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突围的第一仗，作者谭正。到达了固营附近，已经是准备突围行动的第4天了。自不量力的警卫团居然也耀武扬威，凭着固营土围不断地释放冷枪，似乎要阻止我们宿营的样子。哼，好大胆，等待天黑了再说，不妨做我们突围的初步尝试呢，战士中议论纷纷。第2天早上，什么警卫团总、守望队长及反动分子50余人均已成了瓮中之鳖，无一幸免。一对对的红色健儿向着金鸡、新田出发了。今天我一师的任务以迅速解决的手段分别袭取金鸡、新田，将敌人各个击破，作为突破南面封锁线的第一步。今天是突围的第一仗，同志们努力吧，明天准备以胜利品相见。在集合出发的行列中，1、2团的战斗员与3团战士互相定竞赛了。我主力1、2团及师直属队约于下午5时达新田附近，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已于昨晚退安西。守新田者为越敌之第1师第2团，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后续部队尚未跟上即被敌发觉，仓忙退入堡垒，乱枪四放，街上正在逢虚，一时秩序大乱，
袭击因而未奏效。结于室晚，布置强攻。此时星光灿烂，只听得脚步声，部队各自按照他所受领的任务进入战斗了。一阵阵机关枪声、炮声从敌人方向传来，继之以手榴弹声总是周转不停。突然间，枪声炮声均停止了，手榴弹的声音还在不断地响。哟，奇怪了！一时火光烛天，黑烟滚滚，敌人溃退了。他们把所存之军米洋油放火焚烧，并沿及居民住宅商店，叫喊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我第一团之全部及第二团之二三两营星夜沿马路向安西方向追击前进，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之一部及全师大小行李当晚在新田集结。大家忙于救火，有的搬梯子，有的舀水，一下子把火扑灭。居民不断地称赞红军。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全师的大小行李于第二天10月22日5:30向十倍前进，于8:00到达十倍附近。此时敌之第一师第三团及教导团正由重石板石退安西，在十倍街口与我遭遇。此时我们所料的以为是本地团匪，谁料他是越敌的两个团呢。敌人知我兵力甚小，便正式集结兵力向我猛冲，我队便也毫不让步地上去迎击，敌不得逞，战局遂成对峙形势。正在战斗中，我一二两团由新田方向赶来，他们跑了一晚，没停脚，也没有吃饭，先日又参加了新田战斗，不免有些疲倦，但远远地听见十倍方向的枪声，勇气又为之一振。接着飞也似的跑步从二三十里路的地方赶来，从敌左翼截击，与我第二团之第一营配合行动，不消一小时即将敌人阵地全线击溃，敌全部向安西溃退，我军猛烈追击，敌溃不成军，混乱异常，加以一路军械隘路，人踏人，马踏马，伤亡颇大，沿途尸首遍地，血迹淋漓，马匹行李公文箱及许多弹药军用品均我缴获，并俘获人枪甚多。一直追到安西附近，又遇我第三团及第二师全部赶来迎头截击，其后尾部队被我全部缴械，其残部则退入安西，与安西之敌困守安西堡垒。第六个夜晚，作者张爱萍。为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这几天来都是夜行军。太阳快将西下了，大地的四围被那黄而发白的斜阳的光芒笼罩着，在阴暗的地方已经不能享受他那慈爱和悦的恩惠了。在我们的队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4个或6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带着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这是多整齐的队伍啊！步兵、机关枪队、炮兵，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有秩序的，没有一点忧郁，每个人都抱着胜利的反攻的决心，不惜地前进着。队伍忽而停止下来了，斜阳的光芒也早已不见了，夜色从四周地向我们袭来，月儿慢慢地升起，挂在东方的天空上。怎么？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说话了，宿营了吗？那就蛮好了。这个瑞金老表说完话，他顾着大家大笑起来了。为什么不走呢？等得真不耐烦了，都是些敌人的堡垒啊。人的喊声夹杂着马叫声，
嘈杂的

0: 又送来一阵枪声，真的是枪声呢。谢团长听了一下，继续着说下去，还在打枪呢，打机关枪呢。张政委同时又说，灰色的人和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讯员到了前面去了，枪声继续不断地从前面传来，人们的两只腿更加起劲儿了，战争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我们。敌人被打塌了，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遇着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在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一个高地遏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嘞，被十团一个冲锋打塌下去了，十团已向白石围跟踪追击去了。任参谋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的大家都笑起来了。珍重，作者陆定一。夕阳已经熏黄，人的影长长的拖在地上，慢慢的踱步吧，踏遍这里每一寸土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这亲切的煤坑。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的，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将如我们的胜利的弟兄，苏联的弟兄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别了，煤坑，我的故乡没有自由，你是我的自由的故乡，我的故乡，爱国志士们正在受着牢狱的监禁，惨刑的拷打、枪毙和杀戮。就是没有经受这些的，也只得抱着满腔热血沉到地底下去。只有在你这里，却栽培着解放的花，竖起了光明的大旗。不忘记你的，绝不止我一个人。或者，我将不久与你再见，或者，我将与你永远别离。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死掉。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四万万同胞总是要走向一个目标，不做亡国奴，比现在活得更好些，他们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把我数十万同志的娇妻爱子托付给你，对于他们连吻别也没有时间了，没有心绪了。天黑的时候，我们将如离别慈母的一样离别你，我们是将记着你的一切，我们将会赶着你的呼吸、你的脉搏、你的言语、你的体温，并且保住你的安好。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

0: 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

0: 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七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互相袭击，也门局势为何没有缓解迹象？沙特深度介入也门局势，是否会导致冲突进一步扩大？也门局势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然后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也是实施海上禁运。然后在当地时间的17号呢，也门政府军是在多条战线阻止了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推进。那双方是在靠近曼德海峡的一些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的报道，再展开聊。
6: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 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

0: 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哈。接下来呢，我们找里面的几个关键点展开来说一说。首先很多听众也在问，就是也门的局势为什么没有缓解的迹象？这个也门的战事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2: 目前也门战事的确还在持续，而且停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也门战局中的交战方，尤其是胡塞武装和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有关红海这个战略要地的争夺其实还在持续。那么虽然前一阵应该说胡塞武装基本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沿岸的要地，但是这种控制还不稳定，那么胡塞武装试图巩固这种控制，而也门政府军还希望发动这种反扑，希望夺回这些红海的要地。因为对这些反胡塞的力量来说，如果他们不控制一部分红海的要地的话，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价值和重要性会大大的下降。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争夺冲突也仍然在持续。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沙特很明显的不愿意轻轻松松的就做出让步。那么沙特还在空袭胡塞武装，包括支持也门地面反胡塞的这些力量，所以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现在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能够缓和的迹象。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整个地区的大环境大背景也不是特别有利于也门局势的缓解。我们回顾2022年，沙特曾经和胡塞武装在第三方的斡旋下达成一个停火，并且持续了4年，但是当时也就是在2022年前后，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一股缓和潮，就是中东有很多地区国家之间，包括沙特和伊朗之间，当时都在缓和关系。那么美国伊朗的矛盾当时也不是那么尖锐，所以当时的整体的地区环境有利于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缓和。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伊朗与沙特包括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那么巴以冲突也好，黎巴嫩的局势都没有解决。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那么现在要化解也门冲突还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1: 就是大环境在变，然后也门这边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复杂。然后您提到的因素当中不止一次说到了沙特，沙特现在的情况肯定是在深度的介入也门局势，这个是不是会让冲突进一步的扩大呢？
2: 沙特当然是现在也门战事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它也是交战方之一。那么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那么沙特现在又反击胡塞武装，在这个局面下确实也门的冲突也在扩大。但是我认为也要看到，就是整体上说沙特这次是被动的卷入了也门的战事，那么主动进攻的应该还是说是胡塞武装。现在呢，沙特也知道自身的处境应该说并不是很妙，那么现在没有得到美国的特别有力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同时在波斯湾方向也还承受着伊朗的这种压力。所以沙特这次其实他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冲突的一个快速的这种解决，甚至说他也希望息事宁人。所以从目前的沙特的行动来看，那么他一方面是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进行压制，那么需要对胡塞武装建立这种威慑。那么另一方面，沙特也很清楚，就是军事方式可能得不到目前他想要的结果，所以沙特我相信他也会尝试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去寻求和胡塞武装降级这次冲突。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其实胡塞武装和美国进行了一个低级别的这种外交信息的交换。那么我相信在阿曼的这些国家的努力之下，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也不排除去探索一些降级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1: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还是希望局势能够有所缓和。接下来有一个关键词跟您说一说，这个关键词叫航道。因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是在曼德海峡附近进行激烈的交火，那曼德海峡的通航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0: 关于曼德海峡通航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其实当时胡塞武装很快也去采取了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行动来策应哈马斯，所以红海的航运从当时开始就在一个下降的轨道上。那么到2025年10月加沙的这个和平协议达成之后，其实红海的航运也没有得到全部的恢复。那么现在红海的这个航运量，那么较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实际上至少下降了一半。那么这次胡塞的这波攻势起来之后，那么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航运量肯定会有进一步的下滑，但是我预期这个下滑的幅度会比较有限，因为按照胡塞武装自己的说法，那么他只打沙特的船，只封锁沙特的船，那么其他国家的船他是不进行这种攻击和威胁，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船只可能他都不会去动。那么这样整个曼德海峡通航量的下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尽管如此，那么曼德海峡的航运受到进一步的影响，这个有限的下降本身它还是会产生一些国际性的这种影响。我们知道沙特的船其实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油轮，就是沙特出口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些油轮受到了曼德海峡胡塞攻击的影响之后，他们只能绕到苏伊士运河，然后绕到非洲的好望角，那么它的时间它的费用会有明显的增长。所以总的来看，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次的通航量的下降是数据上比较有限，但是由于沙特油轮主要受到了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这个恢复通航，所以这次的曼德海峡危机还是会对国际的石油供应、石油的价格产生进一步的冲击。
1: 所以我们肯定还得继续观察能源的价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因为会直接的受到这个影响。然后您也提到也门它自己持续不断的战事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对它是有影响的，那它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什么方向？
0: 那么也门战事的重燃显然是对美伊的战局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恶化的这种作用。那么首先就是美伊的这个战场多了一条新战线，也就是在也门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分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美伊的这个战场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这种能源啊、航运啊、经济的影响，那么也门这边的战局由于涉及到红海的航运，涉及到曼德海峡的这个开放，所以它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了美伊战事的这种冲击波。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之间潜在的这种和解缓和或者说谈判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知道这次应该说也门胡塞武装包括沙特应该说是卷入到了这场美伊的冲突之中，那么化解美伊的矛盾其实变得更困难，因为这场冲突中有了更多的相关方。那么之前伊朗曾经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要求把黎巴嫩停火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做，那么把也门的停火也作为美伊谈判停火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实际上会使得美伊之间任何潜在的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第三的话，我觉得需要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海峡联动这种局面的非常强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也门战局和美伊战局之间，在红海局势与波斯湾局势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这种互动联动的关系。那么可以预期未来只要美伊之间出现任何纷争，出现任何冲突，那么也门这边红海这一带就迟早也会出现一定的冲突。所以也门的战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会成为一个很广泛的中东地区性的危机。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连日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对论坛是予以积极的评价。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汇聚到香山论坛。参会人员地域覆盖面广，代表性强。阿塞拜疆派出由国防部长扎基尔·加桑诺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各国代表提供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创办20周年，这一里程碑时刻赋予了本届论坛特殊的时代意义，使其不仅是对过去2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更成为连接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的桥梁。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来华出席香山论坛，并对论坛在促进对话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越南人民报16号的报道称，潘文江祝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认为该论坛有助于与会者加强交流对话和建立互信。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并于16号在论坛上发言。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有关报道援引陈振声的观点表示，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新方希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对话协商和互信合作来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和平稳定。报道说，这与香山论坛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报道说，新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陈振声部长在16号的发言中盛赞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的卓越成绩，并认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迈向建军百年，在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将拥有巨大潜力，能够做出更多积极贡献。报道还引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本届香山论坛中的主旨发言，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报道说，这是中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的重要智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6号的报道也重点关注了中国防长董军的主旨发言。报道说，在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的会晤中，董军深入阐述了中方愿与各方深化务实合作的具体路径。面对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现状，中方主张摒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提出以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应对安全挑战。报道还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年来，已从亚太区域性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发展为倡导多极化、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大话语权的世界一流高端防务对话平台。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两个会有关的情况哈。在9月份，先是一个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这个会是在北京召开。然后呢，接下来还会有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这个呢是在安徽合肥举办。那连日来，我们看到有多国媒体和国际机构呢，都是在持续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报道中国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态势。这个也是跟会上谈到的一些问题相关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5: 马来西亚星报9月17日刊文称，8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强劲的外部需求支撑了中国工业快速增长。报道援引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的观点表示，中国工业活动韧性十足，是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亮点。这一表现与中国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直接相关。报道说，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技术与产业升级将推动中国跳出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传统优势赛道，迈向产业生态构建与创新引领的新阶段。该报告预测，受益于这一转型，到2035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将从当前约28%稳步升至30%。报道还指出，新兴增长动力在中国制造业投资领域的作用持续凸显。今年前8个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3%， 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正持续优化。韩国中央日报近日的报道说，曾经引领行业

0: 潮流的全球企业，如今正在向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再落地规模化量产的惊人转化效率。报道说，中国制造早已不只是物美价廉商品的代名词，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机器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电动汽车生产线正让中国工厂成为世界工业领域的焦点。报道援引总部位于美国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国，占据了全球先进制造业产出的 24.9%， 在世界现代工业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该机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同步增强实力，这种广泛的工业能力使中国能够构建多条供应链，打造密集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巩固其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路透社近日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拥有完备的产业生态系统，包括专业设备制造商、技术工人以及配套产业在内，形成了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企业通常可在同一产业集群内完成全链条零部件与配套服务采购，叠加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国优势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都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还有记者就南海最新局势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
2: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 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 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

0: 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七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央行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凸显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高利率加高债务加军费跳涨的组合，会给日本经济和民众福祉带来何种冲击？高市政府单方面推动军备扩张，是否会把东亚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好，接下来的话题是跟日本的经济有关哈。我们先会说他们的利率政策，然后接下来呢还会说他们军费的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路线。首先说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是已经正式宣布把这个政策利率由1.0%上调25个基点。我们看到这就让日本的利率政策正式触及了从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呢，我们如果观察今年的动作，就是时隔3个月它是再度加息。这个首先我们看到日本经济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困境，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6: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那么央行政策的变化到底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它揭露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日本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药桶，其财政风险已经在逼近临界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前日本财务副大臣石野康治近期在文艺春秋曾撰文指出，狼真的来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近在咫尺。 若日本财政崩盘，将引发全球超级泡沫破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出手帮助日本解决汇率问题，并严厉警告日本要注意财政风险。其次，高市财政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 1.6% 迅速攀升至 3% 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自民党和内阁之中预警者已经离开核心位置，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伴随着强调财政均衡的吹哨者的离开，日本财政将在继续扩张的道路上狂奔。
5: 嗯，那您谈到这个暴雷的风险，我们也补充一个日本自己公布的数据，就是日本当前政府债务总额是超过1340万亿日元。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给听众说一下，是他们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以上，这个已经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了。而且我们刚才谈到加息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持续加息会不会让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6: 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面对高通胀、日元汇率持续贬值的压力，以及长期宽松政策所造成的负面遗产，它不得不提高政策利率以挽救经济。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整体预算支出的1/4左右。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这种寅吃卯粮的财政模式正在遭遇重锤，可持续性面临着根本性挑战。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如今政策利率已经从负利率一路升至 1.25%， 这意味着企业的借贷成本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而企业投资的下滑又将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的基础。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加息就意味着房贷利率上升，消费信贷成本增长，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2025年度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攀升至 28% 以上，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5: 这本来就是问题了。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重问题，比如说美国彭博社曾经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新的中期国防支出目标，把这个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 3.5%， 这可不低。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它高利率，然后高债务，再加上军费跳涨，这种组合您觉得给日本的经济，给他们这个老百姓的福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6: 要大炮不要黄油正在成为高市政权的突出特色。面对国民在通胀中苦苦挣扎，高市政权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军路线，不仅要大幅提升军费，还要大力扶植军工产业。防卫费用占 GDP 之比达到 3.5% 已经成为高市政权的新的目标，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已经昭然若揭。首先，军费膨胀将直接冲击社保支出。当前日本防卫预算 9万亿日元，占2026财年总预算的7.3%。若以 GDP 百分

0: 3.5 的新目标来计算，对应规模为24万亿日元，这将占到日本年度预算的20%左右。然而，日本社会仍处于加速老龄化阶段，每年因老龄化自然增加预算达到10000亿日元左右。在财政总盘子有限的情况下，军费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保支出的被压缩。其次，高市政权不仅要扩大军费规模，还在大规模产业投资中将军工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这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从社保支出方面转向军事相关方面。第三，高市政权还打起了日本政府养老基金的主意。前不久，片山财务大臣公开敦促包括 GPIF 在内的大型养老基金增配国内资产。GPIF 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它管理着将近300万亿日元的资产。用养老基金来承接国债，这本质上是用民众的养老金为政府的债务扩张买单。养老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将因此而面临重大风险。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因为刚才您说了，说他们要大炮不要黄油，可是高市政府执意突破的是战后维持多年的军费红线，单方面的推动军备扩张的做法，所以您觉得本质上是不是确实已经绑架了全体日本民众的未来，是不是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一种根本性背叛？
0: 日本政府已经突破战后维持多年的军费红线，单方面推动军备扩张，这本质上就是在绑架全体日本民众的未来。一方面不断持续上涨军费，同时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体制，而且还在不断的扶植和强化军工产业，这三者构成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完整拼图。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 GDP 的2%的目标，而且年底即将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可能会有新的突破，这显然已经不是在防卫，而是系统性的军事能力建设。第二，政治体制也正在走向右倾化。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不仅吸收了右翼色彩浓厚的维新会成员，还确立了以排除异己为目标的高市人事格局。前首相石破茂、前干事长森山玉、前外相河野太郎等自民党内的意见者都被边缘化，将维新会成员纳入内阁，使其成为推动右倾政策的共同承担者，从而极大地缓解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难度。同时，高市还在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试图通过人事安排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这种以排除意见、巩固个人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操作，正在削弱日本战后民主体制的内部制衡能力。第三，刚刚成立的日本版 CIA， 也就是国家情报局，正在成为监督民意的机构。有评论讲，7月份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比喻成战前的内务省或者特高科。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控制舆论、监视民众的核心工具。总之，将国家资源从民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不断地转移到军事消耗领域，这既是对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制度性否定，也是在为东亚安全格局注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变量。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欧洲议会谴责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将如何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多种措施能否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这两个月其实一直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西班牙菲蒂修达，它现在呢是有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从7月底开始就有。然后目前呢，我们看到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是说，他们还是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在那儿。然后我们最近又看到这两天，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认为说西班牙政府推的这个大规模的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这件事儿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下，那 洲议会有这样的呼吁，然后他能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怎么说。
4: 欧洲议会啊，敦促欧盟要加强边界保护啊。它的背景呢，是我们看到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处理之后呢，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现在仍然有上万名的这个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尽管此前呢，欧盟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啊，尤其是应西班牙政府的请求啊，派出了一些这个来自于欧盟机构的官员啊，去协助西班牙官员呢处理这个移民的甄别遣返工作。但是显然我们看到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滞留在境内，就表明这个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议会呢想要督促欧盟呢能够采取更切实的行动，尽快的来解决这个移民滞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盟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这个法律体系，而且此前呢也在加强欧盟的边际管控问题上呢做出了一些决定，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来说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执行相关法规的时候啊，这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这个权能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欧盟有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欧盟边界的说法，但是毕竟在现实中啊，这个欧盟边界呢，它是被分割为不同的成员国的边界，而在成员国的边界安全方面，其实成员国呢是负有主要的责任。我们看到此前欧盟方面的介入呢，也只是采取一种协助的这个态度。在协助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讨论在休达地区西班牙政府和欧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边界。其次呢，我们看到之所以让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问题持续，主要的背景呢还是尽管表面上欧盟有了统一的立场，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呢，成员国之间呢还是采取一种各扫门前雪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尽管此前西班牙方面有过多次的呼吁，但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方面的协同，尤其是来自于和西班牙相关的邻国方面的协同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会凸显出尽管欧盟有规则有这个规划，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其实现在有关非法移民的问题呢仍然是各国自己才能解决的问题。那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暴露了欧盟层面的这个协同能力实际上并不充分。
1: 那您觉得在应对移民问题上，欧洲各个国家目前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就是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可能去能协调来避免类似休达危机这种情况重现？
4: 接下来对欧盟来说如果真的要切实的去改进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处置问题呢，可能还取决于欧盟内部能不能在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上呢达成一个更清晰的共识，尤其是各国的移民政策的差距或者说方向上的这种分歧要进一步缩小。我们知道之所以西班牙休达地区的移民问题悬而未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它的一些邻国包括意大利法国是有明显的分歧。因为在西班牙政府看来呢，接纳一定程度的移民甚至是把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通过某种程序转化为合法移民，这对于西班牙的经济尤其是刺激它的消费，给它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缺是有好处的。而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呢，在移民政策上呢往往采取了和西班牙不同方向甚至更严格的一些措施。所以各国对待移民问题的立场包括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协同的话，那在现实中呢仍然会不断的出现，尽管欧盟有统一的方向，也有政策规划，也有这个相应的规则，但是落到各国的执行过程中呢就会体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呢又会进一步造成各国在试图协同解决移民问题上的难度。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3: 那对于此次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他的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文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6: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 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19: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 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俾路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18: 平路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路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20: 经过历时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路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18: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是平路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21: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18: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路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21: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18: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路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22: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18: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筑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

0: 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3: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4: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5: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

0: 用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2: 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3: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3: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4: 像
3: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3: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运费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柜。
1: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5: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6: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6: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 粤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勤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7: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勤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1: 勤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勤居港所在的勤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勤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7: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1: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8: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0: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 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4: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5: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
6: 国際法違反です。
7: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3: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源液。2004年， 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8: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9: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也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3: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10: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3: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11: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害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 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曾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12: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13: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4: イベ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
12: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3: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曾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4: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12: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3: 由于曾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12: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3: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曾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14: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曾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曾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 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

0: 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1: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0: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1: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2: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1: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3: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
4: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1: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5: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仪器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仪器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仪器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1: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 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一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五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

0: 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一化物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2: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1: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0: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1: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一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一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一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0: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
4: 充满
3: 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

0: 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发的田野，作者彭嘉伦。在赤色于都的一个农庄上，住满了刚由炮火中苦战下来无敌的红军。在几个月的苦战中，虽然是天天和敌人冲锋肉搏，长期的过着火线生涯，衣服虽然是补上加补，饭食虽然是缺少油盐，然而他们奋斗的精神从来没有丝毫颓丧，他们总是整天整月愉快的、兴奋的、英勇的、艰苦的战斗着、工作着。他们的心内不知道有困苦，只知道为了土地、自由、民族生存的光荣事业而奋斗到底。休息整理是红军中每次战后平常的事情，在每次战后休息中，总不外乎做些清洁卫生、洗擦武器、开会娱乐、检阅工作和进行教育等。可是这次的休息就大不相同了，一切情形都是出乎

0: 意料之外的有了变动。涟漪一弹一弹的送来，手榴弹、子弹一批一批的发下，新战士整连整排的补入部队，粮食也带足几天。路上的人来来往往，上级干部也碌碌忙忙。这一切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啊！战士们的心内被一片疑云笼罩着，这个闷葫芦不知何时打破。部队中是议论起来了，因为日来一切的情况都是表现部队要行动的准备。照平常日的习惯，每次有行动的准备，一定在会议中有报告，进行动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都会使战士了解的。可是这次就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虽然近日也开了干部会、军人大会、党团员会，但会议的内容报告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斗争方式的问题，一切方式都是为了保卫苏维埃。当时是五次围剿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敌人采取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略，采取的堡垒主义、经济封锁的政策，加上大炮飞机的轰炸和百万以上大兵的围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还是和敌人做持久战，在敌人堡垒面前让他来消耗红军的生力吗？还是和敌人做最后的孤注一掷，亦或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来保卫苏维埃呢？这一问题摆在战士们的面前，当时就有很多战士们站起来回答，我们赞成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可是报告人在他的微笑中又进行着下面的解释，同志们，你们怎么这样的急躁？恐怕是认为奋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吧？大家都想打出去，这虽然是对的，但现在不能决定，还要看将来情况为转移。会议散了，疑团在全体战士心中旋转，到底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呢？议论在部队中荡漾着。我姑娘去广东，我姑娘去福建，我姑娘打到南昌去，因为敌人后方空虚，使他兵力调回去保南昌，我中央苏区就没有问题了。总之，队伍一定是要移动的，不然为什么天天这样准备呢？但是我知道走也不会很远，不久就可回来的，过去打长沙到漳州不是都回来了吗？是的，一定会回来的，无论什么行动都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士们是这样关心着，是这样怀疑着，是这样相信着一定要回来。他们哪里又会想到这次的移动会一行25000里。离开老家的一天，作者童小鹏。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理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这次离开根据地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反攻敌人，深入到敌人的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的目的，来保卫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在这点上，每个红色战士都是很坚决去执行的。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原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这两天都是夜行军，今天也没例外。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下午5:30吃饭后，预备号、集合号从各连队的驻地前后远近地陆续吹着， 一对对荷着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对对的整齐地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地束装待发。此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手旁，似乎送别的情景。顷刻，各连队的指导员开始进行政治动员了。在我旁边的一连指导员这样讲着：“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因为要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所以要夜行军。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的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产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免失联络受产共团的袭击。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的边界，明天就不是根据地了。我们要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以为我们暂时离开根据地就是放弃根据地而逃跑回家。大家要知道，暂时离开根据地并不是放弃根据地，相反的，是为了要保卫根据地，为了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不受敌人摧残，为了使父母妻子不受敌人残杀。所以我们要坚决勇敢地打到敌人堡垒后方去，消灭敌人，使敌人不得不把根据地内的兵力调回来应付我们。这样我们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收复被法西斯所占领的根据地，保卫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和土地自由。如果在现在逃跑，就是帮助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害了我们大家，对不对？”全体战士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对，反对逃跑分子。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悠扬地完结了，战士们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我不时地回顾我的老家的山林、房屋、兄弟、姊妹及一切的一切。越走越远了，将二十里，经过一个村庄。此地以为赤白交界的地方，因产共团常来扰乱，故政府已不在此地，群众也少。据说翻过山就是产共团的地方。此时天已薄暮，仅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再行五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的过那不好走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一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呦哎呦地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作人情地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搞鬼。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四五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的真要用手扒。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儿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但一会儿队伍又走不动， 又停止了。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山了。这边下山的路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地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蔽，不易见太阳，故多长青苔，走起来更困难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要使你溜下去。原来上山时前面队伍那样走不动，就是这边的路作祟。好容易的下完了，只见前面火光灼耀，在淡淡的光芒中看得一些房屋的轮廓，狗也不断地叫，知道这就是宿营地。这时已离别了老家的领土，到了豪绅地主统治的地方，看表时已2点了。待我到时，前面的部队已经睡得大家酣而起梦而调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产供团被一起捉住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呢。在这里留下的群众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地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产供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产供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一极。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恋情了，想起根据地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儿，即悠然入梦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 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6: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

0: 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

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作者李富春。1934年9月28日，离开我曾做了33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10月10日，匆匆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10天前，就恋恋不舍地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什么时候会面嘞？好的，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的当，心中留恋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根据地。10月10日黄昏，从瑞金雄赳赳地出发了。夜行军，3日经过富田、于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于都河。第5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碑，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3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和留恋，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200万为中国革命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3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直到听到固碑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的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啊。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引起我的回忆和纪念。的确，全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根据地的群众，为全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根据地的300万群众，冲破蒋介石5次围剿的中央根据地的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根据地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根据地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根据地的党员，跟着江西根据地200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根据地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根据地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突围的第一仗，作者谭正。到达了固营附近，已经是准备突围行动的第4天了。自不量力的警卫团居然也耀武扬威，凭着固营土围不断地释放冷枪，似乎要阻止我们宿营的样子。哼，好大胆，等待天黑了再说，不妨做我们突围的初步尝试呢，战士中议论纷纷。第2天早上，什么警卫团总、守望队长及反动分子50余人均已成了瓮中之鳖，无一幸免。一对对的红色健儿向着金鸡、新田出发了。今天我一师的任务以迅速解决的手段，分别袭取金鸡、新田，将敌人各个击破，作为突破南面封锁线的第一步。今天是突围的第一仗，同志们努力吧，明天准备以胜利品相见。在集合出发的行列中，1、2团的战斗员与3团战士互相定竞赛了。 我主力一二团及师直属队约于下午五时达新田附近。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已于昨晚退安西。守新田者为越敌之第一师第二团，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后续部队尚未跟上，即被敌发觉，仓忙退入堡垒，乱枪四放，街上正在逢虚，一时秩序大乱，袭击因而未奏效，急于试晚布置强攻。此时星光灿烂，只听得脚步声，部队各自按照他所受领的任务进入战斗了。一阵阵机关枪声炮声从敌人方向传来，继之以手榴弹声总是周转不停。突然间枪声炮声均停止了，手榴弹的声音还在不断地响。哟，奇怪了，一时火光烛天，黑烟滚滚，敌人溃退了。他们把所存之军米洋油放火焚烧，并沿及居民住宅商店，叫喊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我第一团之全部及第二团之二三两营星夜沿马路向安西方向追击前进，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之一部及全师大小行李当晚在新田集结。大家忙于救火，有的搬梯子，有的舀水，一下子把火扑灭。居民不断地称赞红军。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全师的大小行李于第二天10月22日午前3时向十倍前进，于8时到达十倍附近。此时敌之第一师第三团及教导团正由重石板石退安西，在十倍街口与我遭遇。此时我们所料的以为是本地团匪，谁料他是越敌的两个团呢。敌人知我兵力甚小，便正式集结兵力向我猛冲，我队便也毫不让步地上去迎击，敌不得逞，战局遂成对峙形势。正在战斗中，我一二两团由新田方向赶来，他们跑了一晚，没停脚，也没有吃饭，先日又参加了新田战斗，不免有些疲倦，但远远地听见十倍方向的枪声，勇气又为之一振，接着飞也似的跑步从二三十里路的地方赶来，从敌左翼截击，与我第二团之第一营配合行动，不消一小时即将敌人阵地全线击溃，敌全部向安西溃退，我军猛烈追击，敌溃不成军，混乱异常，加以一路军械隘路，人踏人，马踏马，伤亡颇大，沿途尸首遍地，血迹淋漓，马匹行李公文箱及许多弹药军用品均我缴获，并俘获人枪甚多，一直追到安西附近，又遇我第三团及第二师全部赶来迎头截击，其后尾部队被我全部缴械，其残部则退入安西，与安西之敌困守安西堡垒。第六个夜晚，作者张爱萍。为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这几天来都是夜行军。太阳快将西下了，大地的四围被那黄而发白的斜阳的光芒笼罩着，在阴暗的地方已经不能享受他那慈爱和悦的恩惠了。在我们的队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4个或6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带着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这是多整齐的队伍啊！步兵、机关枪队、炮兵，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有秩序的，没有一点忧郁，每个人都抱着胜利的反攻的决心，不惜地前进着。队伍忽而停止下来了，斜阳的光芒也早已不见了， 夜色从四周的向我们袭来，月儿慢慢的升起，挂在东方的天空上。
1: 怎么？
0: 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说话了。
1: 宿营了吗？
0: 那就蛮好了。这个瑞金老表说完话，他顾着大家大笑起来了。
1: 为什么不走呢？等得真不耐烦了，
0: 都是些敌人的堡垒啊。人的喊声夹杂着马叫声，嘈杂得像热闹的市场一样。有人等得不耐烦就躺在地上，有的互相背靠背，谈的谈笑，唱歌的在唱那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的胜利反攻歌。大家都在期待着继续前进，前面的队伍开始动了，灰色的长蛇又流动起来了。砰啪砰啪，咦，枪声。年轻的瑞金老表又说话了，政治委员，前面打枪了。接着前面又送来一阵枪声，真的是枪声呢。谢团长听了一下，继续着说下去，还在打枪呢，打机关枪呢。张政委同时又说，灰色的人和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讯员到了前面去了，枪声继续不断地从前面传来，人们的两只腿更加起劲儿了，战争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我们。敌人被打塌了，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预兆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在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一个高地遏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嘞，被十团一个冲锋打塌下去了，十团已向白石围跟踪追击去了。人参谋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的大家都笑起来了。珍重，作者陆定一。夕阳

0: 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视野。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的，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将如我们的胜利的弟兄，苏联的弟兄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别了，煤坑，我的故乡没有自由，你是我的自由的故乡。我的故乡，爱国志士们正在受着牢狱的监禁，惨刑的拷打，枪毙和杀戮。就是没有经受这些的，也只得抱着满腔热血沉到地底下去。只有在你这里，却栽培着解放的花，竖起了光明的大旗。不忘记你的，绝不止我一个人。或者，我将不久与你再见，或者我将与你永远别离。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死掉。不论怎样，中国总是要解放的。四万万同胞总是要走向一个目标，不做亡国奴，比现在活得更好些。他们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把我数十万同志的娇妻爱子托付给你，对于他们连吻别也没有时间了，没有心绪了。天黑的时候，我们将如离别慈母的一样离别你，我们是将记着你的一切，我们将会赶着你的呼吸、你的脉搏、你的言语、你的体温，并且保住你的安好。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湾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

0: 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English Mama。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 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0: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5: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5: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5: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5: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0: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5: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长久以来，我国西南内陆货物出海需要千里绕行，运输成本高，运距漫长。打通西江与北部湾，开辟就近出海通道，是延续数十年的时代梦想。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北起南宁平塘江口，翻越分水岭，直通北部湾钦州港，建成5000吨级国家一级航道。西南货物出海可缩短560多公里航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水运枢纽。这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缺少成熟标准可参考的艰巨工程。面对巨大土石方开挖、复杂地质条件、高落差船闸等多重考验，团队相继攻克巨型人字门、三叠式省水船闸、全球最快大吨位阀门起闭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不断刷新内河运河工程的多项世界纪录。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广西的崇山丘陵，回望一项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梦想，如何一步步走向工程落地。
17: 如何与水相处，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 条新的运河

0: 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六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十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0: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向南经北部湾连接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五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千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这是50多年前引西津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60年代，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结果并不乐观。
2: 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第一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1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同事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

0: 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从未间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理想的深度，理想的沿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 3.8 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 134.2 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低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1: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平陆建设啊？
0: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2: 开始。
0: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2: 3、2、1，
0: 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

0: 马道极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 3.3 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七个堆存场。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 3.8 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 3.8 亿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陆运河，泰国一个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三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林查班港装船驶向中国。今天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连通互惠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合作。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中国商品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热门货。而泰国所在的东盟是一个拥有6.9亿人口、全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建设运河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推动中国西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亚洲产业网。北部湾，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将因平陆运河的到来而释放巨大的潜能。钦江，一条天然形成的河流，它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了数千年。河道形成的天然转弯，有时候很难满足长达100米的大型船舶正常通行，必须进行人为的裁弯取直、拓宽浚深改造。用开挖的土石方将旧河道填平，又快又省钱，但这样的方案早已不再适用。早在运河开工之前，生态工程方案经过院士与专家的充分论证与研究，已经前置纳入了平陆运河的主体设计之中。今天秦小凤要做的就是对河湾进行现场踏勘。今天对生态的尊重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平陆运河给年轻工程师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机会。经过工程师们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航道裁弯取直计划也从直接就地填埋变成了尽可能的维护原生地生态平衡。36处河湾被完整保留下来， 成为新的湿地。当这条运河开始为自然预留空间，它所做的仅仅是改变水流的方向，而不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盟约。今天，一支特殊团队来到运河施工现场，他们没有挖掘机和装载车。
1: OK， 起飞。
0: 一展超过2米的飞行器，以每秒20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它能够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和激光雷达系统快速地捕捉地面数据。这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航拍器，在200多米的高空，数据捕捉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很快，这些数据被传入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分析下，成为亿万个数据点。早在运河开工之前，岩墙就承担起另一个施工任务，在虚拟空间里用模型、算法和仿真引擎搭建出一条数字孪生的平路运河。
2: 通过这系统啊，对整个工程现场的能够实时的感知和把握。
0: 在虚拟世界里，已经有一条按照设计标准组建完成的数字运河。134.2公里长的运河，航道和枢纽都以极其精准的数据呈现在那里，而无人机所记录下来的数据，也在以厘米级的精度和虚拟世界的航道进行比对。在工程建设阶段，这种 BIM 模型与实时数据虚实双向同步的技术，使进度动态管控、质量实时监测成为可能。数字运河和真实世界的运河一样，还在一点一点地成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未来的运营，不断积累的数据将使数字平路运河变成一份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数字资产。
3: 一条运河连通的不只是西江与大海，更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开放大通道。蓝图已经铺展，但工程的难关远未结束。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平路运河》，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

0: 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5: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4: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4: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河劈山向海，通江连接八方。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平路运河》。节目对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人工运河，完整记录这项世纪超级工程从百年构想变为现实的壮阔历程。节目不只聚焦钢筋铁骨的工程奇迹，更展现工程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智慧。建设者为鱼类修建回游通道，为野生动物架设生态廊桥，把巨量开挖土石改造为万亩良田，在开山筑河的同时守护沿线生态环境，践行优质绿色工程的建设理念。节目对准一线工程师、施工劳动者的鲜活群像，读懂超级工程背后人的坚守与付出。透过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读懂面向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时代价值，一同见证百年梦想奔流入海的宏大时刻。蓝图已经落地开工，但广西特殊的气候水文条件给这条世纪运河带来接踵而至的硬核挑战。西江航道枯水季船舶拥堵，而广西八成降雨集中在每年4到9月，水资源季节分布悬殊，如何实现船闸高效能节水通航，成为摆在设计者面前的必答题。无数工程师、实验人员、一线建设者接力奋斗，把实验室里的仿真推演变成工地上实实在在的巨型工程。百年之前，先贤便畅想这条通江达海的水道，今天无数微小的技术突破汇聚在一起，推动平路运河向着通江达海的目标稳步前行。
1: 12月，广西广东交界的西江水域，阿勇带着几名船员准备停船。前方2公里的常州水利枢纽已经聚集了上千艘依次排队等待过闸的船只。因为是在枯水季，最乐观的估计，这次过闸也需要等待至少3周以上。常州水利枢纽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而西江是西南地区水运货物向东出海的关键通道。随着中国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水利枢纽的超级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缓解这种状况的愿望需要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才能实现。很多人以为广西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降雨80%都集中在一年中4至9月的雨季。旱涝差异巨大的气候特点使广西境内河流常常因为干旱而影响通航，平路运河需要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运行，因此省水成了平路运河的必选项。平路运河采用了目前最高效的3级省水池设计，就是在船闸一侧设置3个大型储水池，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过时，将闸室内一部分水依次灌到高位、中位和低位储水池中储存下来，水位降低到下游齐平时，船就可以向下游行驶。船向上游走的时候，则将储水池的水回灌入闸室，重复利用起来。每一次过闸可以节省60%的用水量，使运河在枯水季依然能够高效运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原理，在放大到这个巨型船闸上时，一个个难题就显现出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建设3级省水船闸，因为要将节约的水依次搬运到3个省水池中，船只在船闸内的停留时间会成倍的增加。 这影响的不仅是一艘船的通行时间，把它放到100年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增加的时间将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在枢纽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输水廊道尺寸已经被设计为最大，唯一可以提高的途径就是开关廊道的阀门。水要走得快，门就得开得快。常规阀门的开启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平路运河要求的输水效率，于是设计师们找到了陈云教授，希望请他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提高阀门速度而带来的风险。在廊道截面受限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案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提高省水池开关阀门的速度，最终它被定为常规阀门的4倍。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说，这看似并不复杂，只需要加大液压油缸的压力，启闭机就能跑得更快。可问题就在当这个59吨重的巨型阀门在下落的最后30厘米形成时，它会以远超常规的速度接触阀门金属门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撕裂周边的混凝土结构。而这样的撞击在未来的船闸运行期间每天至少超过20次，一年运行超过330天，没人敢赌上任何一次撞击的后果。
2: 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理念，把流道放到一个固定的零件，靠流道来起缓冲作用。这个流道怎么设计，数量啊、提速啊，都很重要。
1: 这是一个巧妙的构思，在数字模拟下的压力曲线表现堪称完美。但如何做出这个零件，陈云教授还要做一些努力。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对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 3D 打印正在成为新的解决路径。平路运河的这枚缓冲套将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全新的尝试。很快，装在 3D 打印缓冲套的起闭机被水平放置在实验台架上，起闭机将在这里进行连续运行1000次的实验，以考验其稳定耐久性。早在1年前，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已经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真正的工程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计算机模拟中。李中华准备在物理模型中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全面验证。平路运河上使用的是中国首个蝶式组合省水船闸，极为复杂的省水池输水控制需要在这套物理模型上进行无数次的测试。他们的目标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平路运河的航道和天然河流相比，从水面以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它大有乾坤。为了使船舶在航道中航行更加平稳、安全和节能，航道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并严格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如何掌握开挖阶段水底的工程进度呢？工程师有他们的秘密武器。这个无人测量船虽然不大，仅有1米多长，但却集成了诸多高科技设备。北斗定位、超声波测深、4G 通信、数据电传、视频监控和智能避障，它能够探测到水下100米深度范围内河床厘米级的变化，探测数据清晰呈现出河床开挖后的情况，给水下完成平坦的航道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从 从太空中距离地面超过2万多公里的北斗卫星，到全国密布的超过495.8万座5G 基站，以及施工现场的无数传感器与测量设备，全数字互联网系统以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参与其中，更能将精度控制在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的范围。一整套国家级技术体系正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精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武汉陈云教授的起闭机1000次耐久实验终于结束，工人们连夜开始拆解油缸。
2: 尤其是这一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铰合的一个缺陷？
1: 质疑声接踵而来，不是因为反对创新，而是人们担心创新的后果。一旦这种全新结构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设备和时间，还有对整个工程体系的信任。经过2个多星期的分析，缓冲套的钢材料被提高了硬度等级，同时壁厚增加，防止变形。马上一个新的缓冲套被装入起闭机中，这次实验将目标定在不少于4500次的稳定运行，这足足是平陆运河省水池满负荷运行半年的时间。缓冲套能不能成功通过测试，半年后才能知道。这里是平陆运河第二级枢纽起石枢纽，它要承担27米高的水位落差，和马道枢纽一样，它也被设计为三叠式省水池的结构，混凝土使用量高达310万立方米，这足足是10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混凝土浇筑量。大体量混凝土浇筑在中国早有众多成功案例。2021年，中国工程师就借助特殊水泥和水化热控制技术，用803万立方米混凝土成功造就了浑然一体的白鹤滩大坝。在平陆运河，中国人把混凝土浇筑变成一种工程建造的艺术。起石枢纽内部暗藏着复杂的廊道系统，根据施工需要，整个枢纽被精细地划分成2200多个大小不等的单元，分别进行混凝土浇筑。这些浇筑单元层层嵌套，最终成为一个整体。2200多个单元组成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多达20多种的混凝土配方，每个浇筑单元都有明确的需求，从混凝土拌合。

0: 开始到浇筑结束，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错。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拌合站，它就是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的核心。这是船闸中部一个舱室，长42米，宽30米，高3米，3800立方米的混凝土才能将它填满。几百米外，钢筋加工厂房里，十几种长度、粗细、形状不同的钢筋被计算机分类，并进行有序加工，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以确保它能准确运送到指定的位置。浇筑现场，工人们需要足足3天时间来完成模板和钢筋的搭接。钢筋是混凝土的内部骨架，它的位置、间距、弯折的角度，都决定了这块钢筋混凝土在未来的岁月里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3天之后，钢筋捆扎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混凝土的到来。水泥中的矿物成分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被称为水化热。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是混凝土浇筑行业公认的难题。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让这个难题有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开舱时间被定为晚上6点，持续30小时。今天这个浇筑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的关键，是保证每一车混凝土从拌合到入舱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 接收前把车辆，
0: 下午17点50分，运输车队准备就绪。超远距离送料机1台，泵车2台，运输车辆20台为这次浇筑服务。一切准备就绪，开舱令发出，混凝土拌合站开始运转。只需要120秒，6立方配方精准的混凝土就已经搅拌均匀，灌入下部停放的运输车内。根据计算机推送的最佳导航路线，10分钟之内混凝土就到达浇筑现场，15分钟内混凝土准时入舱。工人们手中的震导棒起到了关键作用，每分钟8000至12000次的高频震动将混入混凝土中的空气彻底挤出。同样的一系列程序将在浇筑的30小时中精准的重复，不允许中断，直至这一舱浇筑任务完成。早上10点，浇筑时间过半，程耀飞又出现在浇筑现场。凭借着多年的工程管理经验，程耀飞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施工环节应该关注的要点。这一次现场抽查的是混凝土的拌合质量。这就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日常，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繁琐的细节都与这个超级工程的品质息息相关。浇筑时间来到第20小时，此时正值广西的夏季，在太阳的炙烤之下，气温已经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值，混凝土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热量倒灌也达到最大值。如何在整个30小时的浇筑过程中保证入舱温度始终维持在16摄氏度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对抗温度波动的战争早已打响。高33米的制冷楼马力全开，每小时生产出2.5吨冰片，这些冰片正是调节混凝土温度的制胜法宝。计算机根据每个环节热量倒灌的情况，实时调整冰片的比例与之对抗，保证最终入舱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夏季高温带来的干扰因此被彻底清除。同样的浇筑场景在这里一再上演，起石枢纽正在一点点从大地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下去，在近100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中，近1000名

0: 在那个曾经出现严重拉伤的部位。这一次，陈云教授终于用实验证明，这个全新的设计是行得通的。所有人都知道，奇迹不会凭空而至。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通向海洋的运河。但那个时代，许多设想还无法变为现实。今天，这些难题正在被解决。从复杂的船闸设计，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从高速起闭机研发，到上百公里的现场施工，平陆运河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背后是数万人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接力。有人在图纸上寻找答案，有人在实验台里反复验证，也有人在工地现场把设想变成现实。他们知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运河就向前推进一步。当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突破汇聚在一起，一条连接中国西部与海洋的新通道也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novation，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他的书。 太阳升起，每

0: 国小歌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八月，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预定计划，左路军从卓克基经上下阿坝出草地，再向东到班右，右路军绕过松潘，从草地到班右汇合，突出甘陕，以便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简单的比拟，同戈壁地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东西。戈壁是没有寸草滴水，渺无边际，都是沙石，干涸异常，而草地则遍野是浓密的青草，水流则不仅满坑满谷，而且满山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做饮料之用，有时口干得要命，但见水不能喝，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干涸之苦，不慎喝了含有毒汁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致死。大部分地区之水内含毒素极多，不仅吃之可以致命，有时脚上被草根刺破了，被毒水一泡就要红肿起来，被刺之伤口即溃烂。卫生部的人虽尽力设法医治，但医愈者很少。地质易疏易，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上长满青草，草根相互联络，步行其上仿佛踏上浪桥一般，如果形容起来则与布包水豆腐相似。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浓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之泥浆其深度很难探得到底，且质甚黏，如胶如漆，骡马陷入其中，若任其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亦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好求救于旁的人。我想所谓蜀道之难，恐难比拟其万一。草地里水分如此充足，实由气候所造成，因为每天一定下雨，一年360日，不管春夏秋冬都不能变更其成规，雾气笼罩着天空，阴风惨惨，霜雪纷飞，乌烟瘴气，凄凉满目。在草地里见天固不容易，见太阳更难。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就开始下雨，离开毛儿盖北行40里即草地。是日先头梯队大约走了60里，后续梯队只走了40里，就在草地边上停止行进。这天还好，宿营地附近尚有点树木，湿透了的衣服仍可找着一点木材烤干，从此之后则极少看见树木，至于房屋人烟自然更是没有。据我们的通司，也就是翻译说，此途是简直没有人走的，尚在游牧时代的部落每年也只能走一次，并骑着特种的马才能走的。所谓特种的马是草地的特产，蹄子特别大，与平常之马截然不同。离开毛儿盖的第二天，红军完全深入了草地的领域，一望无际都是草原，战士们全靠仰望着从黑云里露出微弱的阳光，才能辨别东南西北的方向。红军虽然带着几个藏族同胞做向导，但藏族向导仍然靠以往藏族同胞走过的马脚痕迹才能走，所以深入草地内部之后，一遇到水多的地方，过去马走过的足迹淹没无踪，或者青草长得叶密的地方轻易找不出来，曾经几次找不出前进道路，往往有些地方可以越过一个小山坡去捷径前进的，但因寻不着路的痕迹而沿着山坡绕圈子，有时可以不上山的而爬那不必要的山坡。红军在草地走路只是朝着北方走而已，没有什么固定道路，全靠自己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所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也就是草地的开路先锋了。因为
迷失方向和道路的关系，这一天的行军总共才走了七八十里路，但到停止宿营时已经傍晚了，晚上下大雨，战士们全部未能睡觉，甚至连开水也不能烧来吃。红军遭遇的困难虽然如此之多，但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和勇气仍然是异常高涨的，所以深夜红军修卸工厂，被当地反动分子率领骑兵来夜袭时，红军本队尚未动手，而修卸厂的掩护队就把来袭之骑兵立即击退了。第三天仍继续从驻地向后河方面前进，在草地里不仅道路难走，而且衣食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衣服方面，我们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到贵州遵义补发了一套，到此时已快到十个月了，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奇寒，有些人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还有些人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捋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让风吹雨打太阳晒完全成了秃头军。以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还要每天备受风雨雪的袭击，日里行军已经冷得口黑脸黑，走了七八十里，到达宿营地时，个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着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起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半夜狂风携着雪花吹来，冷到寒风刺骨，惊醒来时找柴不到，青草亦没有，就算有点柴草也燃烧不着。有什么方法不站立发抖呢？血脉一停，那就一命呜呼。威胁着我们的尚有饥饿的肩迫，每天下午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和干草根，但是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有办法煮饭。个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了雨水的淋洗，青稞粉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被水阴了，软扭扭，好像橡皮胶一样。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得知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有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皮，也吃不下四两，夜里又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走七八十里路。每天拂晓出发前连开水也喝不成，主要是无柴之故，每人喝一点能喝而不致送命的冰水，和随便吃一点青稞麦或青稞粉，还是咬紧牙关伸开两腿大踏步地向前走。有时候倒起霉来，路上啊跌你一跤，把背着的青稞粉或青稞麦子掉到有颜色的毒水里，不吃它吗？肚子里又要造反，吃它吗？就不送你的命，肚子里也要发胀发痛，痛得你叫娘叫爹。还有更倒霉的，跌跤时被草根将背粮袋子刺破，全部食粮倒泻于污水或污泥之中，那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如果发生这种惨剧，以后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伸出双手向着旁人叫出，同志，姐姐有爱哟。因为战士都懂得有苦共吃，有难同当，阶级同情互相友爱的教育早就深入了他们的脑中，于是大家一起答应，好啊，每人自动地分给他一点，问题又不难解决了。物质条件虽然是这样的困难，但长征的英雄们，包括妇女和文学家在内，精神上都非常愉快。红军中之妇女却有巾帼英雄之气概，我想人们一定会这样想，当然了，他们是劳苦惯了的，但其实不然。
虽然他们当中多数是劳作惯了的劳动妇女，可是他们当中亦有比较富裕家庭出身的，享受过小姐姑娘生活的人，亦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到过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并且在十年前就是社会上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家，例如邓颖超就是。在进入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的时节，邓颖超正在患病，因河阔约十丈，深达三尺，所以部队都停滞于河边，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他，他便喘息地向围着他的军官们问：河水深到什么程度啊？于是中下级军官都异口同声地答他：不要紧，没有关系。他仍然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不要沾湿了衣服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了他的话，默不动容，而提高渡河的勇气。其次说到蔡畅，红军中都称呼他大姐，他曾在广东、两湖等地致力过妇女解放运动，曾留学法国多年。他穿着戎装麻鞋，腰配着手枪，站立于队伍之中，若不熟悉他的容貌者，当不知其为一女子也。因为他法文很好，又善于歌唱，因此所有队伍都在河岸集结，等候着过河之际，战士都一齐叫起来：欢迎大姐唱法国马赛曲。于是他就笑嘻嘻地站起来对战士们说：好，不要闹，我唱吧。此时嘈杂的呼声严静了，他即用法语唱起了马赛曲。虽然我不懂法文，但听他音韵的抑扬，歌声的慷慨，却足以鼓励士气。战士们虽然饥寒交迫和跋涉困难，在寂静中

文歌起舞不但减少了疲劳和寂寞，而且越发精神抖擞，振作起为国为民的勇气来。再次说到劳动界出身的妇女，给我以最深刻印象的莫如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据说她是江西泰和的一个农家女子，她与朱德将军结婚已七年了，结婚时她是一字也不认得的，但后来在1933年曾毕业于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在江西反对白军1、2、3、4次围剿红军时，他差不多无意不遇。他现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的政治委员，在各个战线上都出入枪林弹雨之中。长征中他不仅背着手枪、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并且还背着自己的包袱毯子。他身体的雄健、吃苦的精神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我曾亲见他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程序的命令。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在几年时间军事上、文化上达到这样的程度，不得不使人们感觉到共产党教育方法的惊人。假如中国的女同胞们都能效法红军中的女英雄，那么在救国战线上一定会成为不可轻忽的力量。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

0: 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

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艾青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雪山草地行军记，邓发。红军中之妇女却有巾帼英雄之气概，虽然他们当中多数是劳作惯了的劳动妇女，可是他们当中亦有比较富裕家庭出身的享受过小姐姑娘生活的人，亦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到过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并且在10年前就是社会上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家，例如邓颖超就是，还有曾担任福建长汀县委书记，领导一线党政群众工作之李坚贞，他是广东东江的一个农妇，参与共产党的工作约有10年之久，在江西扩大红军运动中曾经获得荣誉奖励，他在长征中担任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此外，尚有许多女医生以及无线电的女报务员，都与一般战士共同甘苦，行起军来疾走如飞，他们从来不甘落人后，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巾帼英雄的气概真令人钦佩不已。其次，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红军中的几位老人，他们老当益壮的精神真使人感动而起敬，比如像徐特立，年近60，头发斑白，牙齿也脱落了，他是中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他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之下尚继续讲课，他的生活亦如士兵，在长征中很少骑马，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毛驴，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在后河边上毛泽东问他，老同志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3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德利这样答复毛泽东。因为物质条件的困难，徐特立自己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成裤子穿着，身穿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上还有8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呀？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他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道，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干什么闻得老人家的慈爱声音，都莫不兴奋起来。又如常常同我一块走路，不断讲故事给我听的林祖涵，他也是须发斑白的年近50的老人家，他与孙中山先生过从多年，1925年到1927年革命时代，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他到苏联留学，1932年回国到中国红军中服务。红军在江西时，他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长，
长征中他担任远征军的供给责任，一切给养服装均由他策划。在行军途中，他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后河岸边，他与我们讲辛亥革命的故事。数千饥寒交迫等待渡河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着，直到渡河为止。上有董必武以及谢觉哉两位50岁左右的老人。董必武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谢觉哉是湖南教育界的名人。长征中，这两个老人都担任红军政治工作，长途登山越岭，渡涉河流，始终保持他们老当益壮的风度。共产党中男女老幼都有始有终，艰苦彻底来为他们的主义和人民事业而上下一致的奋斗精神，确实是值得人们效仿和亲近的。这也难怪国内外许多报章杂志等对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表示敬佩。我在陕西北部时，曾亲自听过东北军之被俘军官对红军中之妇女、儿童以及老人表示惊叹和佩服，并说出如下的话：你们真是有主意的呀，假如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小孩妇女们跟你们跑2万多里？难道徐特立、林祖涵先生、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这证明共产党倡言的抗日救国主张以及艰苦奋斗精神的确吸引和影响了不少有为青年对他的同情，以致自觉地投入共产党营垒。再来说一说在草地行军中的文学家。我们在草地渡了后河之后走约10里，当天晚上在潮湿的草地上露营，所有队伍都集中在一块儿，怪热闹的。10-20人为一集团，围着一堆半死不活的火，因为烧的都是一些湿草根，实在无法燃烧起来，一时在人丛中冒起了浓浓的黑烟。围着火堆的战士们都被烟熏得两肋交流，但受寒冷的逼迫又不得不忍耐着。等待湿草根燃烧完了之后，战士们仍然围着燃烧过了的灰烬表示依依不舍，此时浓烟自然也消散了，于是就开始娱乐活动。娱乐的方法是讲笑话、谈故事、唱歌。草原遍野都是人，你来我往，一时提琴、口琴、异样的音乐声、歌唱声、哈哈的笑声，的确使战士们一切的疲劳、饥饿的感觉都消失了。这一晚上我个人亦是感觉最快乐的一夜了，因为我的同伴拾得了一大捆湿草根，一直烧到了天亮，并且用茶盅放在火堆中烧了一盅开水，喝得蛮舒服。时将半夜，别人的火都熄灭了，战士们为了取暖都纷纷向我这里集中，于是越聚越重，甚至红军中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彭德怀都来了。他们两人都穿着士兵一样的衣服，将手提着的包袱垫于地上便坐下了。彭德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同志，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大家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一响就招致了一位国内闻名的文学家来了。这位文学家是创造社成为三杰之一的程仿吾。这位文学家的著作和翻译的文章过去虽然看过，但从未会晤过他本人。当我看见他时，与我平时所想象的完全是两样。平常我想这些文学家定是文质彬彬、潇洒自若的，然而他却穿着一套士兵一样的军衣，束着皮带，背着干粮袋，还持着一只手杖，仿佛一个普通兵士。他在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若没有人说出他的名字，谁也不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在火堆周围文武双全，人才济济。这位文学家也将他手上带来的

一幅油布垫于地上坐下了。毛泽东即开始讲他几年来红军作战的经验，在他的谈吐之间没有一点骄傲之气，言语是很通俗的，与普通士兵一样，态度却异常沉毅，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毛泽东讲完之后，他继续说，我们请程仿吴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程仿吴也毫不推辞，就讲他留学德国的经过，怎样学习创作文学、小说、诗歌等。据说他原本是学机械工程的，后转入文艺，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于是我们都不觉什么疲倦、寒冷，很快就度过了静寂的深宵。我想，假如一个人在这渺无旁迹、荒郊的草原上，过那静寂的深宵，寒风飒飒，真会使我不寒而栗。虽然物质气候使红军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是愉快的。在这里，使我发生对于红军的人才无限的羡慕和敬仰。同时，我感到过去在报上看到的说，共产党欺骗无知之众，排挤和杀戮知识分子，与事实显然完全是两样。在红军队伍中，不仅有文学家、军事专门家、政治家，同时还有许多留学德法各国的工程师、化学师。共产党不但没有排挤这些人才，相反的，特别优待他们。试问，如果共产党是靠欺骗的话，怎样能使这些有才有志、四海闻名的文学家随着红军过这样奔波劳碌、艰苦困难的生活呢？难道程仿吴他们都是盲从的吗？我想绝对不是的，他们的确自动自觉地舍弃了他们富裕的潇洒的生活，他们的革命人生观是确定了的，他们是看清楚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前途的。总之，他们这些人对于人类解放的革命事业是抱定了宗旨的，有一定主义的，不然他们为什么受尽了这许多风波仍是百折不回？我想，红军在异常困难条件之下仍然团结一致，并且继续存在和滋长，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草地生活已经三天了，大家想到七天草地生活的征途已快度过一半了，过了后河之后，战士们知道又是在草原的山坡上露营，他们感觉到在草地行军白天走路都没有什么，最辛苦的却是晚上，既不能安然睡觉，又连寒风冷雨都无处隐蔽。战士们就不约而同地发明了如何抵御风雨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挖掘一个土洞，像散兵壕沟一样，把包毯子的油布垫在土洞里地下，用另一油布或被单盖于洞之上面。战士们坐于壕沟里，因壕沟掘了数尺深，地已不如草地面上那样湿，油布或毯子在上面一盖，既可御风又能御雨。人坐其中，虽然没有睡到房子那样舒服，但比较坐在草地上让风雨吹洒，真有说不尽的好处。而且发现敌人骑兵来袭击时，避风雪的壕沟就是已成的临时防御工事，可以说一举两得。俗话说事在人为啊，我想一点也不差。红军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战士们却自行解决了。战士们发明了避风御雨方法之后，大概个人都坐着睡了一觉，第二天行军特别有劲儿。从毛尔盖出动时，右路军曾派了一个部队作为左侧翼的掩护，该部直接从松潘附近出草地，第四天在色基坝又与我们会合了。色基坝是松潘通班右的大道，大道两旁都有一望数十里平坦的草地，此处有一河流，据说是松潘河的上游，河水不深，可以徒涉，我们侥幸得很，河之两岸还有不少矮短的树木，红军晚上宿营于河滩上，烧茶煮饭的柴火完全解决了，晚上就利用小树枝做帐篷。

0: 饥寒交迫的磨折，其精神身体都疲役到不能支持了。然而红色的战士们还是英气勃勃，天真烂漫的，且唱且笑的大踏步前进。他们闻得先遣部队传来了捷报，在班佑、胡宗南派来迎击和堵截之部队已被解决，并通知巴西和阿西有充分的房子给整个部队宿营，同时麦子亦已成熟，可以补充粮食。你想，经过七天的饥饿和在水草地上露营的战士们，闻得上述的捷报，有什么方法使他们不狂跳起来呢？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的战士们更抖擞起精神来了。集中于松潘、张腊、包作数师之众，以迎击红军之姿势布置的水泄不通，可惜这些布置都为徒劳而无功，迎头堵截变为了落伍收容。红军从此获得北出甘肃先机之力，由被动转为主动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文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领事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

浮尘，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发的田野，作者彭嘉伦。在赤色于都的一个农庄上，住满了刚由炮火中苦战下来无敌的红军。在几个月的苦战中，虽然是天天和敌人冲锋肉搏，长期的过着火线生涯，衣服虽然是补上加补，饭食虽然是缺少油盐，然而他们奋斗的精神从来没有丝毫颓丧，他们总是整天整月愉快的、兴奋的、英勇的、艰苦的战斗着、工作着。他们的心内不知道有困苦，只知道为了土地、自由、民族生存的光荣事业而奋斗到底。休息整理是红军中每次战后平常的事情，在每次战后休息中，总不外乎做些清洁卫生、洗擦武器、开会娱乐、检阅工作和进行教育等。可是这次的休息就大不相同了，一切情形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了变动。棉衣一弹一弹的送来，手榴弹、子弹一批一批的发下，新战士整连整排的补入部队，粮食也带足几天。路上的人来来往往，上级干部也碌碌忙忙。这一切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啊！战士们的心内被一片疑云笼罩着，这个梦葫芦不知何时打破。部队中是议论起来了，因为日来一切的情况都是表现部队要行动的准备。照平常日的习惯，每次有行动的准备，一定在会议中有报告，进行动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都会使战士了解的。可是这次就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虽然近日也开了干部会、军人大会、党团员会，但会议的内容报告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斗争方式的问题，一切方式都是为了保卫苏维埃。当时是五次围剿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敌人采取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略，采取的堡垒主义、经济封锁的政策，加上大炮飞机的轰炸和百万以上大兵的围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还是和敌人做持久战，在敌人堡垒面前让他来消耗红军的生力吗？还是和敌人做最后的孤注一掷，亦或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调动

敌人，在运动战中却消灭敌人来保卫苏维埃呢？这一问题摆在战士们的面前，当时就有很多战士们站起来回答，我们赞成打到敌人深远后方去。可是报告人在他的微笑中又进行着下面的解释，同志们，你们怎么这样的急躁？恐怕是认为奋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吧？大家都想打出去，这虽然是对的，但现在不能决定，还要看将来情况为转移。会议散了，疑团在全体战士心中旋转，到底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呢？议论在部队中荡漾着。我姑娘去广东，我姑娘去福建，我姑娘打到南昌去，因为敌人后方空虚，使他兵力调回去保南昌，我中央苏区就没有问题了。总之，队伍一定是要移动的，不然为什么天天这样准备呢？但是我知道走也不会很远，不久就可回来的。过去打长沙到漳州不是都回来了吗？是的，一定会回来的。无论什么行动，都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战士们是这样关心着，是这样怀疑着，是这样相信着一定要回来。他们哪里又会想到这次的移动会一行25000里。离开老家的一天，作者童小鹏。出发已两天了，因为仍然在老家，根据地里走，所以大家都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感觉。然而今天出发使我感觉有点不同了，因为从今天起就要离开我们的老家，离开这块自由的乐土，离开数百万的兄弟姊妹。这次离开根据地，当然是为了实现新的战略，反攻敌人，深入到敌人的深远的后方去消灭敌人，达到抗日的目的，来保卫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在这点上，每个红色战士都是很坚决去执行的。但是久住的老家，快乐的原地突然离开，不禁有点不舍。为了执行新任务，就遵命继续出发了。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这两天都是夜行军，今天也没例外。走了夜路的同志们在上午就已经睡得够了，下午5:30吃饭后，预备号集合号从各连队的驻地前后远近地陆续吹着，一队队喝着枪的战斗员，一个个挑着担子的运输员、炊事员以及指挥员、马匹均到集合场集合了，一队队的整齐地排列着，个个都精神抖擞地束装待发。此时当地的群众也集在手旁，似乎送别的情景。顷刻，各连队的指导员开始进行政治动员了。在我旁边的一连指导员这样讲着，同志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因为要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所以要夜行军。今天的路不远，虽然没有月亮，只要一个个的跟上不掉队就不要紧。今天到的地方是我们的游击区，有产共团的组织，所以大家更不要掉队，免失联络受产共团的袭击。现在我们到了根据地的边界，明天就不是根据地了。我们要反对个别的动摇分子逃跑，以为我们暂时离开根据地就是放弃根据地而逃跑回家。大家要知道，暂时离开根据地并不是放弃根据地，相反的，是为了要保卫根据地，为了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不受敌人摧残，为了使父母妻子不受敌人残杀。所以我们要坚决勇敢地打到敌人堡垒后方去，消灭敌人，使敌人不得不把根据地内的兵力调回来应付我们。这样我们既可以消灭敌人，又可以收复被法西斯所占领的

0: 根据地，保卫我们的工农民主政府和土地自由。如果在现在逃跑，就是帮助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害了我们大家，对不对？全体战士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对，反对逃跑分子。前面司令部的前进号吹了，指导员不得不就此结束他的讲话。好，现在要出发了，不多讲，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又答好。指导员一二三的口令发出后，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亲？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歌声悠扬地完结了，战士们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我不时地回顾我的老家的山林、房屋、兄弟、姊妹及一切的一切。越走越远了，将20里，经过一个村庄。此地已为赤白交界的地方，因场共团常来扰乱，故政府已不在此地，群众也少。据说翻过山就是场共团的地方。此时天已薄暮，仅西边还有些红霞显露。再行5里，天已黑，但老练的我们是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脚跟脚的走着，看见前面的走也跟着走，如果是停止了，就知道前面不好过，也就停止，准备小心的过那不好走的地方。如果前面的提起脚来跳，就知道有沟渠或石头土堆，也就一样跳去。可是走我前面的老曹古怪得很，故意要我跌跤，他明知前面有一个石头突出在路上，他就不跳了，仅慢慢地跨了过去。我以为平常无事，哪知道脚刚提起向前走时，扑的一跤，我跌倒了。我在哎呦哎呦的叫痛，他那里却笑个不止，假作人情的帮我牵起。这个家伙真搞鬼。接着上山了，大约上了4-5个钟头才上完，路很不好走，忽高忽低，有时陡的真要用手扒。因为队伍多又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拥挤着走不动。一会儿前面过去了，后面又要跨大步才跟得到。这时大家都喊着跟上，不要掉队，但一会儿队伍又走不动，又停止了。半夜才到山顶，接着又下山了。这边下山的路更加不好，因为这边都是树林，仅一条小径，蜿蜒地在树林中下去，且路上砌的石头受树林的荫蔽，不易见太阳，故多长青苔，走起来更困难了。如果不小心的话，就要使你溜下去。原来上山时前面队伍那样走不动，就是这边的路作祟。好容易的下完了，只见前面火光灼耀，在淡淡的光芒中看得一些房屋的轮廓，狗也不断地叫，知道这就是宿营地。这时已离别了老家的领土，到了豪绅地主统治的地方。看表时已2点了，待我到时，前面的部队已经睡得大家酣而起梦而调了。听说他们来时，在房子里的产共团被一起捉住了，连枪都没有放，无怪他们打了胜仗，我们还不知道呢。在这里留下的群众深夜起来招呼我们，滔滔地诉说他们受豪绅地主产共团压迫剥削的痛苦。听说产共团已被我军消灭，真高兴一极。在这里又触动我对老家的恋情了，想起根据地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民众的自由快乐，来与这些受剥削压迫的民众的痛苦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这只有坚决消灭敌人， 来拯救这些受难的民众，使全国都成为我的老家，使更多的大众都过着那快乐自由的生活。因为走得相当疲倦，找到一把禾草，就此睡觉了。脑中忽然想着，我的老家，再会，并且希望到处成为我的老家。一会儿，即悠然入梦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8、19号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至1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11: 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作者李富春。1934年9月28日，离开我曾做了33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10月10日，匆匆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10天前，就恋恋不舍地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什么时候会面嘞？好的，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的党，心中留恋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根据地。10月10日黄昏，从瑞金雄赳赳地出发了。夜行军，3日经过富田、于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于都河。第5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碑，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3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和留恋，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200万为中国革命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3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直到听到固碑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的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啊。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引起我的回忆和纪念。的确，全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根据地的群众，为全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根据地的300万群众，冲破蒋介石5次围剿的中央根据地的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根据地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根据地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根据地的党员，跟着江西根据地200万群众，学了很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根据地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根据地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突围的第一仗，作者谭正。到达了固营附近，已经是准备突围行动的第4天了。自不量力的警卫团居然也耀武扬威，凭着固营土围不断地释放冷枪，似乎要阻止我们宿营的样子。哼，好大胆，等待天黑了再说，不妨做我们突围的初步尝试呢，战士中议论纷纷。第二天早上，什么警卫团总、守望队长及反动分子50余人均已成了瓮中之鳖，无一幸免。一对对的红色健儿向着金鸡、新田出发了。今天我一师的任务以迅速解决的手段分别袭取金鸡、新田，将敌人各个击破，作为突破南面封锁线的第一步。今天是突围的第一仗，同志们努力吧，明天准备以胜利品相见。在集合出发的行列中，1、2团的战斗员与3团战士互相定竞赛了。 我主力一二团及师直属队约于下午五时达新田附近。从居民中得知，盘踞金鸡之敌约一营已于昨晚退安西。守新田者为越敌之第一师第二团，因我伪装部队刚到达新田街口，后续部队尚未跟上，即被敌发觉，仓忙退入堡垒，乱枪四放，街上正在逢虚，一时秩序大乱，袭击因而未奏效。结于室晚布置强攻，此时星光灿烂，只听得脚步声，部队各自按照他所受领的任务进入战斗了。一阵阵机关枪声炮声从敌人方向传来，继之以手榴弹声总是周转不停。突然间枪声炮声均停止了，手榴弹的声音还在不断地响。哟，奇怪了，一时火光逐天，黑烟滚滚，敌人溃退了。他们把所存之军米洋油放火焚烧，并沿及居民住宅商店，叫喊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我第一团之全部及第二团之二三两营星夜沿马路向安西方向追击前进，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师直属队之一部及全师大小行李当晚在新田集结。大家忙于救火，有的搬梯子，有的舀水，一下子把火扑灭。居民不断地称赞红军。我第二团之第一营及全师的大小行李于第二天10月22日午前3时向十倍前进，于8时到达十倍附近。此时敌之第一师第三团及教导团正由重石板石退安西，在十倍街口与我遭遇。此时我们所料的以为是本地团匪，谁料他是越敌的两个团呢。敌人知我兵力甚小，便正式集结兵力向我猛冲，我队便也毫不让步地上去迎击，敌不得逞，战局遂成对峙形势。正在战斗中，我一二两团由新田方向赶来，他们跑了一晚，没停脚，也没有吃饭，先日又参加了新田战斗，不免有些疲倦，但远远地听见十倍方向的枪声，勇气又为之一振，接着飞也似的跑步从二三十里路的地方赶来，从敌左翼截击，与我第二团之第一营配合行动，不消一小时即将敌人阵地全线击溃，敌全部向安西溃退，我军猛烈追击，敌溃不成军，混乱异常，加以一路军械隘路，人踏人，马踏马，伤亡颇大，沿途尸首遍地，血迹淋漓，马匹行李公文箱及许多弹药军用品均我缴获，并俘获人枪甚多。一直追到安西附近，又遇我第三团及第二师全部赶来迎头截击，其后尾部队被我全部缴械，其残部则退入安西，与安西之敌困守安西堡垒。第六个夜晚，作者张爱萍。为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这几天来都是夜行军。太阳快将西下了，大地的四围被那黄而发白的斜阳的光芒笼罩着，在阴暗的地方已经不能享受他那慈爱和悦的恩惠了。在我们的队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4个或6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带着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这是多整齐的队伍啊！步兵、机关枪队、炮兵，一个跟着一个，一队接着一队，有秩序的，没有一点忧郁，每个人都抱着胜利的反攻的决心，不惜地前进着。队伍忽而停止下来了，斜阳的光芒也早已不见了， 夜色从四周的向我们袭来，月儿慢慢的升起，挂在东方的天空上。
1: 怎么？
0: 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说话了。
1: 宿营了吗？
0: 那就蛮好了。这个瑞金老表说完话，他顾着大家大笑起来了。
1: 为什么不走呢？等得真不耐烦了，都是些敌人的堡垒啊。
0: 人的喊声夹杂着马叫声，嘈杂得像热闹的市场一样。有人等得不耐烦就躺在地上，有的互相背靠背，谈的谈笑，唱歌的在唱那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的胜利反攻歌。大家都在期待着继续前进。前面的队伍开始动了，灰色的长蛇又流动起来了。砰啪砰啪，咦，枪声。年轻的瑞金老表又说话了。政治委员，前面打枪了。接着前面又送来一阵枪声。真的是枪声呢。谢团长听了一下，继续着说下去，还在打枪呢，打机关枪呢。张政委同时又说。灰色的人和更加流动得快了。谢团长带了几个通讯员到了前面去了，枪声继续不断地从前面传来，人们的两只腿更加起劲儿了，战争的紧张空气笼罩着我们。敌人被打塌了，谢团长操着湖南音向预兆他的人群述说战争情况。在开始只是几百民团守着前面一个高地遏制我军前进，那才不中用嘞，被十团一个冲锋打塌下去了，十团已向白石围跟踪追击去了。任参谋插了一句，不识时务的家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说的大家都笑起来了。珍重，作者陆定一。夕阳已经熏黄，人的影长长的拖在地上，慢慢的踱步吧，踏遍这里每一寸土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这亲切的煤坑。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在什么地方停脚，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要很远，也许还要更远些，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的，我们也将胜利，也将靠岸，也将停下脚来，将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将如我们的胜利的弟兄，苏联的弟兄一样，得到最后的胜利。别了，煤坑，我的故乡没有自由，你是我的自由的故乡，我的故乡，爱国志士们正在受着牢狱的监禁，惨刑的拷打，枪毙和杀戮。就是没有经受这些的，也只得抱着满腔热血沉到地底下去。只有在你这里，却栽培着解放的花，竖起了光明的大旗。不忘记你的，绝不止我一个人。

0: 天黑的时候，我们将如离别慈母的一样离别你，我们是将记着你的一切，我们将会赶着你的呼吸、你的脉搏、你的言语、你的体温，并且保住你的安好。我们将自己珍重，我们将勇敢前进，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以自己的行为使你觉得骄傲，犹如母亲因自己儿子的有作有为而骄傲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novation， Innovation 创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成为创新强国。文章写道， Innovation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长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指标。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强国。人工智能已融入医疗保健、教育、城市治理和现代农业等领域，为公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数字商务和金融科技重塑了消费市场， 5G 通信为广泛的工业数字化提供了支撑，太阳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制造则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在中国， Innovation 创新绝非仅限于脱离实际的实验室工作，它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工具，用于解决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互相袭击，也门局势为何没有缓解迹象？沙特深度介入也门局势是否会导致冲突进一步扩大？也门局势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然后宣

0: 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也实施海上禁运。然后在当地时间的17号呢，也门政府军是在多条战线阻止了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推进，那双方是在靠近曼德海峡的一些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我们先听一下总台的报道再展开聊。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 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既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 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哈，接下来呢，我们找里面的几个关键点展开来说一说。首先很多听众也在问，就是也门的局势为什么没有缓解的迹象？这个也门的战事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目前也门战事的确还在持续，而且 停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也门战局中的交战方，尤其是胡塞武装和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有关红海这个战略要地的争夺，其实还在持续。那么虽然前一阵应该说胡塞武装基本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沿岸的要地，但是这种控制还不稳定。那么胡塞武装试图巩固这种控制，而也门政府军 还希望发动这种反扑，希望夺回这些红海的要地，因为对这些反胡塞的力量来说，如果他们不控制一部分红海的要地的话，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价值和重要性会大大的下降。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争夺冲突也仍然在持续。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沙特很明显的不愿意 轻轻松松的就做出让步，那么沙特还在空袭胡塞武装，包括支持也门地面反胡塞的这些力量，所以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现在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能够缓和的迹象。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整个地区的大环境大背景也不是特别有利于也门局势的缓解。我们回顾2022年沙特曾经和胡塞武装在第三方的斡旋下达成一个停火，并且持续了4年。 但是当时，也就是在2022年前后，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一股缓和潮，就是中东有很多地区国家之间，包括沙特和伊朗之间，当时都在缓和关系。那么美国、伊朗的矛盾当时也不是那么尖锐，所以当时的整体的地区环境有利于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缓和。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伊朗与沙特包括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那么巴以冲突也好，黎巴嫩的局势都没有解决。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那么现在要化解也门冲突
2: 还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0: 就是大环境在变，然后也门这边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复杂。然后您提到的因素当中，不止一次说到了沙特。沙特现在的情况肯定是在深度的介入也门局势，这个是不是会让冲突进一步的扩大呢？沙特当然是现在也门战事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它也是交战方之一。 那么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那么沙特现在又反击胡塞武装，在这个局面下，确实也门的冲突也在扩大。但是我认为也要看到，就是整体上说，沙特这次是被动的卷入了也门的战事，那么主动进攻的应该还是说是胡塞武装。现在呢，沙特也知道 自身的处境应该说并不是很妙，那么现在没有得到美国的特别有力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同时在波斯湾方向也还承受着伊朗的这种压力，所以沙特这次其实他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冲突的一个快速的这种解决，甚至说他也希望息事宁人。所以从目前的沙特的行动来看，那么他一方面是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进行压制，那么需要对胡塞武装建立这种威慑，那么另一方面沙特也很清楚，就是军事方式可能得不到目前他想要的结果，所以沙特我相信他也会尝试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去寻求和胡塞武装降级这次冲突。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其实胡塞武装和美国进行了一个低级别的这种外交信息的交换，那么我相信在阿曼的这些国家的努力之下，就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也不排除去探索一些降级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2: 这个我们继续观察，还是希望局势能够有所缓和。接下来有一个关键词跟您说一说，这个关键词叫航道。因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是在曼德海峡附近进行激烈的交火，那曼德海峡的通航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0: 关于曼德海峡通航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其实当时胡塞武装很快也去采取了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行动来策应哈马斯，所以红海的航运从当时开始就在一个下降的轨道上。那么到2025年10月加沙的这个和平协议达成之后，其实红海的航运也没有得到全部的恢复，那么现在红海的这个航运量，那么较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实际上至少下降了一半。那么这次胡塞的这波攻势起来之后，那么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航运量肯定会有进一步的下滑，但是我预期这个下滑的幅度会比较有限，因为按照胡塞武装自己的说法，那么他只打沙特的船，只封锁沙特的船，那么其他国家的船他是不进行这种攻击和威胁，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的船只可能他都不会去动。那么这样整个曼德海峡通航量的下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尽管如此，那么曼德海峡的航运受到进一步的影响，这个有限的下降本身它还是会产生一些国际性的这种影响。我们知道沙特的船其实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油轮，就是沙特出口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些油轮受到了曼德海峡胡塞攻击的影响之后，他们只能绕到苏伊士运河，然后绕到非洲的好望角，那么它的时间它的费用会有明显的增长。所以总的来看，就是曼德海峡的这次的通航量的下降是数据上比较有限，但是由于沙特油轮主要受到了影响，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这个恢复通航，所以这次的曼德海峡危机还是会对国际的石油供应、石油的价格产生进一步的冲击。
2: 所以我们肯定还得继续观察能源的价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因为会直接的受到这个影响。然后您也提到也门它自己持续不断的战事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对它是有影响的，那它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什么方向？
0: 那么也门战事的重燃显然是对美伊的战局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恶化的这种作用。那么首先就是美伊的这个战场多了一条新战线，也就是在也门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分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美伊的这个战场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这种能源啊、航运啊、经济的影响，那么也门这边的战局由于涉及到红海的航运，涉及到曼德海峡的这个开放，所以它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了美伊战事的这种冲击波。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之间潜在的这种和解缓和或者说谈判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知道这次应该说也门胡塞武装包括沙特应该说是卷入到了这场美伊的冲突之中，那么化解美伊的矛盾 其实变得更困难，因为这场冲突中有了更多的相关方。那么之前伊朗曾经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要求把黎巴嫩停火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做，那么把也门的停火也作为美伊谈判停火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实际上会使得美伊之间任何潜在的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第三的话，我觉得需要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0: 两个海峡联动这种局面的非常强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也门战局和美伊战局之间，在红海局势与波斯湾局势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这种互动联动的关系。那么可以预期，未来只要美伊之间出现任何纷争，出现任何冲突，那么也门这边红海这一带就迟早也会出现一定的冲突。所以也门的战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会成为一个很广泛的中东地区性的危机。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连日来，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对论坛是予以积极的评价。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汇聚到香山论坛。参会人员地域覆盖面广，代表性强。阿塞拜疆派出由国防部长扎基尔·加桑诺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报道称，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各国代表提供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创办20周年，这一里程碑时刻赋予了本届论坛特殊的时代意义，使其不仅是对过去2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更成为连接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的桥梁。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来华出席香山论坛，并对论坛在促进对话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越南人民报16号的报道称，潘文江祝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认为该论坛有助于与会者加强交流对话和建立互信。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并于16号在论坛上发言。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有关报道援引陈振声的观点表示，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新方希望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对话协商和互信合作来维护国际秩序与地区和平稳定。报道说，这与香山论坛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报道说，新方高度评价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陈振声部长在16号的发言中盛赞中国军事现代化取得的卓越成绩，并认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迈向建军百年，在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将拥有巨大潜力，能够做出更多积极贡献。报道还引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本届香山论坛中的主旨发言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报道说，这是中国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的重要智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6号的报道也重点关注了中国防长董军的主旨发言。报道说，在与多国及国际组织代表的会晤中，董军深入阐述了中方愿与各方深化务实合作的具体路径。面对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的现状，中方主张摒弃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提出以全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应对安全挑战。报道还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年来，已从亚太区域性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发展为倡导多极化、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更大话语权的世界一流高端防务对话平台。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两个会有关的情况哈。在九月份，先是一个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这个会是在北京召开。然后呢，接下来还会有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这个呢是在安徽合肥举办。那连日来，我们看到有多国媒体和国际机构呢，都是在持续的关注，然后积极的报道中国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态势。这个也是跟会上谈到的一些问题相关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5: 马来西亚星报9月17日刊文称，八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强劲的外部需求支撑了中国工业快速增长。报道援引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的观点表示，中国工业活动韧性十足，是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亮点，这一表现与中国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直接相关。报道说，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技术与产业升级将推动中国跳出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传统优势赛道，迈向产业生态构建与创新引领的新阶段。该报告预测，受益于这一转型，到2035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将从当前约28%稳步升至30%。报道还指出，新兴增长动力在中国制造业投资领域的作用持续凸显。今年前8个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3%。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投资结构正持续优化。韩国中央日报近日的报道说，曾经引领行业潮流的全球企业，如今正在向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再落地规模化量产的惊人转化效率。报道说，中国制造早已不只是物美价廉商品的代名词，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机器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电动汽车生产线正让中国工厂成为世界工业领域的焦点。报道援引总部位于美国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国，占据了全球先进制造业产出的24.9%，在世界现代工业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该机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同步增强实力，这种广泛的工业能力使中国能够构建多条供应链，打造密集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巩固其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路透社近日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拥有完备的产业生态系统，包括专业设备制造商、技术工人以及配套产业在内，形成了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企业通常可在同一产业集群内完成全链条零部件与配套服务采购，叠加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国优势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1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都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6: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2: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呢，还有记者

0: 就南海最新局势提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8、19号 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不过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普遍超过10度，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在15度以上，早晚凉意明显。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19号开始至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0度的降温，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 除上述降温区域之外，北方其余地区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南方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 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 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 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 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 50%， 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环球资讯，
6: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18日起，国家图书馆陆续上线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历史录音资料，读者可以免费登录中国记忆项目网东北抗日联军专题页面，收听东北抗联将士的录音口述内容，深入了解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直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之后起火，通报说火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警方18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16人死亡与5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18日，我驻名古屋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8号，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日本央行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凸显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高利率加高债务加军费跳涨的组合会给日本经济和民众福祉带来何种冲击？高市政府单方面推动军备扩张，是否会把东亚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境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好， 接下来的话题是跟日本的经济有关哈，我们先会说他们的利率政策，然后接下来呢还会说他们军费的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路线。首先

0: 说这个日本央行呢， 它是已经正式宣布把这个政策利率由 1.0% 上调25个基点。 我们看到这就让日本的利率政策 正式触及了从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且呢，我们如果观察今年的动作， 就是时隔3个月 它是再度加息。 这个首先我们看到日本经济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什么困境？ 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怎么说。
1: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 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那么央行政策的变化到底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它揭露出一个严峻的事实， 日本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药桶，其财政风险已经在逼近临界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前日本财务副大臣石野康治近期在《文艺春秋》曾撰文指出，狼真的来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近在咫尺。若日本财政崩盘，将引发全球超级泡沫破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出手帮助日本解决汇率问题，并严厉警告日本要注意财政风险。其次，高市财政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 1.6% 迅速攀升至 3% 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 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自民党和内阁之中预警者已经离开核心位置，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 伴随着强调财政均衡的吹哨者的离开，日本财政将在继续扩张的道路上狂奔。
0: 那您谈到这个暴雷的风险，我们也补充一个日本自己公布的数据，就是日本当前政府债务总额是超过1340万亿日元，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给听众说一下，是他们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以上，这个已经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了。而且我们刚才谈到加息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持续加息会不会让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1: 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面对高通胀、日元汇率持续贬值的压力以及长期宽松政策所造成的负面遗产，它不得不提高政策利率以挽救经济。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 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整体预算支出的1/4左右。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这种寅吃卯粮的财政模式正在遭遇重锤，可持续性面临着根本性挑战。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 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 到2040年 将投资370万亿日元， 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 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 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 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如今政策利率已经从负利率一路升至 1.25%， 这意味着企业的借贷成本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 而企业投资的下滑又将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的基础。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 日本个人消费占GDP的1/2左右， 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加息就意味着房贷利率上升，消费信贷成本增长。

0: 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2025年度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攀升至 28% 以上，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1: 这本来就是问题了。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重问题，比如说美国彭博社曾经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新的中期国防支出目标，把这个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 3.5%， 这可不低。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它高利率，然后高债务，再加上军费跳涨，这种组合您觉得给日本的经济，给他们这个老百姓的福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0: 要大炮不要黄油正在成为高市政权的突出特色。面对国民在通胀中苦苦挣扎，高市政权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军路线，不仅要大幅提升军费，还要大力扶植军工产业。防卫费用占 GDP 之比达到 3.5% 已经成为高市政权的新的目标，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已经昭然若揭。首先，军费膨胀将直接冲击社保支出。当前日本防卫预算90000亿日元，占2026财年总预算的 7.3%。 若以 GDP 3.5% 的新目标来计算，对应规模为24万亿日元，这将占到日本年度预算的 20% 左右。然而，日本社会仍处于加速老龄化阶段，每年因老龄化自然增加预算达到10000亿日元左右。在财政总盘子有限的情况下，军费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保支出的被压缩。其次，高市政权不仅要扩大军费规模，还在大规模产业投资中将军工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这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从社保支出方面转向军事相关方面。第三，高市政权还打起了日本政府养老基金的主意。前不久，片山财务大臣公开敦促包括 GPIF 在内的大型养老基金增配国内资产。 GPIF 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它管理着将近300万亿日元的资产。用养老基金来承接国债，这本质上是用民众的养老金为政府的债务扩张买单，养老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将因此而面临重大风险。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因为刚才您说了，说他们要大炮不要黄油，可是高市政府执意突破的是战后维持多年的军费红线，单方面的推动军备扩张的做法，所以您觉得本质上是不是确实已经绑架了全体日本民众的未来，是不是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一种根本性背叛？
0: 日本政府已经突破战后维持多年的军费红线，单方面推动军备扩张，这本质上就是在绑架全体日本民众的未来。一方面不断持续上涨军费，同时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体制，而且还在不断的扶植和强化军工产业，这三者构成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完整拼图。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 GDP 的 2% 的目标，而且年底即将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可能会有新的突破，这显然已经不是在防卫，而是系统性的军事能力建设。第二，政治体制也正在走向右倾化。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不仅吸收了右翼色彩浓厚的维新会成员，还确立了以排除异己为目标的高市人事格局。前首相石破茂、前干事长森山玉、前外相河野太郎等自民党内的意见者都被边缘化，将维新会成员纳入内阁，使其成为推动右倾政策的共同承担者，从而极大地缓解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难度。同时，高市还在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试图通过人事安排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这种以排除意见、巩固个人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操作，正在削弱日本战后民主体制的内部制衡能力。第三，刚刚成立的日本版 CIA， 也就是国家情报局，正在成为监督民意的机构。有评论讲，七月份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比喻成战前的内务省或者特高科。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控制舆论、监视民众的核心工具。总之，将国家资源从民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不断地转移到军事消耗领域， 这既是对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的制度性否定，也是在为东亚安全格局注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变量。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欧洲议会谴责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将如何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多种措施能否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这两个月其实一直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西班牙菲蒂修达，它现在呢是有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从七月底开始就有。然后目前呢，我们看到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是说，他们还是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在那儿。然后我们最近又看到这两天，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认为说西班牙政府推的这个大规模的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这件事儿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下，那欧洲议会有这样的呼吁，然后他能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怎么说。
4: 欧洲议会啊，敦促欧盟要加强边界保护啊。它的背景呢，是我们看到西班牙修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处理之后呢，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现在仍然有上万名的这个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呢，滞留在修达境内。尽管此前呢，欧盟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啊，尤其是应西班牙政府的请求啊，派出了一些这个来自于欧盟机构的官员啊，去协助西班牙官员呢处理这个移民的甄别遣返工作。但是显然我们看到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滞留在境内，就表明这个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议会呢想要督促欧盟呢能够采取更切实的行动，尽快的来解决这个移民滞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盟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这个法律体系，而且此前呢也在加强欧盟的边际管控问题上呢做出了一些决定，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来说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执行相关法规的时候啊，这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这个权能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欧盟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欧盟边界的说法，但是毕竟在现实中啊，这个欧盟边界呢，它是被分割为不同的成员国的边界，而在成员国的边界安全方面，其实成员国呢是负有主要的责任。我们看到此前欧盟方面的介入呢，也只是采取一种协助的这个态度。在协助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讨论在修达地区西班牙政府和欧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边界。其次呢，我们看到之所以让修达地区的移民危机问题持续，主要的背景呢还是尽管表面上欧盟有了统一的立场，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呢，成员国之间呢还是采取一种各扫门前雪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尽管此前西班牙方面有过多次的呼吁，但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方面的协同，尤其是来自于和西班牙相关的邻国方面的协同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会凸显出尽管欧盟有规则有这个规划，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其实现在有关非法移民的问题呢仍然是各国自己才能解决的问题。那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暴露了欧盟层面的这个协同能力实际上并不充分。
1: 那您觉得在应对移民问题上，欧洲各个国家目前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就是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可能去能协调来避免类似修达危机这种情况重现？
4: 接下来对欧盟来说如果真的要切实的去改进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处置问题呢，可能还取决于欧盟内部能不能在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上呢达成一个更清晰的共识，尤其是 各国的移民政策的差距或者说方向上的这种分歧要进一步缩小。我们知道之所以西班牙、匈牙利地区的移民问题啊悬而未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它的一些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啊、法国是有明显的分歧。因为在西班牙政府看来呢，接纳一定程度的移民啊，甚至是把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通过某种程序转化为合法移民，这对于西班牙的经济啊，尤其是刺激它的消费，给它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缺是有好处的。而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呢，在移民政策上呢，往往采取了和西班牙不同方向啊，甚至更严格的一些措施。所以各国对待移民问题的立场，包括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协同的话，那在现实中呢，仍然会不断的出现。尽管欧盟有统一的方向，也有政策规划，也有这个相应的规则，但是落到各国的执行过程中呢，就会体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呢，又会进一步造成各国，在试图协同解决移民问题上的难度。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所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相关情况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5: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6: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7: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5: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7: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那对于此次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World Factory， Factory 工厂。近日印度尼西亚媒体发表文章，动管重塑世界工厂。文章写道，曾被誉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的中国南方工业中镇东莞，正在转型成为全球智能制造中心。这里什么都能生产，这句老话在东莞仍基本适用，但得益于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的进步，且能够以飞快速度将产品从设计阶段推进到商业化生产。比如说潮文订单从概念草图到大规模上市只需要10天即可完成。这座城市正在寻求超越其作为 The World Factory 世界工厂简单组装地的旧有身份向新角色转变，通过更为智能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多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
5: 是北京时间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

0: 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总台记者18号获悉，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菲律宾媒体18号援引该国南哥打巴托省省长塔马约的话报道，该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的目光呢，放到沙利的老家喀麦隆。那不久前，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了竣工通车仪式。这大桥呢，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桥梁。附近一位村民就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感到难过，也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感到高兴。马克卡镇的镇长就表示，以后的每年他们都将会举办庆祝活动。

0: 这座大桥原不只是基础设施，更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工程师，至于新闻当中提到的钢梁顶推工艺，咱也不涉及啊。今天就来说说路和桥这些事儿。你看新闻当中说了，那边过河特别危险，像那个尼永河呢，一下大雨河水就会暴涨，有人过河呢甚至会丢了性命。就是沙利关于尼永河也好，或者说在喀麦隆其他一些地方，是否经常
1: 会出现这样的让人悲伤的故事，就是也许一座桥就解决很大的问题。对，我觉得这种像桥啊，像路啊，是喀麦隆一直来就是比较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咱就先不讲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效率会不会影响各个方面，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一个隐患就是这种生命危险。因为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尼永伊基里，大家在马嘎，然后也是在喀麦隆中部地区，而且其实 但离温德伯特别远，所以对，所以当地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想到他为什么就是离首都那么近，但还有那样的东西。但反正现在就是修好了，就挺好的嘛。而且这个东西在喀麦隆也不是个例，在喀麦隆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桥啊，有很多的路特别特别的窄，就是很难想象。我上次就是我哥来中国找我，然后他就看我家旁边的路， 就是我家我小区旁边的路哈，他就跟我说这只是小区旁边的路，他自己在那边量，然后一步两步三步，然后他量到的宽度，我说这个路都已经比我们很多高速公路要宽。
0: 你等会儿，你说比高速公路还要宽？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说这个高速公路，按理来讲的话，喀麦隆没有那么多高速公路，说实话。 我们只不过会把它叫之为高速公路，因为它毕竟它是就是这个连接城市与城市这样的一些，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你放在中国，它可能就是一个就像这个小区的一个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就是首先是个生命的隐患，它太危险了。很多你像这种桥的话，它可能一下雨，然后很多人可能就生命危险。我觉得另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会因此怎么说呢，就会亏很多的钱。 因为喀麦隆是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农业大国，可能如果说这些路在像雅温德呀、像多拉、像瓜嘎乌啊，包括像这种大的城市的话，那没有问题，它可能抵不过就是可能我就少堵十分钟、少堵20分钟就好了嘛，大不了我就等呗。但很多的农民对他们来讲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负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桥啊、这个路啊，它还是一个重大的东西要去解决。
0: 所以能多多少少解释就是 马卡克镇的镇长说了，以后每年都将举办庆祝活动，那对当地来说真是喜事儿，高兴的大事儿，所以能完全的理解，因为他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想象，物流啊、人流啊，就完全的
1: 是
0: 被激活了，对吧？过去因为这条河，大家想着呀，先别说做什么买卖，我先让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在喀麦隆，像在我的老家，我虽然没怎么去过那儿，因为我一直在首都，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老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的很多次，他不是说他没有桥，但只不过就是那个路特别滑不好。我们很多次，包括我可能放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我有提到过，就是喀麦隆是个农业大国，然后我的姥姥她有很多，她是一个农民，然后她有很大的地儿。 然后非常非常大，然后它会产玉米呀，产很多很多东西。当然年纪大了不会，就是会雇很多人去。然后我们每次，尤其是丰收的时候，玉米呀会有很多的丰收，但每次一旦稍微下那么一点点雨，完了，我们可能本来就是可以一天完事儿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得一个礼拜了，因为路需要就是那个车那个卡车一边走一边去铲那个地。
0: 因为它摩擦力一直在打滑，打滑那个路可不滑，车轮陷进去了，陷到那个泥坑里了。
1: 对对对，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无论是大人呐、小孩啊，我们就在路，但其实我们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也是干。然后有些人会拿个铲子呀铲，然后有些人在后面，你想想一个大的卡车，那么大的卡车，然后后面有人在推，然后可能你整个村都会出来，然后一推，然后边推边唱歌。 但真的回头想，那些东西真的会影响很多，包括这种，就很危险，很危险。因为那个车，它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就直接就砸在人的，因为它已经是你想想那么惊险，对吧？
2: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路修得特别好，是显得其他国家的路差很远了。沙利，
0: 刚说了这个喀麦隆那边的情况，确实约旦呢也没有比喀麦隆好多少去的。确实，咱们的路也很窄的，也而且那个约旦的那个地理的问题是在哪呢？就是很多的路啊都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都是山，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下雨的话，或者天气不好的下雪的话，有很多的地区完全是出不了的。就是那时候呢，我小时候呢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去上学了，那我上学的那学校啊，离我家其实不是很远，但是要下坡，那个坡那个下雪了或者下雨了或者就洪水了。这个路就完全过不去了，那我得等到这个雨停了之后呢，天气好了之后，我才去上学。你看有咱们有小时候碰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路修的不太好。现在我来中国之后呢，我才发现了什么叫路，因为我的很多朋友，就是阿拉伯朋友，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呢，尤其是来北京，他们也很惊讶，哎呀，你们的路怎么会那么宽？就是咱们国家的路，这确实修的还是不到位。所以呢，咱们希望那时候呢，我还真的很希望是有搭桥啊，或者隧道啊，或者有其他的方法。现在中国啊，这个地区，桥有啊，隧道有，还有可以换道，还可以到其他的路线。就是中国修的路特别好，现在其他的国家就差很远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事
2: 我插一句啊，二位刚才都提到了，在北京的这个路很宽，但
0: 儿。
2: 说实话，就是我在北京常年的居住生活，就是我们对于宽的理解，可能咱们
1: 你
2: 多多
1: 们
2: 少少
1: 没有
2: 不一
1: 概
2: 样，
1: 念，
2: 是吧？就我们不会。
0: 所以你 Peter，你没去过，你没去过约旦和
1: 对
0: 你没
1: 呀、啊，
0: 去过喀麦隆，
1: 只
0: 所
1: 有
0: 以
1: 我
0: 你
1: 跟
0: 没
1: 约
0: 有这
1: 瑟
0: 个
1: 夫
0: 概
1: 才
0: 念。
1: 能懂。
0: 我能理解你是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宽到哪去了。但是你对于外国人来，尤其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哎呀，那不一样了，真的很惊讶。第一是宽，而且它路上呢，它有很多的设施特别到位了，不是花。还有那个红绿灯啊，它的
2: 绿
0: 位置
2: 化、
0: 啊，
2: 绿化带什么
0: 对
2: 的，
0: 呀，绿化带的这个这，哎呀，它这确实中国的路修的太完美了。
1: 而且在开车几乎没啥声音，这耶稣不应该能懂我的意思。
2: 开车
1: 你
2: 没
1: 们
2: 什
1: 那
2: 么声
1: 边开
2: 音，
1: 车很平，我们这边是这样，
2: 啊，晃悠，
1: 就是
0: 所以
1: 脸
0: 呢，在
1: 晃。
0: 云南，你开车之前千万不要吃饭，
1: 对，
0: 很容易大了就吐了。
2: 就是颠簸，对吧？
0: 对呀，
1: 就
0: 颠
1: 非
0: 簸，
1: 常的
0: 对
1: 颠簸，对，所以有晕车的，一般来讲就是，还得小心点。
2: 所以这个韵律感得掌握好了，在坐车的时候，
1: 是。
2: 对吧？所以你看，二位就是在中国，至少你们也听过这句话，就是想要富，先修路。不管是今天说的喀麦隆那边的尼永河大桥的通车竣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还是前面约瑟夫所说的，现在在约旦那些路也。先不管它宽还是窄，但至少优质的柏油马路也在逐渐的给建设的越来越多。现在二位如何理解我们经常中国人会说的"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你们的这个感悟怎么样，约瑟夫？
0: 哎，这句话确实很到位了。确实，在约旦做过这样的事儿。之前呢，约旦、伊拉克，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伊拉克也是在约旦的旁边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啊，也算比较富有的国家，因为它石油比较多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侯赛因国王那个时代啊，他跟那个这个伊拉克政府做了一个合作，说你怎么要不这个修一条路嘛，从约旦到伊拉克，然后呢，他
2: 对，
0: 说那
2: 因为
0: 个
2: 约旦
0: 伊拉
2: 没
0: 克政
2: 石
0: 府
2: 油，别看在中东那
0: 哎，
2: 旮瘩，
0: 对对，约
2: 没
0: 旦没
2: 石
0: 有石
2: 油。
0: 油，在侯赛因国王是很聪明的，说咱们修这条路的是友好的意思，就是你们随便来，咱们随便过去。结果呢，伊拉克政府说行，那我告诉你。你修完了这条路之后呢，我这个石油送给你，但是必须通过这条路。约旦做过这样的事儿，到现在呢，这条路也算巴格达德，就是那个伊拉克首都的名儿。那条路也是这么叫，
2: 叫巴
0: 到
2: 格达
0: 现
2: 路。
0: 在。
2: 哎呀，没想到约旦和伊拉克还有这么一段兄弟情谊，这段历
0: 对
2: 史，
0: 呀，所以呢，
2: 就是因为一
0: 这个
2: 条
0: 翻译
2: 路，
0: 就很到位了。
2: 所以你看基础设施建设多么的重要，也
0: 对对
2: 是
0: 对。
2: 解决了当时伊拉克的燃眉之急，我这油能运出来了。
0: 而且告诉你，真的，约旦的经济从那时候就好起来了。
2: 对，所以你看，要想富，先修路，第一层降低了交易成本。像前面那个沙莉所说的，下雨天不管刮风下雪不在乎，对吧？不会考虑卡车的运输效率。另外一个就是机会多了，你把这个过去锁住的价值，现在通过道路或者桥梁完全的释放出来了。那资源呀、观念等等的，是完全可以是交流起来。外边人可以进来投资，里边的人可以出去看世界或者学习。另外一个是一个经济的放大器，对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所谓的说走就走，到那儿就去看一看也好，旅游也好，投资也好，这一切 都不会因为桥和路来去挡着你前方的想法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在喀麦隆我想象不到，如果说那么多他们可能就是搞无论是玉米啊，无论是可可啊，无论是咖啡豆啊，这些农民，如果说他们有这种非常便捷的便利的这些路的话，我想象不到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会什么样的。因为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无论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Macaq 这个 Nyong Ikeli 这样的一个路，还是说就是喀麦隆各种地区，包括我小时候的那些地段，因为可能这个可可它本身可能咱就以100，比如说100人民币，对吧，为一个单位，然后它可能就是这个路他要想走的话，他可能会在这个路就可能得花个80块钱的一个运输费用。那么你说到这里生意他肯定也不好做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喀麦隆有就业的问题，很多都是觉得即使你修了路，你给他们这种城市人与人与人连接的一些机会的话，我觉得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就是降低就是政府的压力，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压力吧，我觉得。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对，你看，其实这句话，说实话，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六个字，要想富，先修路，都是我们在去前面，比如说一个村落、村庄，或者说一些县城看到的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真是把它当成一个基础设施来进行建设的，就是要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它就是在我们最基层把它完全铺开。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喜欢来说网这么一个概念，什么铁路网、公路网、交通运输网，就是我们希望它是四通八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要想富，先修路，你要是在更高级别去看的话，不是一条路，它应该是好多条路，就像毛细血管搭在一起，横竖纵横的搭在一起，让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物流交通啊，或人员往来更加的方便。前面你说，比如说可可，一斤100块钱，比如咱们这么说哈，结果物流成本、运输成本是80块钱，那你说这个利润你怎么办？你要么加钱，但是市场可能受到冲击，那么你不加钱，那你可能甚至赔钱。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感到中国现在我们的很多产品它价格有竞争力，其中一个竞争力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它的运输成本、物流成本没有那么高，让大家再去做这种交易的时候不用考虑运输太多的这个成本。那现在二位在你们各自的国家或者说家乡，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路啊、桥或者体育馆，包括也是中国在那边去承建啊，怎么样的？第一次是什么感觉？然后如果现在让你们想，我得给我家乡去修一个基础设施，你又最想选什么，在哪儿？约瑟夫？
0: 哦，我其实在约旦还没见过，但是我觉得很快会有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修路的这个技术多么的高。尤其是地铁这方面
2: 啊，地铁
0: 啊，对，地铁啊，高铁，中国这方面做的真的世界肯定是第一。那么第一国家抓住了这个机会呢，是沙特阿拉伯。最近几年呢，沙特阿拉伯修地铁了，就是中国公司给他们修地铁了。然后因为沙特阿拉伯它真的是比较，它的气候是比较特殊，你看它特别热，基本就是不下雨了。他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出门了都只能开车，但那个国家的面积其实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一个面积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那么因为没有高铁，也没有地铁，没有其他的交通方法，那他只能在要不坐飞机，要不坐开车。坐飞机肯定很费劲，那个开车也更费劲，因为大家太热了，你开空调啊，有人说这不好使，体温太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中国来给他们修地铁。最近呢，他就开业了那个地铁。我现在看了这沙特阿拉伯的朋友们的反应，哎呀，特别爽！他们天天在地铁拍各种各样的视频
2: 啊，打卡，
0: 然后欺负，打卡，然后欺负其他阿拉伯地区的人啊，说你看，咱们现在有地铁了，一点也不热，其实很冷，对呀，他们自己很惊讶，其他阿拉伯人呢都意识到了，哎，咱们国家也是要这样的，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关注什么？开始关注中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交通方法，高铁、地铁，
2: 就不光是路和桥。还有这个交通设施、基础设施，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最近呢，我看了很多网红，就阿拉伯世界网红都来中国了，都来北京
2: 啊，
0: 深圳，对，香港，他们就到处去跑，去拍这种交通方法， 地铁、高铁，然后他们自己体验拍视频，发了在咱们那边的一些社交媒体，然后我看了几百万、几百万都是几百万的人都在看，都在这点赞，都在夸中国。哎呀，中国还有东西这样的，那咱们也想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啊，就是人民给的压力。我觉得政府以后他们肯定会想到，哎，咱们也想邀请中国来跟咱们这个设计一条路啊，或者桥啊、地铁啊、修高铁等等。
2: 嗯，所以现在特别想在，比如说你的老家首都阿曼，来修地铁。
0: 对，我是这啊，真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梦想。我那天还真是跟我的家人聊，我说哎呀，咱们约旦的就差这个地铁，真的就差这个地铁，因为约旦的面积很小，就特别小，然后人口又不多，1000万人口，所以我说咱们真的如果有地铁的话，这完全不用考虑开车，也不用担心这个交通堵车的等等的问题啊，天气也就不用管了。有地铁，全国家都可以连的这一块了，所以我说真的，现在约旦就差这个地铁，然后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了。我觉得你看这次那个约旦国王前几天到中国，首先到了上海，你看上海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然后后面是到深圳，另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还有北京。所以呢，他为什么在出这些城市，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想看到，他自己想亲自看科技发展，就那个交通啊等等，其他的这个城市那个生活方面的怎么样了，他也想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方便，我觉得，所以他亲自这次来都看一眼。
1: 喀麦隆有太多这个中国正在做的一些项目，有很多你刚刚有提到过这个 Nyongikili 这个桥，然后有很多的路，像喀麦隆的经济首都跟喀麦隆的这个政治首都的这个连接，雅温得到这个杜瓦拉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项目也是中国承接的，我曾经也在中国国际机械集团也有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这是中国有很多这个在喀麦隆做的项目。然后如果说首先太多了，真的要让我从这边就是提前太多太多太多，但我们还是从今天的一个主题开始吧，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吧。我真的特别想直接把中国的路铲走，铲走就是把它放到喀麦隆，因为真的太需要了。然后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点是信号，是信号。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嘛。
2: 你指的信号是通信的，
1: 通信信号，
2: 手机啊，网络，
1: 这是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但我很多还是从网络吧，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这个网络。对，所以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喀麦隆的网络很难想象，中国比喀麦隆发达那么多，但我们那边就是网络反而更贵，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之前的这种认知当中，他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我现在理解，因为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正是因为你有路，你会省钱，省钱也是赚，因为中国这个大规模，它也会省很多东西，所以我每次回到喀麦隆，真的，我一个月能花少了也差不多6-700-800块钱的这个就是流量啊，或者说电话呀，就是特别特别贵。而且网络就是打一个网络电话真的超级超级贵，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使用 AI 啊，大家就需要去用这些东西去学习也好，去做研究也好，
2: 对，
1: 但是它的成本太高了，那你让我们怎么那么多优秀的人，所以喀麦隆的人才流失特别严重，因为大家真的待不住，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东西能早日被解决吧。
2: 所以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类型，通信，它是空气当中网络的基础设施的高速公路。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些呢，再次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其实这个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脚下开车的那个路了，它包括各个方面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更好的体会到了基础设施它的一个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一个重要作用，比如说降低交易成本啊，扩大流动性啊，包括是一个连接经济的放大器啊等等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那些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付出汗水的那些劳动者和工作者、建设者们。同时也是希望有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可以通过我们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早日的享受到我们中国高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以及维护。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波神。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二十一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到六度、局地八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阴，29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1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After arriving China,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也门冲突再起，超过110,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4: 霍尔木斯海峡与曼德海峡博弈加剧，搅动中东能源与安全格局。
8: 欧盟拟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

0: 令舆论认为年龄核验落地实践，欧盟提案面临多重挑战。
1: 当睡眠数据化，你的智能设备是在帮你还是让你更焦虑？
0: 中国女篮亚运会首战今日打响，对阵泰国队重在磨合阵容。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表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已经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岛大幅增加军事存在，同时禁止美国的对手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基地。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当天证实，该协议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他表示，该协议加强了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同时也承认了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0: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经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

0: 阁僚职务。舆论认为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1: 巴基斯坦卫生官员十八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0: 古巴电力联盟十八号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该国当天发生全国性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古巴能源和矿产部同一天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恢复供电相关工作已经启动。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近日骤然升级。联合国各救援机构18号在日内瓦发出警告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战火已导致超过11万人流离失所，数千名难民被迫乘船跨越海峡前往吉布提避难。面对急剧扩大的物资缺口以及当地医疗体系接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请听详细报道。
1: 在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爆发新一轮交火后，亚丁、荷台达、阿比扬和塔伊兹等地的战事迅速蔓延。据联合国统计，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 11.2 万名平民被迫逃离家园。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2: My colleagues the other day have told me a very heartbreaking story.
3: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四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1: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2: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4: 他带着四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他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1: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接近瘫痪。
5: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6: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1: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7: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1: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8: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连日来，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布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0: 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9: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8: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一起来听报道。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
11: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1: 13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不得开设个人账号。这意味着13岁到不满15岁的孩子只能通过父母或监护人设置并监管的迷你账号，使用一些有限的功能，每天最多只能使用一个小时。
11: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10: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冯德莱恩表示
11: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1: 多年来，平台一直否认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平台必须事先提交详细的儿童安全计划，而不是由政府事后去追究。这意味着安全是第一位的，这就把控制权交给了家长，而让平台担负起他们本应担负的责任，去证明产品是安全的。
11: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10: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0: 对于欧盟拟推出的这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欧盟国家的媒体有什么看法？欧盟儿童法案提案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12: 比利时的晚报就对此评论很直接，这份提案是欧盟把更多的责任压给了社交媒体平台。过去孩子上网出问题更多的被当作是家长该管的事儿，这次呢，欧盟希望平台从产品设计的第一步就把儿童安全考虑进去。不过规则定出来是一回事，能不能执行下去

0: 是另外一回事儿。首先呢，年龄怎么去验证，既要分清用户到底是12岁、14岁还是16岁，又不能过度的去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是一道技术和隐私上的双重难题。其次呢，怎么防止孩子绕开验证，填假的年龄，借用家长账户，冒用他人身份，这些现象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第三呢，压力也来到了平台这边。这次欧盟要管的不只是查年龄，还包括推荐算法无限滚动、推送通知、陌生人联系这些产品功能。这意味着呢，平台可能需要从底层重新设计产品逻辑，合规成本会大幅的增加，监管部门和平台之间围绕什么是诱导沉迷恐怕也会有不小的争议。社交媒体专家、比利时媒体素养中心总协调员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1: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has to be by third parties.
2: 提案提出年龄核验必须由获得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欧盟委员会将建立一个服务机构名单，只有符合欧盟年龄核验机制要求的服务机构才能被纳入其中。具体来说，平台会向年龄核验服务提出请求，这个人的年龄是否超过某个规定年龄，平台最终只能得到是或者否的答案。除了是否达到规定年龄之外，平台不应该获得有关这个人的其他信息。欧盟委员会已经为此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因此让社交媒体平台改变和调整技术手段是整个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it.
0: 不少欧洲媒体就认为呢，这项政策真正的考验并不是13岁以下能不能注册这么简单，而是欧盟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既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又能守住隐私底线，还能让孩子难以绕开。目前呢，这项措施还处于立法提案阶段，最终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还要看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接下来的审议结果。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1: It has a good chance because it is a good.
2: 我认为这项提案还是比较有希望获得通过的，因为它在不同立场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妥协，而真正落实到实践中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很多欧盟成员国目前还没有能够覆盖到13岁儿童的身份和年龄核验系统。因此建立和完善这样的体系需要一定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每天使用相关服务的时间最多为一个小时，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只是转向其他平台。所以我认为欧盟委员会这次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网络游戏也纳入新的监管框架是有意义的。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智能手表或者其他可穿戴设备睡觉，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昨晚的睡眠得分如何。那么这些数据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健康吗？还是说过度关注数字反而会让我们睡得更加不安稳？一起来听报道。
4: 在美国佐治亚州一所中学任教的凯特，每天醒来都会迫不及待地查看手机上的睡眠分析。他带着一种专门监测生物指标的智能戒指，这种设备能详细记录他的心率变化和睡眠周期。我每天早上都很期待看数据，有时候它跟我醒来时的感觉是一致的。如果我觉得精力充沛，分数通常会很高，但有时也不完全匹配。即使我觉得状态不错，它却可能告诉我睡觉时心率偏高，还会问我那天你喝酒了吗，或者是不是临睡前吃东西了。
6: 凯特发现这些数字像是一个无形的提醒者，促使他为了拿到高分而去改善生活习惯。而在科研人员眼中，这些数据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密歇根大学的数学教授丹尼尔·福格认为，睡眠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更多健康密码。
7: 睡眠是非常基础的健康指标，我们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通过对睡眠打分，我们其实也在评估许多其他重要的健康指标。根据这些数据，未来我们甚至可以预测一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等等。
6: 然而，医学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在莫尔豪斯医学院的睡眠中心，神经内科医生尚塔尔·布兰森发现，越来越多的患者带着电子设备生成的图表来就医。他强调，虽然这些设备能够反映趋势，但他们并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诊断。
8: Misconceptions include
9: 很多人试图根据市面上的设备来解释自己的睡眠模式，但这并不如专业的医生监测那么准确。尤其是对于那些容易焦虑的人，我们不希望他们过度盯着每一个数字，每天醒来或入睡都在纠结那一丁点数据的变动。如果你非要用它，我建议从长期的趋势来看，而不是纠结于某一晚的表现。
6: 专家提醒，睡眠追踪器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帮你建立良好的习惯，但也可能让你陷入数据焦虑。与其被手机上的分数掌控情绪，不如多关注身体的真实感受。毕竟睡个好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刷出一个漂亮的数字，而是为了迎接精神饱满的一天。
10: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6: 今天，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首战将对阵泰国队。面对实力有限的对手，中国队将通过比赛调整状态、磨合阵容，为后面的比赛打下基础。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磊的前瞻报道。
11: 中国女篮作为过去两届亚运会冠军得主，本届赛事在多名主力球员缺席的情况下，派出以年轻球员为班底的阵容出战，向赛事的三连冠发起冲击。今天九点，中国女篮小组赛首场比赛将对阵泰国女篮。泰国女篮首场小组赛以52-61不敌印度尼西亚队。比赛当中，泰国队投篮命中率较低，攻防转换速度逊于印尼队。同组对手实力有限的情况之下，中国女篮更需要在比赛当中进一步找准节奏，充分热身，争取让比赛更有质量与内容。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正处于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新老交替阶段，在杨利维、黄思静等老将淡出国家队，韩旭、李月汝缺阵，带伤征战世界杯的后卫李源因伤缺席等种种因素之下，中国女篮持续发掘人才，增补球员入阵。目前球队内线由张子宇、刘雨桐、陈明玲担纲，其中刘雨桐将迎来个人国家队综合性大赛首秀。更加年轻的内线是否能够经得住国际赛场的高强度对抗，弥补两大主力中锋缺阵是一大考验。锋线上贾赛奇、罗新玉、唐子婷、孙宇等人风格互补，拼抢积极，是否能够稳定投射，进一步的展现个人能力是一大看点。后卫线上，杨树宇经过世界杯的历练，日趋成熟，逐渐成长为队内最为稳健的得分支柱。三朝元老王思雨则是队伍中最为可靠的支点。在杭州亚运会的决赛中场前，正是王思雨的独秒上篮，帮助中国队最后时刻准绝杀日本队。纵观全队是否能够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分担主将的得分压力，把握比赛节奏，控制好失误次数，将决定中国女篮能走多远。本届亚运会，女篮共有11支球队参赛，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泰国队同处 A 组当中。小组赛阶段，中国队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比赛磨合战术、演练阵容，稳定出线的同时，为淘汰赛争取更有利的位次。
5: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18号结束了6场争夺，中国女排直落3局击败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头名晋级8强。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20号的1/4决赛中对阵越南队，另外3场1/4决赛将会在日本队与中国台北队、泰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韩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之间展开。
6: 英格兰男足主教练图赫尔18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后的首期球队名单，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阿诺德和切尔西的帕尔默重返球队。此次回归，两人将随队参加4场欧国联比赛。英格兰队26号将在温布利球场迎战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随后客场分别对阵捷克队和克罗地亚队。 10月6号主场再战捷克队。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

0: 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福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王国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的控制权。
18: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分析师认为加息难解日本经济困境。
0: 安理会完成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格林斯潘暂时领先。
18: 俄罗斯外交部就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召见英驻俄临时代办。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到账，优先保障防御需求。
15: 加拿大民众欢迎欧盟联系

0: 及成员构想，认为与欧洲合作是明智之举。
1: 欧洲议会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专家认为，欧盟内部移民政策分歧较大，恐难有效解决边境移民危机。
0: 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接受总台专访，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巩固加强两国关系。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赛·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本月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0: 当地时间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
1: 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
0: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号刑期结束。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
1: 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18号在首都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当天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尼中两国人民福祉。
0: 菲律宾媒体18号援引该国南哥打巴托省省长塔马约的话报道说，该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据菲律宾警方初步调查，涉案嫌疑人16岁，已开枪自尽。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伤者已经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多数为学生。
1: 当地时间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截至记者发稿时，尚不清楚事故原因，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

0: 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
1: 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当天证实，该协议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他表示，该协议加强了丹麦和格陵兰岛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同时也承认了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其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0% 上调至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 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 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一起来听报道。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 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 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 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 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2: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对此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4: 高市内阁一直不愿意加息，因此放任日元持续贬值。我认为这实际上也等于帮助外资以低价购买日本资产。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已经相当明确地调整了美元对日元政策方向， 开始转向推动日元升值，原因在于美国一些大型基金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日本资产的投资布局。
5: 时隔3个月，日本央行为何再度加息，年内两次加息是否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恶性循环？请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 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其次，高市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 1.6% 迅速攀升至 3% 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 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 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虽然涨幅较7月的 1.8% 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来听详细报道。
1: 数据显示，八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 0.7%， 是核心 CPI 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其中，电费下降 2.4%， 城市燃气费下降 0.8%， 汽油价格下降 2.6%。 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三菱日联研究与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小林真一郎指出，八月核心 CPI 涨幅放缓，主要是受政府近期为电费、燃气费提供财政补贴影响。该政策结束后，能源涨价的传导效应预计还将持续，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可能对食品等领域造成广泛冲击。据此判断，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据悉，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获得9票鼓励，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当中的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安理会九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罗姆·伯纳方表示，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同时报送联大主席。
6: 我很高兴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进程做如下宣布。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已经举行，每位候选人将通过提名其的会员国常驻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此次意向性投票已经进行。
2: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投票意向包括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任命。根据路透社取得的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格林斯潘获得9票鼓励、5票劝阻、1票不发表意见。紧随其后的是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获得8票鼓励、6票劝阻和1票不发表意见。其他候选人分别是乌干达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来自葡萄牙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

0: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2: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经到账，将会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0: 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此次选举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1: 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议会选举，被看作为该国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

0: 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其中225席按政党名单比例分配 5% 门槛，225席按单席位选区产生。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1: 2年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策划并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寻呼机与对讲机爆炸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千人死伤。如今事件过去了整整2年，当时身受重伤的黎巴嫩少年阿里·阿巴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家人的陪伴，不仅重返校园，更用乐观的态度开启了全新的生活。请听详细报道。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畔，14岁的少年阿里·阿巴斯正和同伴们一起畅快地游泳戏水。如果不是脸上的伤痕和左手的残缺，很难看出这个阳光活泼的男孩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浩劫。时间退回到2024年9月17号，黎巴嫩多地突然发生寻呼机和无线对讲机爆炸事件。爆炸发生时，当时年仅12岁的阿里正和家人在家里看电视，放在电视机下的寻呼机突然剧烈震动并落到地上。阿里的母亲莎拉回忆说，
2: 9月17号那天，阿里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他吃了午饭，和哥哥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内部寻呼机开始剧烈震动，他原本在电视机下方，随后掉到了地上，阿里弯腰去捡，就在那一刻，寻呼机发生了爆炸。
1: 黎巴嫩的此次寻呼机与对讲机爆炸事件共造成39人死亡，超过3400人受伤。调查显示，以色列方面事先在这些设备中植入了炸药和引爆装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这项行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当时表示震惊，严厉指责这种在不知晓设备持有者身份及地点的情况下发动袭击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莎拉说，爆炸发生后的2年里，阿里经历了20多场艰难的手术。
2: 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我跑过来看到阿里倒在地上，身边全是血，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焦虑，我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阿里经历了20多次手术。
1: 据主治医生介绍，爆炸导致阿里的右眼失明，面部大面积灼伤，左手也部分截肢，未来直到成年，他还需要接受长期的面部重构手术。然而，肉体上的剧痛和残缺并没有击垮这个少年。
3: 我安慰家人说我很好，我现在没事，我重新开始和朋友们一起玩，去上学，踢足球，打排球，骑摩托车，像以前一样做所有事情。这次伤害没有让我放弃，反而让我以更大的力量勇敢前行。
1: 新学期临近，阿里在母亲的陪同下挑选了新的文具，满怀期待地走进校园。与此同时，这个勇敢的少年向所有和他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送出了鼓励。
3: 我想给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带去一句话，去努力，去追寻你们的梦想。这份伤痛让我们与众不同，但绝不会贬低我们的价值。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我永远不会忘记家人如何陪伴在我身边，帮我度过难关，走出伤痛。他们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坚强。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6: 环球资讯，
2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8: 早上好，巧玉。
27: 最近雨水主要下在了哪里？出行方面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呢？
28: 近期我们国家降雨分布呢并不均匀，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华西地区。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华西地带秋雨持续不断，像是甘肃的中南部、宁夏、陕西中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降雨量呢比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偏多了2倍。那未来7天，华西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只是大到暴雨的落区呢将会来回摆动。今天较强降雨呢是主要集中在四川的东部、重庆这一带，明后2天强降雨将会向东推进，四川东北部、陕西的东南部、重庆中北部还有湖北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22号之后雨带呢还会小幅的北抬，特别是23到24号，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 尤其是在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天气。要提醒，持续性降雨呢，特别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尽量避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潮雨，
27: 那了解完降雨情况，气温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28: 最近这段时间呢，冷空气暂时休整，中东部大部分地方呢气温偏高。不过新一股冷空气已经整装待发，马上会给北方带来一波降温。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呢将会先后下降4到10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像甘肃南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20度以下，秋意越来越浓。城市里面像哈尔滨、长春，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7度，明天开始呢就会降到20度上下，气温起伏比较大，请朋友们一定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服，小心着凉感冒。而在冷空气影响不到的其余大部分地方呢，气温将会持续偏高，特别是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呢是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最高气温呢还将会接近35度的高温线，暑热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段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潮雨，
2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7: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王国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的控制权。
27: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分析师认为加息难解日本经济困境。
0: 安理会完成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格林斯潘暂时领先。
27: 俄罗斯外交部就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召见英驻俄临时代办。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到账，优先保障防御需求。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加拿大民众欢迎欧盟联席成员构想，认为与欧洲合作是明智之举。
27: 欧洲议会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保护，专家认为欧盟内部移民政策分歧较大，恐难有效解决边境移民危机。
0: 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接受总台专访，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巩固加强两国关系。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已经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要求日本撤走该导弹系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扎哈罗娃指出，9月3号，俄方在莫斯科和东京向日本方面递交了抗议照会，原因是美国在九州岛部署陆基低风导弹系统。照会特别指出，尽管俄方多次提出交涉，阐明其对这种武器出现在日本列岛所引发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威胁的关切，但日方仍再次采取这一步骤。赵慧强调，日本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上述装置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部署持续时间长短和方式如何，俄方要求日本方面停止此类做法，并将上述系统从本国领土撤出。同时，赵慧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方面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16号，俄副外长鲁登科在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东京认真对待此前递交照会的内容。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俄副外长鲁登科与日本世川和平财团领导层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俄日关系的现状。两国关系因日本政府短视的反俄方针而严重恶化，双方强调保持文化人文领域的接触十分重要，包括两国专家界和学术界之间的接触。
27: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出访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并呼吁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在加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一动向在加拿大国内引发了热烈反响，请听详细报道。
2: 受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及关税战影响，加拿大正加速推动贸易多元化，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将对美以外的贸易额翻倍。卡尼表示，加拿大并非追求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而是通过建构战略联盟来抵御地缘政治压力。在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不少市民对政府打破对美依赖的果断做法表示支持。温哥华居民道格·泰勒认为，中等国家联合自强是必然选择。
3: You know, the attacks on Canada by the U.S.
4: 美方的举动实际上倒是带来了积极的效果，那就是让中等国家团结起来，以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互相联系。人们正在整合、规划、开展贸易，并建立联盟。
2: 在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金融从业者马修·阿诺特也表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加拿大过度的对美依赖导致自身极易受到伤害，转向与欧洲合作是明智之举。
5: 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我们一直非常依赖美国。这种深度融合甚至过度依赖的状态使我们处于脆弱的境地，并遭受了利用。因此对我们来说，在欧洲有理念一致、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朋友与伙伴，我们需要发展这种关系。
2: 除了对宏观战略表示认同，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开始关注具体的能源与资源开发合作。多伦多的金融从业者布兰登·拉巴诺维奇指出，虽然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等资源前景广阔，但基础设施建设仍需时日。
8: 我认为与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在开发自身资源以向其中一些国家提供产品方面稍微落后了。如果我们能够交付这些产品，比如跨大西洋运输液化天然气，我想他们会非常乐意接收。时间会证明我们能否开发这些资源并建立运输途径。我认为这将是贸易多元化的重大举措，不过我认为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在这些方面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2: 与此同时，面对这一历史性转向，部分民众和专家也指出了现实中的艰难挑战与潜在风险。温哥华居民米洛万·姆拉切维奇提醒说，加欧贸易要达到加美贸易的同等规模，仍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3: Also, the fact that...
8: 加拿大对欧盟的贸易额只有对美国贸易额的十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加拿大与欧盟的贸易要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扩大与欧洲的贸易是加拿大可以打出的一张牌，我认为加拿大确实应该打好这张牌。
2: 对于加欧双方勾勒的宏伟蓝图，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利格也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将政治宣言落实为具体行动。
9: 我认为存在一种风险，即如果后面没有实质性行动跟进，这就只是一种向世界释放我们正考虑认真合作的信号。最终，这反而会让我们显得更弱，而不是更强，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会看到，他们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2: 从大西洋两岸的战略呼应，到多伦多、温哥华街头民众的热切讨论，加欧联席成员的构想无疑为双方关系注入了新的想象空间。然而，面对大宗商品高昂的跨洋运输成本，以及加美贸易额难以在短期内被替代的客观现实，这项宏大的合作方案究竟是打破地缘困境的解药，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加拿大能否真正实现从过度依赖美国到全面拥抱欧洲的战略转身，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0: 在连续两天就西班牙菲蒂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进行辩论之后，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17号通过决议，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7: 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
0: 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菲蒂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27: 那么欧盟将如何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其内部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协同管控体系？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观点。
6: 欧洲议会啊，敦促欧盟要加强边界保护啊。它的背景呢，是我们看到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这个处理之后呢，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现在仍然有上万名的这个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洲议会呢，想要督促欧盟呢，能够采取更切实的行动，尽快的来解决这个移民滞留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啊，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盟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这个法律体系，而且此前呢也在加强欧盟的边际管控问题上呢做出了一些决定，但是真正要落到实处来说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执行相关法规的时候啊，这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的这个权能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尽管哈、欧盟有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欧盟边界的说法，但是毕竟在现实中啊，这个欧盟边界呢，它是被分割为不同的成员国的边界，而在成员国的边界安全方面，其实成员国呢是负有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此前欧盟方面的介入呢，也只是采取一种协助的这个态度。在协助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讨论，在休达地区，西班牙政府啊和欧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边界？其次呢，我们看到之所以啊让这个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问题啊持续，主要的背景呢还是尽管表面上欧盟有了统一的立场，包括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呢，成员国之间呢还是采取一种各扫门前雪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尽管此前西班牙方面有过多次的呼吁，但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方面的协同，尤其是来自于和西班牙相关的邻国方面的协同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0: 此前欧盟已经投入高额资金，此次又表示将加强边界保护，多种措施能否真正的解决或缓解移民危机？在应对移民危机的问题上，欧洲各个国家还面临哪些困难？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6: 对欧盟来说啊，如果真的要切实的去改进啊这个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处置问题呢，可能还取决于欧盟内部啊能不能在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上呢达成一个更清晰的共识，尤其是各国的移民政策的差距或者说方向上的这种分歧要进一步缩小。我们知道，之所以西班牙休达地区的移民问题啊悬而未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它的一些邻国啊，包括意大利啊、法国是有明显的分歧。因为在西班牙政府看来呢，接纳一定程度的移民啊，甚至是把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通过某种程序转化为合法移民，这对于西班牙的经济啊，尤其是刺激它的消费，给它填补一些劳动力的空缺是有好处的。而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呢， 在移民政策上呢，往往采取了和西班牙不同方向啊，甚至更严格的一些措施。所以各国对待移民问题的立场，包括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协同的话，那在现实中呢，仍然会不断的出现。尽管欧盟有统一的方向，也有政策规划，也有这个相应的规则，但是落到各国的执行过程中呢，就会体现出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呢，又会进一步造成各国在协同解决移民问题上的难度。
27: 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近日率团访问中国，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巩固加强两国关系。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这是德阿尔梅达第一次以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的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在采访中表示此次访问意义重大。
10: 安中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双边友好小组作用，畅通交流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保持常态化磋商。这份谅解备忘录将不仅促进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还将服务于两国外交，助力实现两国领导人为双边关系擘画的蓝图。安中两国关系如今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此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既在立法机构合作层面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也加深了两国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7: 访华期间，德阿尔梅达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于安哥拉的发展十分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10: 我们在观察中国的发展现实时，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成效，这是一条发展进步之路。我们的基本立场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第一，任何发展道路都必须适配当地的现实情况，我认为这是不可动摇的；第二，这种道路必须能够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它既要有效，也要高效。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我们可以接触和了解不同的发展方式，汲取有益经验，为完善我们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我还参观了中国民族文化宫，我们了解了中国如何在尊重各民族的基础上，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实现国家统一。这对于安哥拉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为安哥拉也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7: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世界的复杂局势所带来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在德阿尔梅达看来，四大全球倡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与繁荣扮演着重要角色。
10: 在我们看来，这些倡议十分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首先，我认为这些倡议体现了对当今世界面临挑战的正确认识。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解决，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未来，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并拥有适宜的生存条件，就必须面对这一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我们积极评价这些倡议，这些倡议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让各方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共同商议，推动形成普遍适用的共同原则，也让我们将人类看作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割裂、互不相关的国家集合。
7: 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开局之年，同时安哥拉正在推行2023至2027国家发展计划。对此，德阿尔梅达认为，两国可以更好地实现战略对接，通过合作进一步巩固加强两国关系。
10: 经济多元化是安哥拉的一项重要政策，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同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加强发展所需的战略性、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现代化和人工智能事关当下和未来，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步、积累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判断和规划都值得关注。我相信这也是安哥拉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希望继续同中国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我们希望尽可能跟上这一发展趋势，不错过这趟不断加速前行的发展列车。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4: 体坛观察，
11: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聚焦亚运。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会激情呈现。根据赛程，开幕式当天呢，所有的竞技项目均不设决赛，不设金牌产生。那么明天呢，将会产生首金。中国队的首金呢，大概率应该会在明天上午的多个项目当中产生。本届亚运会将会是亚洲地区体育竞技水平的展示舞台，当然这也是奥运会参赛席位的获取途径之一。本届亚运会将在六个竞赛项目上产生16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从即将开始的亚运展望全新的奥运周期，新的奋进征程，让我们一起为中国体育健儿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晚中超联赛的情况。中超联赛第22轮的一场补赛，浙江队在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由于亚运男足征调了王玉栋、刘浩帆，再加上锋线的外援卡多索肌肉拉伤，所以这场比赛呢，浙江队可以说是缺少了多名主力，而武汉队则是派出了最强阵容，他们力争在最后几轮比赛当中完成保级的愿景。昨天晚上客场对阵浙江的比赛，那么最终呢，这个比分，这个武汉队是大比分输给了浙江。对于武汉三镇队来说呢，那么下一场他们将会对阵辽宁铁人，这场比赛真的是决定他们这个保级战会不会八冠。赢球，他跟辽宁队的这个积分差呢缩小到一分，将辽宁队拖入到这个保级泥潭。但如果输球，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今年这个武汉三镇队可能会占领一个保级的席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27赛季德甲联赛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在安联竞技场展开角逐。最终拜仁慕尼黑在自己的主场延续了此前的进攻火力，多名队员发挥出色，7-0大胜柏林联合，各项赛事取得了三连胜，先赛一轮的情况下积十分，暂时升到德甲积分榜的榜首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场比赛三个点要去踢。第一个就是奥利赛的帽子戏法，除了他本身能进球之外，本场比赛有五个球都跟他有关系，所以他的一个状态真的把这个世界杯没能表现好的这个状态带到了联赛当中。第二个就是哈里凯恩的德甲百粒进球在上半场是顺利产生，目前呢，这个哈里凯恩的在创造100球的德甲效率上已经是排在了第一位，他将是新赛季拜仁能够走多远的一个关键。那么第三个点就是新援塞巴里收获了处子球，这个点对于拜仁来说呢，这是今夏最大的收获。说完了拜仁，我们再来说说整个德甲联赛本赛季最大的看点，就是拜仁能够提前几轮拿到这个联赛的冠军。德甲的金靴会是哈里凯恩吗？他会打进多少球？带着这些悬念，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新赛季的德甲比赛。
27: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18号结束六场争夺，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头名晋级八强。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20号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队。
0: 本届亚运会男子足球小组赛第二轮18号展开了三场较量。C 组方面，乌兹别克斯坦队以2-0击败科威特队，收获两连胜；越南队2-0战胜菲律宾队。D 组的一场比赛中，沙特阿拉伯队2-0力克卡塔尔队。明天，中国队将会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伊朗队。
27: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潮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5: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